0: 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2: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1: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2: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1: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3: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4: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2，我们继续来关注路况。我们先来看到宜化大楼门口的路况。我们如果是从志士祥大桥下来之后进入到沿江大道的西段，其实在沿江大道与我们的西零一路交汇处这里呢，排行压力就已经比较明显了。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您现在是要继续直行往我们的比如说大南门方向行驶呢，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了。但是呢，其实整体上来看呢，车辆都还是在依次通过，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需要注意到的就是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同时呢一定要控制我们的小心我们的左右后方以及来车影响。我们再来看到西宁一路呢，目前其实如果是在西宁一路与沿江大道交汇处这个路口呢，双向上的通行都还是比较明显的。一方面是在沿江大道西段上右转进入到西宁一路上的车流还算是比较多，另一方面就是从我们西宁区出来之后往我们沿江大道西段行驶的 车辆也比较多，所以说在这一块呢双向上都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排行，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小心慢行。而在我们的珍珠路上，目前呢在珍珠路上其实通行压力主要是来源于在珍珠路与西宁一路的交汇处这里。在西宁一路的与珍珠路交汇处这里呢，在西宁一路的双向上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一方面是在我们同心小区的门口，目前如果您是要继续往步行街方向行驶呢，会有一个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并且呢如果您是在对向车道上，在我们的 CBD 三期中央预府，如果您要往我们二医院门口呢，还会有一个3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可能各位司机朋友们在这里还需要等待个3到4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而在我们看到在二院的门口，一直从环城北路到我们的珍珠路，在这一段的通行压力都还算是比较明显的，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的小心慢行。而在我们刚才所说到的珍珠路上，在珍珠路与我们的西宁一路交汇处，在这里如果您要继续往西宁区人民政府方向行驶，可能车辆队尾是已经排到了宜昌市审计局这里，并且呢我们可以发现目前车流还在不断的增多，从我们的这个路口已经一直延伸到了四星路与我们的西宁珍珠路的交汇处，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我们的珍珠路与西宁一路交汇处这个路口呢，如果您还没有行驶到这一块来，也要请您一定要注意到我们车流的影响了。我们再来关注到体育场路，目前呢如果您是从华翔方便过来之后进入到体育场路，在体育场路与绿楼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往肿瘤医院方向行驶呢，车流量队尾是排到了西零二路与我们的体育场路的交汇处这里了，并且车流还在不断的延伸。目前呢我们整体来看，虽然说华翔过来之后在体育场路与西零二路交汇处这个路口的车流量还不算很多，但是您只要进入到体育场路之后，一直从绿楼路到西宁二路这一段呢，都通行压力还算是比较明显的，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的小心慢行。而在我们看到西宁二路快速路，由于早高峰的影响呢，我们可以看到相较于稍早的时段，我们车流量的密度明显是增加了不少的。目前如果您是往志士祥大桥方向这一侧呢，我们的车流量队尾是已经排到了北辰港湾 B 区这个门口，并且车流还在不断的增多。而在我们看到对向车道上，其实通行的压力就还比较小了。我们关注到只有在西宁二路快速路，如果您是

0: 下了我们的支桥之后，您再继续直行的话，其实主要是在我们珍珠路与新林二路交汇处这个桥面上面，在新林二路快速路上可能通行的压力还比较明显，但是其实只要您过了这个快速路之后，您进入到我们的下穿通道，通行的压力就要小很多了。但是呢，也要请大家一定要谨慎慢行。再来关注到体育场，再来关注到城东大道，目前呢在城东大道上与我们的港窑路的交汇处，其实由于我们的桥面施工完毕之后，我们的车道正式开通，我们在城东大道上整体的通行压力明显相较于上周是要小了很多的。而在我们的港窑路上，目前在港窑路，如果您依旧是要往金东山方向行驶呢，可能还会有一个5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并且我们关注到此刻车辆的队尾是已经排到了运河名都三期的门口，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的及时变更车道。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7，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1: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2: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8，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3: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今天我们的话题是现在的小孩和以前的小孩有什么不一样。
3: 是的，也可以同时通过我们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包括还有我们的视频号来跟我们留言互动。关于今天的话题，关于路上的通行情况，你都可以随时随地来留言或者是来咨询。想要了解哪个地方的路况呢，也可以让我们来给您展示一下啊。除了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呢，关于今天的话题，大家也可以持续来说说你到底现在小孩和以前小孩有一些什么样的不一样呢。就是最直观的，我觉得可能来自于各位宝爸宝妈们的感受和自己以前的童年可以做一些对比啊。
0: 是的，特别是可能我每次就是说话的时候，可能宝爸宝妈就说我那个时候怎么怎么样啊，你为什么要这样，就是很不理解。有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我那时候都很听我爸妈的话呀，
3: 就是，
0: 为什么你不听我的话呢，
3: 就是所谓
0: 的
3: 代沟啊。
0: 对，是的，
3: 代际之间的鸿沟。所以说可能每个人的成长背景啊，时代背景它都会不太一样。所以对于孩子的这种成长来说呢，包括他的视野，他的眼界也会很不一样。你看以前咱们觉得好像出去旅趟游啊，出去玩得计划好久啊，然后得预留出好多的时间，因为以前交通也没有那么便利，可能有火车但是很慢啊，不像现在高铁动车，可能城市和城市之间的距离不再是说多少公里了，而是说几个小时，可能高铁2个小时啊，3个小时，或者飞机1个小时2个小时，是这样来计算城市，甚至是国家和国家之间的距离都是这样来算的。
0: 而像现在我们看有了机场，有了飞机等等等等，其实交通很便捷，通信也很便捷。所以说在接下来这段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三峡机场的快讯。
1: 航班信息、特惠机票尽在三峡机场快讯。本栏目由宜昌三峡机场有限责任公司特约播出。售票处电话6439280，6439280，敬请关注宜昌三峡机场微信公众号。
0: 我们再来关注一组三峡机场的快讯。2026年的上半年，宜昌三峡国际机场航空口岸共查验出入境旅客6.74万人次，出入境的航班490架次。其中查验出入境旅客较历史最好时期的2025年上半年同比增长约1.04%，再创新高。
3: 今年以来，随着国家出入境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宜昌市乘势而上，各类文旅活动火爆出圈。三峡国际机场相继 开通及复航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老挝万象、越南河内、韩国仁川、马来西亚古晋、韩国的钦州、泰国曼谷、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航线稳定运行，经海口中转新加坡航线，口岸出入境游客的流量呢是持续攀升。据统计，今年以来共有40个国家和地区的旅客自宜昌入境，内地旅客经三峡机场前往到31个国家和地区，宜昌也正加速融入世界旅游环线，对外联通度不断提升。今年上半年，经由三峡国际机场口岸入境的入出境的外籍游客是达到了3.8万人次，占比57%，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1.61万人次，同比增长37%。
0: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三峡机场2026年7月上旬的优惠机票信息。宜昌至西陵5.5折800元，宜昌至茅台3.1折360元，宜昌至珠海5.4折650元，宜昌至太原6折560元，宜昌至北海4.8折560元，宜昌至石家庄4.2折470元，宜昌至厦门6.1折730元，宜昌至上海4.3折500元，宜昌至深圳5.2折690元，宜昌至沈阳2.8折570元，宜昌至台州6.1折650元，宜昌至天津4.3折630元，宜昌至温州4.2折460元，宜昌至乌鲁木齐5.4折1560元，宜昌至西安4.9折460元，宜昌至扬州5.4折800元，宜昌至扬州3.4折400元，宜昌至银川4.9折600元。
3: 具体的机票价格呢，咱们还是要以实时这个购票系统的查询为准，实时了解航班动态。有出行计划的旅客呢，也可以提前规划您的交通路线，记得一定要预留充足的时间前往到机场办理相关的乘机手续啊，特别是进入到这个暑运的高峰期了啊，咱们至少要确保提前2个小时到达机场，如果说有托运的话呢，可能时间还得更早一点，也希望大家的这个出行旅途能够一路顺畅。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0: 北京时间的8:13，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和收听。
1: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现在的小孩和以前的小孩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刚才我们在早高峰的互动群里面可以看到，在安静中他说到哈哈哈哈，感受到了放假我儿子说要去香港玩，问他为什么呢，他说那边不能打小孩
0: 啊。什么？
1: 真的太搞笑了。
0: 你看他从哪知道的啊、我们内地地区大陆地区也不能打小孩啊。
1: 是的，我们都是在批评你指正你，我没有说一定要是打你啊，这种太严厉了。
0: 对啊、所以怕这个暑假亲子关系不融洽，所以要找一个能够被迫融洽的地方，是吧？
1: 只能找到一个环境。
0: 就大家还有说什么特别有意思的，就是跟以前不太一样的一些留言吗？
1: 嗯，我再来看一下。哦，李哥分享了一个路况，他说峡州大道往五家港方向两个隧道中间护坡可能要施工，封了几个车道，大家就不要再走了。
0: 峡州大道这边，我们之前好像也在这个路况的这个管制当中和大家分享一下啊。其实说到这个路况呢，同时要提醒一下大家，虽然夷陵长江大桥延伸段的高架桥全线已经进入到了这种试通行的这种状态但是也要提醒大家，咱们地面道路的施工仍在继续啊。比如说您从胜利三路的延伸段，如果说你是从城东大道要往这个体育场路方向的话呢，只能上行，下行方向咱们只能从这个710旁边这个匝道口上去啊，就是下边那个地面道路还是不能走的，那个地方有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施工的标识啊，包括禁止通行的一个标识。然后以及在三医院门口城东大道从交通局路口到三医院这一段，整个路面上大家都会发现还是有点坑坑洼洼的啊，包括一直延伸到恒大地景这个地方，基本上路面施工都还在继续，包括可能还存在有半幅封闭呀、半幅的这个封闭施工啊、半幅通行这样的一些情况在之后会发生啊。但是明显会感觉到，其实今天早上在城东大道的这个应该是靠近到巴黎相送这一侧，整体车流量可能比没有通车之前会好很多一些啊。包括可能大家比较担心的，在港澳路下匝道之后呢，往京东山方向，包括往港澳路快速路这个方向通行，今天早上好像也没有说迎来咱们之前可能周末说到的大排长队啊。交警部门也是在实时关注这个路段，进行着一些路灯啊，还有这个路口的一些灯控啊，希望大家的这个出行更加的顺畅。
1: 而且今天呢，我们回到我们的话题，就是很多时候我发现

0: 有一种累，可能当年我们带一些累，哦，不是我们当年了，我当年带一些累可能就是每天玩得太高兴了，学得太累了，可能会有点身体累，回家一睡觉呢第二天生龙活虎，那种累就是纯粹的物理的，好像睡一觉就能够满血复活。但是现在的小孩好像更多的是心累哦，你像观察他们的眼神就会看到一种疲惫感，那种疲惫可能源于那种心理底层是一种神经高度紧张，持续被评价，特别是一个点被评价之后的代卷。
1: 但是我是觉得现在的小孩的累可能确实是各方面的压力会很大，以前我们说实话啊，在我上初中之前都还没有感受到说周末呀暑假要去补很多课，
0: 对
1: 就是文化课方面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其他的，比如说体育锻炼的一些，比如学游泳啊学羽毛球啊，或者是学跳舞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可以算是除开文化课的学习吧。但你会发现现在的孩子从幼儿园开始啊，就是我一个朋友我闺蜜的孩子幼儿园，我一听说幼儿园终于毕业了马上要上小学了啊，他说这个暑假不带他出去玩了。我说为什么呢？因为已经报了很多班了，比如说书法课，然后还有游泳课，然后还有一个什么文化课，反正就是是英语还是什么来着啊，反正就是报了三科了已经，就是感觉他这个暑假已经排得很满了。所以我觉得提早的进入到了这种，你看你这一声叹息太真实了啊，
0: 我是在
1: 提早的进入到了这种可能竞争的状态。
0: 就在我小时候可能竞争还没有那么明显，我记得我一年级当时报的什么班，当时报的新概念英语吧，当时其实学得很累了。然后我想现在小孩他们可能不光是英语啊还有编程啊等等等等，他们可能起跑线正在不断往后拉。我们平时所说的好像跑100米的长跑，但是对于他们来说可能在事先也要保持到自己一个竞技的最高的水准啊，以及在进入到我们真正比赛的时候之前，他们可能所做的准备是要多得多的。他们可能更多的时候我们说的减负好像在他们身上变成了可能周末的那一些游泳班啊健身班啊，以及特别像还有拳击班，我看到大家都还在招小学生，所以说对于他们来说我觉得可能每一天充实是充实，但是确实那种心理的累精神上累是在积累当中的，
1: 就是你就会替他们感觉到会有点累啊。因为以前我好像记得那会儿我上初中的时候才新概念英语学第一册还是第二册来着，反正就是整个初中完了之后可能才学到第二册啊。
0: 我记得当时有一个词叫 pardon， 就是那个第一篇课文 对吧
1: excuse me
0: pardon 就是说再说一遍，
1: 对对对，
0: 是我好像就到现在印象
1: 就是这么多年了一二十年了，觉得为什么大家就是新概念英语太经典了啊。
0: 对，
1: 现在小孩还是在学新概念，但是我上次就听从一个小孩他在上小学新概念都第二册学完了，所以我当时在对比说有什么不一样，就是我那会上初中才学完才学到第二册，他小学了第二册都快学完了啊，这是很大的一个不一样。
0: 是的，所以说这种无处不在的评价体系其实让小孩就有一种活在一种压力当中啊，就是他们好像得不断证明自己的好是优秀的是有特长的。
1: 而且你发现没有，现在小孩好像不像我们以前啊，有很多那种漫无目的的闲逛的时间。
0: 对对对，
1: 你看我们小的时候放学的路上，天哪，我觉得漫长又丰富的一段旅程。
0: 我们当时
1: 从学校门口的小卖部开始啊。
0: 是的，真的觉得就是世界是一个开放世界，就是你好像这个小巷子你有点兴趣啊，就进去逛一逛啊。
1: 而且那个时候我们就特别爱穿那种小路啊，放着大路不走，就爱走那种小巷子啊。
0: 是的，我们还会给这种小巷命名，说它有什么什么巷，什么叫什么童心巷，
1: 会起一些外号啊。
0: 是的。
1: 然后包括有可能你就是在路边发现一些好玩的，你就能蹲那儿看半天。然后路过小卖部，可能就夏天的时候买个冰棍，然后可能身上有钱的时候就买点想吃的零食啊。小女孩嘛，可能这个算时间流行什么，可能就是文具店里就有什么，然后就会也买点啊。然后就算没钱，也会看别人买，看别人吃，就是整个你会觉得好像是，好像我们的童年好像更加闲散一点啊。
0: 对。
1: 但现在的孩子好像就是比如说校门口到家里基本上好像到高中了，我听说现在就是很多家里面到高中了孩子都是点对点的接送的，不像我们那个时候从小学的时候就开始自己上下学了。
0: 是的，特别是现在好像给小孩配了很多电话手表啊，我看到那个电话手表其实还挺可爱的。说什么小月正在散步，小月现在很开心，小月现在骑车骑了5-6公里在小区里面可能我觉得还可以，但是我想反过来看到这些视频，我在想可能当时没有这些手表的时候，我们可能随便可能 去点什么。

0: 地方啊，都是自己想去，爸爸妈妈也不会说些什么，但是现在就是好像这种保护是不是就变成了一种过度的保护，变成了一种枷锁。
1: 嗯，
0: 哎，所以说现在小孩我觉得
1: 但是如果说你不带电话手表出去的话，爸妈确实也不太放心。
0: 嗯，那也是的。嗯，
1: 只可能说现在确实啊，不像我们那个时候，你看现在车多了啊，这是最主要的。嗯，
0: 对，
1: 你出去的时候会担心你交通安全，其次可能社会也会比我们那个时候发展的更加复杂一些。
0: 嗯，
1: 孩子面临的社会会比较复杂一些啊，所以说呢，现在的孩子和以前的孩子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你也可以通过以上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包括我们的视频号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观点。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线。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春茶，喝彩花，彩花毛尖，牙嫩汤鲜。彩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适合夏天又好喝的饮品在哪里？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杭州中医院参考配比的升级版乌梅汤2.0，日常泡水清爽解暑气，食材搭配乌梅、甘草、山楂、荷叶、丹参、天然草本组合，酸甜口感恰到好处，不齁不涩。团购29.9元，超划算，独立小袋分装，居家冲泡、办公室囤放、出门随身带都方便，饭后冲一杯解腻适口。遵循传统食补搭配思路，低温处理锁住食材本身风味，不用复杂熬煮，开水一泡就能喝。日常不爱喝白开水，夏天容易燥热，饭后觉得油腻的朋友都很适合。想换一款清爽健康夏日茶饮的抓紧囤，随时随地泡一杯，清爽度过整个盛夏。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跳跳吧。
5: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6: 水坑池塘远一点，
7: 伙伴落水不硬拉，
8: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呢，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宜昌本地和省的要闻。先来关注宜昌本地要闻。7月5号，宜昌长江公铁大桥主塔正式进入高空爬升阶段，多台大型设备同步作业，项目预计2029年铺轨，2030年年底通车，届时将大幅压缩宜昌至成渝通行时间，串联起长江沿线城市群的交通脉络。
1: 全市中小学生正式迎来暑假，宜昌市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全市的16家博物馆免费开放。
0: 暑假各类办证业务需求叠加，宜昌公安户政窗口主动加时，即日起在西陵、五家岗两区政务服务中心推出暑期夜间档，每周共开设4场，具体安排为西陵区专场设在东山大道102号西陵区政务服务中心，服务时间为每周二、周四的下午6点至下晚上的8点，咨询电话为0717-6971-377。五家岗区的专场设在宜陵大道336号的五家岗区政务服务中心，服务时间为每周一和每周三下午6点至晚上8点，咨询电话为0717-6355-933。
1: 继续来关注7月5号，记者从市农产品检测站获悉，上半年我市累计完成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样品690批次，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检测抽检合格率在99%以上，监测品种覆盖全面，兼顾大宗和特色小宗农产品，本地

0: 菜篮子产品全覆盖。
1: 我们再来关注一组省内要闻。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黄石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7月8号早上10时至中午2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在长江中下游的黄冈公铁大桥附近水域进行军事活动。军事活动期间，黄石海事局将对附近水域实施临时交通管制。
0: 继续来关注7月5号，一列满载家电用品、化工品、电子产品等货物的 X9072 次中亚班列从武汉吴家山中心站缓缓驶出，一路向西开往哈萨克斯坦。这是7月1号全国铁路实行试新的列车运行图之后，武汉加密开行的首趟图定班列正式发车。
1: 记者从长航集团武汉长江轮船有限公司游船旅游分公司获悉，历时2年打造，总投资近1亿元的国内首艘沉浸式智慧艺术游船长江星耀将于今年9月底在武汉游轮武航首航，国庆期间呢将正式迎客。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记事头条会。

0: 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1: 戴上安全帽。
0: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2: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0: 出发前的第一步，
3: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0: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4: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0: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5: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6: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5: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
7: 抱歉不帮忙，还好轻松搞了一句再买一个。
8: 哎呀，你看你这一声叹息，怎么好像老父亲一样？哎呀，你看，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呀，还不找。
7: 我发这句话的是陈青青老师，陈青老师是不是在6月15号才把自己儿子揍了一顿呢？我记得当时，我是还特意翻了一下我们的聊天记录，说也是儿子怎么怎么了。然后今天我们又聊到儿子了，然后陈青老师也，
8: 男孩子小时候都挺调皮的。
7: 嗯，是的。哎，反正
8: 当时可能就只能捏拳了，说轻声的啊，我不生气，我不生气啊。
7: 嗯，但是很多都是，而且现在还有很多小孩说喜欢，可能口齿不太，就是还有点小脏话啊，喜欢从嘴里面蹦，也很。
8: 嗯，就是容易学到一些不好的东西啊。
7: 对，所以说学到学坏就是确实是不对的。
8: 的信息渠道太多了，好的坏的他都能看到，不像以前可能你的生活圈子，你的社交圈子就只有你的爸爸妈妈同学还有老师，就是比较简单和单纯一些。现在他的这个可能就是现在的这个我们说的是互联网时代的这一代小孩，
7: 对，你信息获取的渠道太多了，
8: 对，而且他无法分辨到底哪个是好的哪个是坏的，可能都是大家都在说的一个口头禅，但其实他是比较成年化或者比较成人化的一些表达，甚至是一些不太好的一些词儿，他会误认为说啊，我说这个词儿就说明我很酷，
7: 是的，
8: 然后我说
7: 这
8: 个词儿就代表着我很这个冲浪少年啊，我能够紧跟时尚。所以说和以前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7月4号呢，通过社交媒体发文，
9: 双拥工作再上新台阶。市领导贾国文、刘劲松、上官福令出席会议，各领导小组成员单位驻宜部队相关负责同志参会。
10: 坚持政治统领，始终维护核心，强化责任担当，践行使命初心，聚焦首要任务，全力服务中心，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
9: 日前，宜昌市七届人大常委会第32次会议召开专项工作评议联组审议，聚焦制造业中试平台建设、市级重点广场公园管理、长江入河排污口溯源整治3项重点工作开展监督评议，以精准监督助推全市中心工作落地见效。本次评议选题紧扣市委发展部署，会前3个月，3个评议工作组分县下沉一线实地调研。工作组走访远安、萧亭、宜都等多地制造业平台，全覆盖排查城区11处公园、2座广场，多轮核查沿江排污口整治现状，把基层痛点、治理难点梳理形成详实问题清单。审议现场直击短板，开门见山。评议组指出，市级制造业中试平台统筹力度不足，部门协同不畅，城市公园广场长效管护机制不完善，排污口监管仍依赖人工巡查，智慧化水平不足。与会人大代表、常委会委员实地结合实地见闻，提出了务实建议，建议加快排污口智慧监管平台建设，构建多部门公园管理闭环，出台中试平台认定管理办法，搭建公共中试基地。市经信局、市园林中心、市生态环境局3家单位主要负责人现场逐项回应，主动认领问题，分别明确整改举措。

0: 完善中试平台统筹机制，健全城市绿地长效管护体系，推进雨污管网改造与智能监管。此次评议不走过场，闭环督办。会后，相关单位领取问题清单，即刻启动整改。各评议工作组持续跟踪督办，将于十月组织满意度测评，实行问题消耗管理，以常态化跟踪问效，推动评议成果转化为治理实效，用刚性人大监督助力产业升级、城市提质、长江生态保护。
1: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2: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1: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2: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0: 7月5日，记者从市农产品检测站获悉，我市通过抽样、检测、分析等技术手段，强化农产品监测监督，实现监测范围、品种全覆盖，全力把好市民入口关。上半年累计完成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样品690批次，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抽检合格率在99%以上。监测品种覆盖全面，兼顾大宗和特色小宗农产品，本地菜篮子产品全覆盖。针对农产品季节性特点和监管实际，市农产品检测站确定季度、月度抽检重点，确保抽检时间安排合理，抽检地点覆盖均匀，抽检样品品种全面，风险监测实现了地域、主要品种、生产经营主体类别、重要节假日四个全覆盖。监测选点代表性强，覆盖种植养殖基地、产地收购点、储存场所，同时延伸至批发农贸市场，对检测出的不合格农产品第一时间上报，进行溯源查处。根据了解，我市还对重点品种开展专项监测，加大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测力度。在抽检过程当中，检测人员向种植户宣传农产品质量安全相关法律法规，强调规范使用农药、合理施肥等种植要点，进一步提升了种植户的守法、安全和责任意识。盛夏时节，宜昌的菜篮子量价齐升。据宜昌市农业农村部门的数据调度，今年的上半年，全市蔬菜种植面积达129.7万亩，同比增长2.11%，产量232.23万吨，同比增长2.91%，产地批发均价约每公斤1.95元，同比上涨13.4%。在这一份亮眼的成绩单背后，盘活闲置土地、发展特色套种和生态种植，正成为多地助农增收的新引擎。近日，记者走进了宜都市红花套镇南桥村辣椒种植示范基地，看到连片的椒田绿意盎然，香颜五五辣椒挂满枝头，工人们忙着采摘、分拣、装筐。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李玉珍介绍，该品种早熟、皮薄、辣味浓，而且呢产量高、抗病性强。辣椒从6月中旬上市，到现在呢，已经销售了3000斤左右，预计总产量可达20000斤以上，总产值超过6万元。在枝江市汶安镇戴家店村，生态荷塘碧波连天，采藕人正忙着采收藕带。枝江市西平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杨平告诉记者，过去单一的种植老品种莲藕效益不高，自2017年合作社引进专供藕带的白玉簪品种后，实行规模化种植。藕带经过冰柜锁鲜，全程冷链运往宜昌三峡物流园，次日一早便进入超市、零售点和餐饮酒店。7月5号，2026年爱满峡江共沐阳光宜昌市社会组织助残服务项目大赛决赛落下帷幕，一批接地气、可复制、惠民生的优质助残项目脱颖而出。决赛现场采用路演展示加现场答辩的评审模式，各参赛团队通过实景服务视频、帮扶案例介绍、项目内容展示，充分地解读项目实施思路、特色亮点成效和运营规划，真实鲜活、精彩纷呈。 赛事启动以来，全市各社会组织、助残服务机构积极响应，最终22个优质的助残项目进入决赛。参赛项目紧贴残疾人生活照料、康复训练、就业增收、社会融合等刚需，发挥社会组织机制灵活、专业性、亲和力强的特点，为助残服务出点子、投资源、聚合力。评委专家组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原则，从公益性、创新性、落地性、时效性、示范性5个维度综合打分，最终评选出1等奖1个、2等奖4个、3等奖7个、优秀奖10个。宜昌市残联将通过资金扶持、跟踪督导、动态评估等举措，推动获奖项目常态化运行、落地生效。随着暑假的来临，兼具深厚文化底蕴和清凉环境的博物馆是不少市民与游客的避暑休闲、研学打卡的首选之地。今年暑期呢，宜昌市16家博物馆全部免费开放，并且精心策划了丰富多彩的展览与互动活动，为大家带来夏日文化盛宴。
3: 今年暑期，宜昌博物馆的8个常规陈列展览将继续对公众开放。7月还将推出2场特色临时展览，来自甘肃省瓜州县的东迁佛洞壁画展将展出西夏时期的23幅代表作壁画。馆内首场中国旗袍服饰专题展也将与观众见面。
4: 楚国的袍服，然后还有展出20多件民国时期的旗袍，以及我们新中国成立后新的旗袍样式、新的旗袍风格。
3: 馆内还精心策划了互动体验和赛事活动，其中备受瞩目的2026年环球自然日全国青少年科普活动中，400多支队伍将齐聚一堂，博物馆奇妙夜夜游场、小小讲解员志愿服务及非遗研学营将带孩子们在寓教娱乐中感受历史文脉。
5: 我们在8月初联合我们的第三方公司推出了暑期的研学营活动，将从非遗、文物、自然科普等等各种角度带领青少年了解博物馆里的藏品以及文化知识，在博物馆里度过不一样的暑假。
3: 除了宜昌博物馆，我市其余15家博物馆也在暑期面向公众免费开放。随着宜都、当阳等地新馆的落成及硬件设施的升级，各大场馆不仅环境更加舒适，服务也更加完善，为市民游客提供了优质的文化体验空间。
6: 三峡工程博物馆是联合的国家档案馆、

0: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来聊一聊毕业旅行。请到两位嘉宾呢，兼具不同的身份，一位是刚刚在大学毕业之后，刚刚完成了自己的毕业旅行，是和同寝室的闺蜜们、女生们的旅行；还有一位呢是资深的旅行规划师，一起来聊一聊毕业旅行这件事情。科兹能够很轻松的、相对容易的实现成型这趟闺蜜间的毕业旅行，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选择的出行目的地距离自己的学校相对比较近，因为在杭州上大学，而目的地选择的是舟山群岛，包括东极岛这一片啊，宁波这一片，再加上江浙的交通也比较方便，城市也相对比较聚集，所以很容易实现。当然也不排除说有一些毕业生他就是想好好的尽情的专心致志的享受这个假期，我什么都不想了，我要拿出绝大部分假期的时间去完成我的所谓毕业旅行，那我就可以走得更远一点，做一些更详尽的规划。当然了，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要请到资深的规划师帮我们来策划一下或者指引一些方向，对于毕业生、成年的，尤其是他们把自己当做成年人，想要把自己的这个假期当做是我从学校走向职场、开启人生新篇章的一个算是仪式吧，有没有一些合适的目的地和旅行的规划方式可以来做推荐？
1: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毕业的时候其实想去一个长的目的地、远的目的地，然后并不是一定要考虑太长时间，比如说10天、15天，我觉得那个也有点长。如果是一个7天、8天的，那他去的这个目的地晚上飞早上就到了，他其实不用耽误太长时间。那如果是说毕业以后的工作不在乎这一个礼拜，我倒是觉得你像有很多人在倡导说啊，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也许更适合他们。
2: 对，
1: 那真的是现在符合这个时间，
2: 有这个心气儿，不是要稍微考虑一下预算这个问题。
1: 对，
2: 在外面待久了，信用卡透支了，不合适。基本上还是以花父母的钱，如果走得远的话，父母的钱为主。杨培有什么好推荐吗？
1: 其实我挺推荐澳大利亚这个地方的。第一，它没有什么体感的时差感觉，然后呢，在6到8月份这个阶段，实际上它属于一个平季，它不算是淡季，但是平季。其实大家会感觉那边是冬天，会不会有点冷？但是真的是不会。那所以澳大利亚，你们去了以后，你发现有一些往北部走的时候，澳大利亚的北边的时候它还是可以下水的，还是有海的。那还有一个就是它的飞行时间，它飞行的时间就是基本上的航班都是晚上，下午晚上飞，第二天早上到了。那作为年轻人来说，到了以后马上就开始玩，
2: 根本不用倒时差，
1: 根本都不用倒时差，也没有任何问题。那所以其实我比较建议就是去少一点的城市。那它并不像很多的年龄大的人说我去一趟可能我要多走几个城市，那他们其实日后我相信他的生活，他会陪着他的伴侣、爱的人，还会再去澳大利亚的。那所以我觉得他去两个城市，最多两个城市为最好。那要不然就是去一个城市就可以了。在一个城市在当地住5天，或者两个城市在当地住5个晚上，已经我觉得非常非常多了。因为他7天大概是对6个晚上吧，有2个晚上是在飞机上。那所以在当地住5个晚上，我们其实在推荐的时候也想过这些学生他们最想玩什么？那其实我们也想过，一个对这个国家不太熟悉的人，他到了那儿最不敢做什么？
0: 你们专门探讨研究过这个问题，对吧？
1: 对。那我们想，就是你到了一个陌生的地儿，你最不敢做是什么？公交车，就是这个城市的公交系统，是不是？
2: 对对，因为我不熟悉，我走丢了怎么办？
0: 这个担忧可能不一定非得是出境，你有的时候去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的时候，你也不会轻易的就说我坐个公交车，还是会有一些顾虑的。
1: 还有一个，在澳大利亚，你要知道他们生活很随意的，然后他们的公交系统是这样的，我坐过一次，我上车以后我跟他说我从那个市中心的 Circular Quay 我要到这个邦迪海滩去，因为到那儿才能看见真正的海滩啊，有晒太阳的人啊。那我就上了车以后就问那个司机到那个邦迪海滩要多少站，因为我在他下面看到那个车是会到的，但是我数了那个站我也有点数不清楚，我就上去再问会更好。那个司机说我不知道，我就傻了。然后他说他看我很惊讶，那个看着他就跟我说，因为路上有些人下的站他们会摁铃，他摁那

0: 那个铃我才停，没有人
1: 像开盲盒互动感很强。
0: 对的，所以你就看澳大利亚的这个公交系统，它是这样的，在那个车上的每一根可以扶到的柱子和那个把手上有一个摁铃，它有一个红色的摁铃，只要你摁，它司机那儿会当，
1: 就知道你要下车了。
0: 那不管这个车上谁摁，他都知道这一站有人下才会停。
2: 又是地广人稀的地方，不见得每站都有人下。
0: 对的，对的，所以他。在回答我的时候，他说不知道哪站下，后来他就说你不要坐远，你就坐到我旁边，
2: 如果我
0: 到了我会告诉他说那个站离邦迪海滩还要走大概三分钟，他说不见得你会能看得到啊，因为我觉得到了那儿看见海了应该就能看到，他说不是，然后他让我坐在他旁边，挺友善的这些人。
1: 这个在澳大利亚当地的生活小提示其实是超乎我最开始的预知的，就是我之前认为说不敢坐公交系统可能是出于社恐啊，爱人啊，不想跟人沟通啊，或者甚至是语言问题，虽然现在翻译软件非常发达了哈，但其实都不是，而是因为澳大利亚人生活的松弛和随机度导致，也许你没有办法非常准确的按照站台站名儿去抵达到你所想去的地方。
0: 不敢坐公交系统，那我们就尝试，我们要让这样的毕业生去坐一坐他们当地的观光车。我们大家都知道最洋气的那种双层巴士，
1: 是
0: 敞篷的，对的对的，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元素非常棒，然后我们会让他们在悉尼坐这个敞篷巴士，然后你可以坐到二层去，因为我们在中国会怕晒，哎，怕皮肤晒黑，但是你要到了那儿，你发现老外都愿意坐那上面，然后外国人他们会戴着墨镜，特别炫酷的在那上面坐一天。他其实那个不是那个 Easy Pass， 就是你可以随时上随时下，然后你可以坐一天，
2: 一天有效的，
0: 对，一天有效的，所以就是这个环节我还是觉得很有意思，跟常规的旅行社的旅游巴士的团不一样。
2: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这样的旅行方式只能是你跟朋友们出去的时候可以采用，你跟父母那是不可能的。
0: 对的，这个是一个跟车有关系的，所以我其实很建议，如果去澳大利亚的话，听我的建议的话，能去一个酷车之旅还是挺棒的。怎么说是酷车呢？刚才我说了一个公交系统的那个双层巴士观光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建议他们在悉尼，如果你想看歌剧院的话，想看海港大桥的话，通常的旅游团他是让你在那照几张照片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建议孩子们，你们可以去租一辆自行车，还有两人的那种自行车，超酷，然后你可以在岩石区兜一圈，骑行从租车到还车再下来4个小时。
1: 那种自行车是不是单人的和双人同时骑的都有啊？
0: 对，但是两人骑的绝对考验是团队精神，就是看谁使劲不使劲，
2: 坐后面那个不使劲，前面那个光使劲。
0: 但是其实我觉得租车那个环节会让我更觉得那个是真正的澳大利亚，就是澳大利亚人他会在骑行的这个问题上他非常的那个专业，然后他们租给你的自行车都是检查和调整的非常好的，它全是变速的车，而且呢他会要求你必须戴上帽子，戴上那个护膝，他非常专业。然后如果你看我们看到那边当地的人带着自己的孩子，他还给你那个儿童座椅，然后小孩也必须戴上帽子。所有在当地，其实在自行车对于我们国家来说不是新鲜的，但是在当地自行车绝对是一个高端
1: 运动，
0: 可以就是如果你在那个公园里边，在这个景区旁边，在悉尼歌剧院旁边，你能骑着自行车360度的环绕它看一圈，还是感觉挺不一样的。
1: 就是感觉南半球澳大利亚也好，新西兰也好，都是那种运动基因很强劲的国度，所以在这儿呢，尤其又适配于毕业生啊，每天都不能闲着，咱就是有高能量人群，那到了澳大利亚的酷车之旅是很合适的，每天都让你把使不完的劲儿一定得耗光了。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4: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5: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6: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7: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8: 看过了许多美景。
4: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9: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4: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毕业旅行。

0: 如果第一次选择去在暑期选择去南半球的澳大利亚旅行的话，尤其是第一次，你可能会在各大社交平台上看到非常多的打开方式。接下来呢，我们也收到了不同网友的旅行推荐投稿，比如第一位西西带给我们的澳大利亚玩法呢是11天3程，所谓性价比之旅，怎么把悉尼、凯恩斯和墨尔本三座城市连在一起玩呢？
1: 这次出国去一趟悉尼、凯恩斯、墨尔本，只要顺序对了，省钱又好玩。第一站墨尔本，坐普芬比利百年蒸汽小火车穿梭丹顿农绿野山林。第二站大洋路12门徒沿，打卡英语课本同款海岸封面。第三站杰维斯湾海滩，近距离邂逅野生海豚精灵。第四站库兰达热带雨林，坐水陆两栖战车探秘原始雨林，看土著表演，报考拉打卡。第五站悉尼歌剧院，坐游船夜游港湾，赏璀璨。
2: 不论是布里斯班的黄金海岸，还是凯恩斯停满帆船的海边，在昆士兰爱上看海和呼吸一样简单。但如果有时间，当然还是要坐船出海去看看大堡礁，浮潜看海龟、热带鱼、珊瑚礁，沙滩晒个日光浴，别处罕见的小鸟在这里会热情地碰到你身边。在大堡礁还能方便地体验直升机看海，从海上平台起飞，绚烂的大堡礁就这么在面前展开。第一次具象地俯瞰我们生存的这颗蓝色星球，对自然又有了更多敬畏。昆士兰有着世界上最古老的热带雨林，在这里你可以忘掉人间的一切烦恼，像猴子一样兴奋地飞越无边的森林，看蓝色的闪蝶在林间飞舞，溪流闪闪发光，鳄鱼在红树林里午睡，和彩色的昆虫捉迷藏。

0: 曲循环。
1: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当我们说到华语经典歌曲，一定少不了罗大佑。他的首张

专辑就是豆瓣评分高达 9.5 的《知乎者也》，一直在我们耳边反复的循环。这么多年，乐坛涌现出太多的经典，各个领域、各类风格，百花齐放。但是《知乎者也》这张专辑堪称是无法复制的神作。罗大佑是华语乐坛不可或缺的存在，至少现在看来是前无古人，也不知道后面会不会有来者。当年凭百家唱片，他当之无愧地排在了第一。与罗大佑而言，是他站在时代的风口，发出无尽的愤慨和思考。与华语乐坛而言，这是一张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专辑。《知乎者也》开启了华语流行乐的新纪元。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4: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3: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5: 听达达唱南方，
6: 我的自恋爱在哪里，
5: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0: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知乎者也开启了华语流行乐的新纪元。1982年正值民歌运动末期，彼时民歌盛行，曲风单一。罗大佑却告诉世人，我们唱歌不一定非得唱不痛不痒的抒情歌，那些浓烈的家国情仇，那些青春岁月的感慨，甚至一些讽刺，那些集体的个体关怀，全部都化为音符，他不朽的情怀吟诵。

0: 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回忆一张经典的唱片，就是罗大佑的《知乎者也》专辑，里面一共收录了10首歌，《鹿港小镇》、《恋曲1980》、《童年》、《错误》、《摇篮曲》、《知乎者也》、《乡愁四韵》、《将进酒》、《光阴的故事》和《蒲公英》。这些歌都是从他学生时代的作品里精心挑选打磨出来的作品，呕心沥血，首首经典。出版之路很艰难，那个时候人们习惯了风花雪月这类歌曲，罗大佑的批判和愤怒不仅被唱片公司拒之门外，还收到了不少反对的声音，说他思想偏激，误导年轻人。不被质疑的伟大称不上伟大。后来罗大佑在专辑介绍里写下了这么一段

文化表明决心。假如不喜欢的话，请回到他们的歌声里，因为这中间没有妥协。而后人们提到知乎者也，批判已然成为了代名词。最为津津乐道的是知乎者也和鹿港小镇。

知乎者也这个成语原是为了嘲讽读书人只会卖弄才学，没有实际解决问题的能力。歌曲《知乎者也》将嘲讽的目标放大到了整个社会群体，歌词直白又有力。现在听听我们的青年他们在讲什么，但是要想想到底你要他们怎么做。剪刀等待之，清汤挂面乎，尊师重道者莫过如此也。表面来看，罗大佑是在说青年们缺乏内涵，不会好好说话。在这首歌里，他引经据典，搬出了古代先贤，但是他想说的是，不去思考事物的本质，只是一味的循规蹈矩是不可取的。

台北谋发展。可是即使劳务多年，他们依然觉得自己是外乡人，融入不了台北，逃离了家乡，却逃不了贫困。传唱度最高的一句歌词，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大都市的光鲜亮丽注定与外来的小镇青年无关。另外，这首歌里还有对经济与文明的思考。又有一句歌词写着，听说他们挖走了家乡的红砖，砌上了水泥墙，家乡的人们得到了他们想要的，却又失去他们拥有的。台北象征着现代化，鹿港代表一种淳朴的文明。罗大佑毫无保留地在歌里面表达自己的担忧，文明建设跟不上经济发展，后者则必定会被前者所挚爱。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华语乐坛不可或缺的音乐人罗大佑。诚然，批判精神是知乎者也的内核，却也不是全部。在这张专辑里，上有集体主义的反省，下有个体主义的情怀，青春、校园、童年这类颇有怀旧色彩的主题也在其中。传唱度最高的两首《童年》和《光阴的故事》，《童年》旋律轻快，歌词写实，情感真挚。写这首歌时，罗大佑还在医学院读书，没有榕树，也没有池塘，在一个普通的地方，他浮想联翩，谱出了一幅五彩斑斓的童年画卷。童年的影响力之大，不必多说。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它的感染力足够渗透到各个人群。小孩听会不自觉地笑，因为歌里面唱的是他们经历的当下；成人听会莫名的酸楚，因为歌里唱的是他们回不去的曾经。每个年龄段都会有不一样的体会。

眼泪或消失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里的眼罩，无限了你笑容我的心情。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2: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华语乐坛不可或缺的音乐人罗大佑。光阴的故事也是一首经典的校园民谣。27岁的罗大佑已具备游吟诗人般的多愁善感，与童年相似的是，两首歌同为写实风格，让青春瞬间具象化。发黄的相片、古老的信以及褪色的圣诞卡，光阴无声，青春无形，可罗大佑却用忧愁的笔触道尽青春逝去的无奈之感。他的作品自带一种大气磅礴，他像是一个先驱者，以超前的观念窥测人世间的悲欢哀乐。作品的高度取决于一个人的心境，他从不拘泥于条条框框，歌颂也好，嘲讽也罢，始终保持着清醒又独立的思考。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这张专辑当中另外一首深受民歌影响的佳作就是《错误》，它是根据郑愁予同名诗作而作的歌。罗大佑在抒情曲式上加入了摇滚的编曲以及各类西洋电子弦乐，三分钟之后你能很明显地感觉到风格的迥异，先锋前卫，这似乎是在宣告民歌时代结束的一种仪式。

知乎者也发行后一年斩获了14万张销量的成绩，这在当时依然是一个不小的奇迹。有人质疑他，但是更多的人把他视为音乐领袖。此前从未有过这样的一张专辑，他曲风多元，涵盖了摇滚、雷鬼、民歌、流行，最重要的意义是开创性。他赋予了流行乐更多的可能性，打开了流行乐的新格局，跳出了亘古不变的小情小爱，真正深刻强硬的东西才经得起时间的考量。此后近50年，华语乐坛迎来了它的蓬勃发展，将时代扛在肩上，任凭风雨飘摇，坚定前行的罗大佑，他是华语乐坛真正不可或缺的音乐人。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文蔚的他不爱我。有时候真的发现莫文蔚全是这种带生活气息的伤感情歌，真的是一把好手。李宗盛曾经聊过唱歌的最高境界，就是你听不出来他在唱，似乎在跟你说话的感觉。李宗盛是做到了，因为他的唱里面经常是唱带说，而莫文蔚呢又是另外一种，虽然说没有转化成说话的方式，但是他唱歌的状态就是非常的松弛，非常放松的，就像是看一部电影一样，你总是非常的有画面感。文艺的东西不就是这样子吗？如果缺少了那些让你想象的东西，它似乎就是没有灵魂了，不是？我是小文静，下一首歌来自郭采洁，暖手心。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继续听到的是任贤齐，这首歌呢正是任贤齐事业正旺的时期发行，在1998年他的专辑《爱向太平洋》当中。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陈百强是一个音乐时代的代表人物，他的影响力当年也是可以媲美哥哥张国荣，也同样是把青春最美好的时光都奉献给了音乐。所以2018年环球唱片为他开了一场环球高歌陈百强的演唱会，还出了专辑，喜欢他的可以去听听看。下一首歌接着来听郁可唯的《指望》。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忙碌会让不少人吃饭的时候离开餐桌，但吃饭地点可能会影响体重，这个观点很有意思，是美国健康生活杂志当中的一段话。他们说，在五个地方吃饭会让你无形中长胖。第一个是车里面，常常会让你忘了吃多少。第二个是站在厨房吃，一定会比你想象中吃更多。第三是边看电视边吃。第四是办公室吃。第五是在床上吃。还真的有很多人喜欢在床上吃东西，因为很舒服嘛。懒散的环境呢，也容易让你吃更多。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一定要在餐桌上定点定时吃，别端着你的饭菜到处跑。这样一想似乎还真是这样，所以茶几上呢，也少放一点零食吧，如果你想减肥的话。下一首歌来听林凡的《我的八月怎么过》。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喽。

0: 行好像在滴滴答答。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

0: 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2: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5: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6: 现在把花美了，我就写了，我也高完了。
2: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7: 双休息、法定节假日，
4: 民生直通车。
8: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4: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9: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4: 各位听众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叶子。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要闻聚焦将播出夷陵长江大桥延伸段高架桥全线通车试运行，2026年宜昌市高中阶段教育招生计划发布，构建绿色回收体系，快递包装废弃物实现循环利用，熬夜看球隐患多，科学观赛保健康。今天的新政速想将关注金秋入学新增一项查验，宜昌家长注意抓紧办。今天的热点快评您将会听到于是乎评论，开屏广告没了，数字生活就彻底轻松了吗？以下时间首先进入今天的要闻聚焦。
2: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10: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2: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4: 7月3号19点，夷陵长江大桥延伸段高架桥全线通车试运行，体育场路城东大道的上下匝道口同步开放。通车后，东山大道、中南路、港窑路三个片区之间的通行时间从过去的20多分钟缩短至几分钟。高架桥全线通车后，下体育场路匝道的车辆只能右转进入体育场路往胜利四路方向行驶，再选择掉头或继续行驶。从体育场路上匝道的司机朋友请提前选择车道和行驶方向。往菊香大道方向请走右侧车道。往中南路方向请走左侧车道，同时进入弯道和下坡处请提前减速缓行，注意避让右侧来车。下高架进入城东大道后请提前减速缓行，注意右侧有山河园路和城东大道地面通道来车。进入东风路口前请提前选择所需车道。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秩序管理大队民警唐雷表示，高架桥通车后，局部节点车流量可能会增加，车辆等候时间会变长。交管部门正密切观察高架桥的车辆流量、流向变化，分析研判数据后，将采取相关通行优化措施，请广大司机朋友予以理解。另外，高架桥下的地面道路仍在施工，司机朋友们要注意观察，保持安全车速。此外，胜利三路延伸段体育场路至城东大道段只能单向通行，车辆可由城东大道往体育场路方向行驶。从体育场路进入胜利三路延伸段的车辆只能经体育场路匝道上高架。胜利三路从东山大道往体育场路方向的车辆呢，可从市民之家背后绕行。城东大道是3医院至市交通运输局路口。

0: 路段路面正在换边施工，请注意路面的标志和提醒。7月3号，市教育局公布我市2026年普通高中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及城区中考成绩一分一段表。今年城区普通高中录取最低控制线划定在300分。同一天，宜昌市教育局发布2026年全市高中阶段教育招生计划。2026年全市普通高中招生计划为18536人，全市中等职业学校招生计划为6240人。城区三所省级示范高中招生3200人，较去年增加175人。宜林中学招收1200人，宜昌一中招收1200人，两所学校分别比去年增加55人。葛洲坝中学招收800人，比去年增加65人。城区三所特色高中招生1885人，较去年增加230人。市人文艺术高中招收720人，较去年增加65人。市外国语高中招收565人，较去年增加65人。市科技高中招收600人，较去年增加100人。综合高中方面，三峡中专综合高中招收200人，宜昌市现代信息中职学校招收150人，宜昌城市职业技术学校招收100人。九所民办高中今年共招生4000人，分别是宜昌金东方学校招收600人，宜昌龙盘湖学校招收150人，宜昌市宜林天问学校招收400人，宜昌天问高中五峰校区招收500人，宜昌英杰高中招收750人，宜昌市长江中学招收350人，宜昌欧阳修学校招收480人，宜昌多邦高中招收450人。今年新增一所民办学校，宜昌知义高中招收320人。县市区高中方面，24所高中及中职学校综合高中计划招收9032人，其中宜都一中招收800人，当阳一中招收800人，长阳一中招收709人，三峡高中招收900人，东湖高中招收1380人等等。14所中等职业学校招生6240人，其中三峡中专招收1100人，当阳职教中心招收600人，枝江职教中心招收800人，秭归长阳职教中心分别招收350人、450人，宜都职教中心招收450人等等。去年6月，新修改的快递暂行条例正式施行，其中增设快递包装专章，明确要求推进快递包装绿色化、减量化、可循环。一年过去，眼下在宜昌，快递业正逐绿而行，曾经的包装垃圾正逐步成为可循环利用的绿色资源。
1: 京东物流宜昌分拣中心承担着鄂西地区快件集中中转重任，日均货物吞吐量达14万件，高峰期可达25万件。刚刚过去的618电商大促，这里迎来了一波处理高峰。然而与以往不同的是，伴随海量包裹流转产生的一次性封签、胶带等包装废弃物不再被当作垃圾填埋或焚烧，而是被整齐码放在专门的暂存区，等待统一回收。
2: 过去的话，在我们分拣中心暂存的话是比较占地方的，影响我们的操作空间，在跟企业合作之后，他们会定期来进行回收，解决了我们暂存的问题，还有处理比较麻烦的一个问题。
1: 改变得益于宜昌正在打造的快递包装废弃物绿色回收体系。去年，通过宜昌市邮政管理局牵线搭桥，该分拣中心与当地一家从事废弃物回收的本地循环经济企业达成合作，实现封签、覆盖塑料袋、胶带等快递包装废弃物统一回收管理，既减少了快递垃圾产生，也能变废为宝。
3: 快递包装之类的收的比较多的，比如说封签这一类产品，它其实是我们的一种塑料产品，然后我们回收之后会在我们的绿色分拣中心进行一个打包，然后就会产生皂粒，然后又会作为一些纤维，然后运送到我们的一些纺织企业。
1: 此外，当地物流企业也从包装和运输环节推动源头减量。
2: 比如生鲜冷冻冷藏的

0: 食品，我们采用可循环使用的生鲜箱，生鲜箱里面有可循环使用的冰板，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可循环的编织袋，上下游会将小件进行集包发下来，然后我们在操作完之后利用可循环集包袋发往下游的站点。
1: 严格落实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箱要求，统一推进电商快递一体化包装和免胶带的这样纸箱应用，将原来的这个5层的瓦楞纸减为3层，平均减少了纸的用量达20%以上，可节省30%的这个耗材。
2: 记者从市邮政管理局了解到，自快递暂行条例实施以来，全市大力推广瘦身胶带、电子运单以及低克重高强度纸箱，显著提高了包装与寄递物的匹配度。目前电商快件不再二次包装率已达95%，快递包装减量化成效初显。同时，我市正推进可循环快递包装规模化应用试点，截至目前累计投放可循环快递箱盒超过3.6万个，平均循环使用次数达3次。不仅是在快递的包装、中转、运输环节实现绿色化、可循环，这股环保浪潮也在众多末端快递网点延伸。通过设置回收箱、开展积分兑换等活动，网点正将绿色理念传递给更多的市民。在中国邮政扶绥路营业网点，记者看到绿色的邮件快件包装回收箱摆放在柜台一侧，市民取件后可将废弃纸盒投入箱中，既环保也减轻负担。
3: 我觉得还蛮好的，可以很环保啊，然后我也不用拿来拿去，我只需要拿我自己需要的东西，盒子这些都可以不需要，然后正好可以放在里面可以回收。
2: 目前宜昌城区中国邮政的20多个网点均已配备此类回收箱，回收的包装一部分交由回收企业处理，另一部分则直接循环使用。
1: 我们围绕这个快递包装的循环利用，构建了回收复用循环的这样一个绿色闭环。这个在我们网点搞的这个放置的有邮件快件的这个包装箱回收箱，每天呢可能有3到10个这样的用户呢，可能把它原来有用的是个箱子可以投放那么箱子，下一个可以用户可用，这就构建了我们的一种复用的过程，也提高了资源的再利用率。
2: 在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江北校区的快递驿站外，也摆放着类似的快递包装回收箱。回收企业会定期组织活动，或是依托奖励积分的方式，引导学生主动回收快递包装。
4: 回收以后，它这个都可以兑换成钱或者兑换成快递券。化回收纸盒子大概有10万件左右了吧。然后兑换的钱的话大概也有2-3万块钱了。
2: 通过政企协同，宜昌构建起覆盖包装、运输、中转到末端的快递包装废弃物绿色回收体系，有效化解了以往包装垃圾乱堆乱放、处置随意的问题，实现了废弃物的全量资源化利用。
5: 仅2026年的第一季度，全市寄递企业回收复用瓦楞纸箱的数量就达到255万个，一次性塑料制品回收量在2.2吨。
2: 世界杯赛事正酣，受时差影响，约70%的比赛集中在北京时间凌晨至上午时段。熬夜观赛、情绪波动、久坐不动、暴饮暴食等行为，正导致部分中国球迷出现世界杯综合征。下面为您献上医务工作者为广大球迷开出的观赛健康指南。
6: 美加墨世界杯开赛以来，不少铁杆球迷通宵蹲守焦点赛事，加上连轴观赛，身体已发出预警。市民梅先生就因为连续熬夜看球，出现了头昏脑胀、食欲下降、浑身乏力等症状。经过医生诊断，属于典型熬夜引发的世界杯综合征。
7: 连续的熬夜可能会出现心悸、胸闷、头晕，甚至急性心脑血管事件。长时间的观看电视可能会出现干眼、视觉疲劳、咽痛、口腔溃疡。
6: 熬夜本就持续透支身体，而赛场局势瞬息万变，进球、绝杀等瞬间会让球迷情绪剧烈起伏。短时间内心率、血压飙升，双重刺激下，心脑血管急症发病风险大幅升高。医生特别提醒，高血压、冠心病、心律不齐、中老年等耐受度较弱人群要合理安排作息。
7: 我们在观看的时候记住一个核心原则，也就是说

0: 别让身体啊长时间锁死在沙发上，每30到45分钟起身活动一次，要适当的补水，但是呢要避免大量的饮酒，喝浓茶啊、咖啡等碳酸的饮料。如果说出现啊明显的胸痛啊，或者说肢体活动受限啊、口角歪斜的情况，那么要马上拨打120。
1: 像烧烤、卤味、小龙虾搭配冰啤酒，这是球迷最钟爱的观赛搭档。但深夜暴饮暴食，冷热刺激叠加，即引发肠胃的不适。我们来听一听医生是怎么说的。
2: 烧烤、卤味、小龙虾呢，它是富含大量的动物脂肪以及一些调味料的。高的脂肪呢，会刺激我们胆囊的剧烈收缩，这些重盐会直接损伤我们的胃黏膜上皮细胞。啊，冰的啤酒的低温呢，会导致胃部的血管的剧烈收缩，啊，同时呢，胃的蠕动也会减弱。同时，酒精本身呢，也会刺激胃酸的分泌，一会儿冷啊，又会一会儿热，一会儿说一会儿胀啊，胃黏膜在冰火两重天中间反复受损，长此以往呢，胃炎、胃溃疡的风险就会显著增加。
3: 医生提醒，脂肪肝、萎缩性胃炎等慢性病早期毫无痛感，等到出现不适时，损伤已不可逆。此外，夜宵尽量在睡前2到3个小时吃完，给肠胃留出充足消化时间，吃完后不要立刻躺卧休息。
2: 是能站着就尽量站着啊，尽量的不要躺着。同时呢，你可以适量的饮用温水。如果家中啊常备的一些，比如说胃黏膜保护剂，比如说我们常见的铝碳酸镁，也可以按说明书哎服个1-2片。但是如果不能缓解，还是要及时就医的。
4: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5: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4: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5: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1: 欢迎您继续收听民生直通车。7月4号，记者从宜昌市疾控中心了解到，暑假已至，在秋季开学前完成入托入学儿童预防接种证查验和疫苗补种，已成为广大家长的必修课。随着国家将人乳头瘤病毒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为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满13周岁的女孩免费接种2剂次二价 HPV 疫苗，其完成情况也将同步纳入入学查验范围。请各位家长提前知悉，及时安排，避免影响孩子正常入学。据介绍，为切实降低宫颈癌发病风险，守护女性身心健康，自2025年11月10号起，在现行国家免疫规划的基础上，我国将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为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满13周岁的女孩免费接种2剂次二价 HPV 疫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等规定，适龄人群需按照规定及时接种免疫规划疫苗。入学时，学校应当查验预防接种证，发现未按照规定接种免疫规划疫苗的，学校应当向学生居住地或者学校所在地承担预防接种工作的接种单位报告，并配合接种单位督促其监护人按照规定补种。这也意味着今年秋季入学，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女孩将核查是否免费接种2剂次二价 HPV 疫苗完成情况。若受众者已选择接种其他非免疫规划的二价、四价、九价 HPV 疫苗，并已完成全程接种，可视为完成免疫规划 HPV 疫苗接种，无需再重新接种。家长们可通过湖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微信公众号绑定家庭成员信息，按提示进行预防接种证查验。已完成接种者可自行下载并打印儿童入托入学预防接种证查验报告，减少等待时间。若系统提示有未接种疫苗，可前往接种门诊进行补种，由门诊出具查验报告，报名时交给学校。同时，家长还可以带上孩子和预防接种证、身份证、户口本，前往接种门诊进行现场查验，获取查验报告，报名时交给学校。市疾控中心免疫规划所专家提醒，若存在漏种且当天可以完成补种的，请立即完成补种。若存在漏种且需多次补种的，请按照接种门诊安排的时间，及时完成疫苗补种。家长们切勿等到开学前最后几天集中办理， 应预留充足查验补种时间，防止因疫苗未补齐影响孩子正常办理入学手续。如孩子却因接种禁忌症无法接种相关疫苗，可携带医院诊断证明至接种门诊开具暂缓不予接种相关证明，入学时提交学校备案即可。另外，家长可通过一键通小程序查询搜索家附近的免疫规划 HPV 疫苗接种门诊，利用暑假时间带符合条件的适龄女孩前往接种。13岁是 HPV 疫苗接种黄金窗口期，越早接种保护效果越好。
4: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5: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4: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1: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民生直通车。近期啊，多款主流 APP 的开屏广告没了，指尖轻点直抵首页，告别了倒计时的焦灼，也没有摇一摇的胡乱跳转。久违了的秒进丝滑感让不少网民直呼梦回智能手机初普及时。开屏广告告退本身就是用户权益而非平台的恩赐，回归数字生活的轻盈感，仅靠这一招减法显然还不太够。来听今天学习强国的评论，开屏广告没了，数字生活就彻底轻松了吗？开屏广告是很多互联网平台的现金奶牛，但也是用户挥之不去避之不及的数字牛皮癣。为了变现，摇一摇的灵敏度被设置到接近癫狂，步行时的轻微颠簸，坐车时的正常晃动，甚至躺在床上翻身，手机都能瞬间将你甩进一个直播间。导航类 APP 更是重灾区，用户在驾驶途中稍一分神就触发跳转，安全风险不言而喻，把商业变现凌驾于行车安全之上，这吃相着实难看。所幸工信部出手立规，严格约束页面难以关闭、摇一摇、乱跳转等行为，并在近期开展专项行动，重拳出击。平台的醒悟很及时，但进一步讨论，开屏广告退场，痛点就真的全没有了吗？并不是，套路往往只是换了一个马甲。开屏没了，但信息流里面伪装成新闻的广告依旧难以辨别。在搜索结果排在前列的往往是推广链接，甚至在消息推送时也充满了复杂的订阅陷阱。只要诱导跳转的逻辑还在，用户的使用体验就不会真正的好转。这种繁琐背后是产品设计上、运营上的一种轻慢。一些产品在普通用户身上爆金币的另一面是对于特殊群体使用体验的漠视。老人面对又小又密的按钮无所适从，残障人士的辅助功能要进好几层页面才能开启，所有人被塞进标准化的模板，连选择的权利都被无形剥夺。要找回轻盈感绝非一日之功，更不可能仅靠取消开屏广告就一劳永逸。近期的整治证明了量化标准有效性，未来需要进一步的明确合规边界，只要让违规成本远远大于违规收益，平台才会真正敬畏规则，而不是和监管玩猫鼠游戏。平台靠套路榨取用户注意力的手法已经走到尽头，要专注于为用户解决问题，通过精简功能、优化构架，提供真正有价值的增值服务，用信任变现替代流量陷阱。而公众呢，也要坚决地向割韭菜说不，在面对个性化推荐选项时善于拒绝关闭，在遇到恶意诱导时勇于投诉举报。当市场不再纵容劣币，那么那些界面清晰、操作克制的产品自然会获得更多的、更高的下载量和活跃度。秒进主界面仅仅是数字生活减负的一个序章，轻盈感的本质是找回互联网以人为本的那颗初心，它体现在每一次点击的精准反馈、每一个界面的清晰友好、每一处细节的人文关怀。 好，各位听众，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节目就结束了，也欢迎继续来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我是叶子，再会。
6: 我是小水滴，我爱这个世界，世界也爱我，泥土喜欢我，植物喜欢我，动物喜欢我，请你们珍惜我，爱护我好吗？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小河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2: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1: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走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3: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要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想要参加的话，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要透过文字感受植物之美，感受植物的生命力，感受植物生长中孕育着的中国人的生存哲学。当然也希望跟你一起来感受一下人与植物共生共长的自然之美。有一位作家笔下的植物，用今天的话说，始终都是小清新的、质朴的，就像一位温暖的老友，淡淡的为你介绍他家园子里的一草一木。他就是汪曾祺。汪曾祺的散文集《草木春秋》当中写了很多的植物，既有水果，也有中草药，又有花卉和灌木、乔木。其中《葡萄月令》写得十分别致，独出心裁。

0: 每次让人看完之后呢，都会有一种想去种葡萄的冲动。
1: 一月下大雪，雪静静地下着。

送到全身，树枝软了，树绿了，雪化了，土地是黑的，黑色的土地里长出了阴沉蒿，碧绿，葡萄出窖，把葡萄窖一敲一敲挖开，挖下的土堆在四面，葡萄藤露出来了，乌黑的，有的梢头已经绽放开了芽苞，吐出指甲大的苍白的小叶，他已经等不及了，把葡萄藤拉出来放在松松的湿土上，不大一会儿小叶就变了颜色，叶边发红，又不大一会儿绿了。三月葡萄上架，先得备料，把立柱、横梁、小棍、槐木、柳木的、杨木的、桦木的按照树棵大小分别堆在旁边，立柱有汤碗口粗的、饭碗口粗的、茶杯口粗的，一颗大葡萄得用八根、十根乃至十二根立柱，中等的六根、四根，先刨坑竖柱，然后搭横梁，用粗铁丝紧后搭小棍，用细铁丝附住，然后请葡萄上架，把在土里趴了一冬的老藤扛起来，得费一点劲，大的得四五个人一起来，起起，哎，它起来了，把它放在葡萄架上，把枝条向三面伸开，像五个指头一样的伸开，扇面似的伸开，然后用麻巾在小棍上固定住，葡萄藤舒舒展展凉凉快快地在上面待着，上了架就施肥，在葡萄根的后面距主干一尺挖一道半月形的沟，把农家肥倒在里面，四月浇水，挖窖挖出的土堆在四面，筑成垄，就成一个池子，池里放满了水，葡萄园里水气洋洋，沁人心脾，葡萄喝起水来是惊人的，它真是在喝口哀。葡萄藤的组织跟别的果树不一样，它里面是一根一根细小的导管，这一点中国的古人早就发现了，途经云，根苗中空相通，普人将获之，欲得厚利，木盖其根，而沉招水尽子中矣，故俗呼其苗为木通，木盖其根而沉招水尽子中矣是不对的，葡萄成熟了就不能再浇水了，再浇果粒就会胀破，中空相通却是很准确的，浇了水不大一会儿它就从根直吸到梢，简直是小孩嘬奶似的拼命往上嘬，浇过了水你再回来看看吧，梢头切断过的破口就哒哒地往下滴水了，是一种什么力量使葡萄拼命地往上吸水呢？施了肥浇了水，葡萄就使劲抽条长叶子，真快，原来是几根根枯藤，几天功夫就变成青枝绿叶的一大片，五月浇水喷药打梢掐须，葡萄一年不知道要喝多少水，别的果树都不这样，别的果树都是刨一个树碗往里浇几担水就得了，没有像它这样的漫灌，整池子的喝，喷波尔多叶，从枝条长叶一直到坐果成熟不知道要喷多少次，喷了波尔多叶太阳一晒葡萄叶子都变成蓝的了，葡萄抽条丝毫不知节制，它简直是瞎长，几天功夫
就抽出好长的一节的心跳。

0: 这样长法还行啊，还结不结果呀？因此过几天就得给他打一次条，葡萄打条也用不着什么技巧，一个人就能干。拿起树剪噼噼啦啦把新抽出来的一节都给他搅了就得了，一搅一地的长着新叶的条。葡萄的卷须在它还是野生的时候是有用的，好攀附在别的什么树木上，现在已经有人给它好好的固定在架上了，就一点用也没有了。卷须这东西最好养分，凡是作物都是优先把养分输送到顶端，因此长出来就给它掐了，葡萄的卷须有一点淡淡的甜味，这东西如果腌成咸菜大概不难吃。五月中下旬果树开花了，果园美极了，梨树开花了，苹果树开花了，葡萄也开花了。都说梨花像雪，其实苹果花才像雪，雪是厚重的，不是透明的。梨花像什么呢？梨花的瓣子是月亮做的。有人说葡萄不开花哪能呢，只是葡萄花很小，颜色淡黄微绿，不钻进葡萄架是看不出来的，而且它开花期很短，很快就结出了绿豆大的葡萄粒。六月浇水喷药打条掐须，葡萄粒长了一点了，一颗一颗像绿玻璃料做的钮子，硬的。葡萄不招虫，葡萄会生病，所以要经常喷波尔多液。但是它不像桃，桃有桃实新虫，梨梨有梨实新虫，葡萄不用输虫果，果园每年输虫果是要费很多功的，虫果没有用，黑黑的一个半干的球，可是它耗养分呀，所以要把它输掉。七月葡萄膨大了，掐须打条喷药，大大的浇一次水，追一次肥，追硫铵，在原来施粪肥的沟里撒上硫铵，然后就把沟填平了，把硫铵封在里面。旱潮是不会追这次肥的，旱潮没有硫铵。八月葡萄着色，你别以为我这里是把画家的术语借用来了，不是的，这是果农的语言，他们就叫着色。下过大雨你来看看葡萄园吧，那叫好看，白的像白玛瑙，红的像红宝石，紫的像紫水晶，黑的像黑玉，一串一串饱满瓷棒挺阔璀璨琳琅，你就把说文解字里的玉字偏旁的字都搬来了吧，那也不够用呀。可是你得快来，明天对不起你全看不到了，我们要喷波尔多液了，一喷波尔多液它们的晶莹鲜艳全都没有了，它们蒙上一层蓝兮兮白乎乎的东西，成了磨砂玻璃，我们不得不这样干。葡萄是吃的不是看的，我们得保护它，过不两天就下葡萄了，一串一串剪下来，把病果别果去掉，妥妥地放在果筐里，果筐满了盖上盖，要一个棒小伙子跳上去蹦两下，用麻筋缝的筐盖，新下的果子不怕压，它很结实，压不坏，倒怕是装不紧，逛里逛当的，那来回一晃悠全得烂。葡萄装上车走了，去吧葡萄，让人们吃去吧。
1: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0: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1: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2: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刚才我们在汪曾祺先生的文字里，你会忘记了劳动时体力活的辛苦，也感受到的是一份充满诗意的田园生活。他用一支冲淡平和的笔，把从一月到十二月的葡萄栽培的过程写得像一首四季流转的诗。你会忍不住感叹说，啊，原来农事可以这样写，原来生活可以这样过。有评论说，葡萄月令洋溢的是生之趣味，因为呢，作者是以一颗善感之心书写了身边的一草一木，自然冲淡之间飞扬着满怀的真诚。而读这样的文字，你就会觉得日子再忙也值得为一株葡萄的生长停下脚步。我们有时候其实常常在奔波当中就会忘记了，忘记了生活本身是由什么构成的，是永远回不完的消息和赶不完的路吗？而汪曾祺先生用一篇《葡萄月令》告诉我们，生活其实是由一月的大雪、二月的春风、三月的上架、四月的浇水、五月的开花、六月的坐果、七月的膨大、八月的着色、九月的收获、十月的宁静、十一月的修剪、十二月的入窖构成的。一年十二个月，葡萄都在用它的方式认真地活着呢，而我们呢？汪曾祺先生写葡萄，其实写的也是他对生命的态度，因为他不歌颂苦难，也不渲染艰辛，他把农事写成了一种与自然相守的仪式。你看，葡萄出窖的时候，有的梢头已经绽开了苞芽，吐出指甲大的苍白的小叶，他已经等不及了。一个等不及，让葡萄藤不再是植物，而是有了脾气的生命。再看四月浇水，葡萄喝起水来是惊人的，它是真的在喝呀，简直是像小孩搓奶似的拼命地往上搓。那这些句子没有华丽的辞藻，但是却让人读到的时候有一种扑面而来的热气腾腾的生命力。汪曾祺不把植物当景物写，他把它当成人写，当成一个有欲望、有脾气、有节奏的生命来写。于是我们读者也会跟着他，对一株葡萄产生了牵挂。它渴了吗？它疯长了吗？它被老鼠打洞了吗？这就是好文字的魔力，因为它不告诉你道理，但是却让你在不知不觉当中学会了温柔地注视身边的事物。我们这一代人离土地越来越远了，孩子们可能知道葡萄在超市货架上的价格，却不知道他在雪窖里睡了一整个冬天，知道葡萄酒的年份，却不知道波尔多叶是什么颜色。而汪曾祺的文字恰恰为我们搭起了一座桥，桥的另一头是土地，是农事，是四季轮回里最朴素也最动人的劳动之美。有人问，为什么要让孩子读这样的文字呢？我想说，因为一个懂得为一株葡萄的生长而欣喜的孩子，大概率也能为一朵云的形状、一片落叶的轨迹、一阵风的温度而驻足。这种能力叫做感受力，它不是考试能考出来的，但是它会在漫长的人生里保护孩子不被粗粝的现实磨平棱角，让他们即使在最普通的日子里也能打捞出闪闪发光的诗意。所以特别想要邀请你和孩子一起再读一遍《葡萄月令》，不用着急，一个月一个月的读，甚至可以跟着它的节奏，在对应的月份里去观察身边的一棵树、一盆花，哪怕 只是阳台上的一株绿萝。你会发现，当文字照进现实，当阅读连接起双手和泥土，那书就不再只是纸上干巴巴的符号，而成了有温度的生活的本身。文学从来都不是高高在上，好的文学恰恰是从土地长出来的，带着露水和阳光，像葡萄藤一样，舒舒展展，凉凉快快的，在你的心里扎下根来。汪曾祺先生已经离开我们很多年了，但他的文字还在，还在替他看着这个世界，替他把那些被忽略的美好轻轻地放在我们面前，而我们能做的就是停下来接住这一份礼物。最后，我依然要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您希望为孩子打开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不是为了让他成为多么了不起的演说家，只是为了让他能够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在每一次开口时都能看见那个自信发光的模样，那么欢迎你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用文字相伴，用爱和理解托起每一个孩子干净明亮的未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1: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0: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1: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2: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5: 寻宝护宝藏宝，
4: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5: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4: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5: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6: 片白呀，本名叫白明，因为收藏瓷片在京城啊特别有名气，又开了个瓷片博物馆，于是行内亲切的称呼他叫片白。片白可是出了好几本书，光写收藏界上当受骗的打眼就写了两本。此外啊，还有说瓷片收藏的片面之词，写他家族史的白门三代等等等等。片白祖上的家境啊很好，有钱也有积累，传到他这辈儿啊还有不少好东西呢。只是经历了一个非常时期吧，真的是几乎把他们家呀全都给弄光了啊，家里的珍贵文物所剩无几。干嘛了呢？说白了都换了炸酱面了。等明白过来啊，很多年已经过去了，他们家曾经变卖的东西都老值钱了。哎呦，这下片白不仅肠子悔青了，还刺激了他搞古玩的动力，得拿回曾经属于自己的东西。经过捶打呀，他终于在瓷片的研究上面啊是一枝独秀。不过要拿回曾经属于自己的东西，恐怕呀已经不太现实了。片白买东西啊有点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的架势，所以打眼被骗的时候呢比较多。好在啊，他还是能够把这些经历写成了书，也奉劝励志要成为藏家的朋友们啊小心为上。那么在他这本打眼的书当中啊，就记录了很多让他刻骨铭心的自己或者是别人打眼的故事。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让我们来听郑思杰给您讲述白名也叫片白打眼一书当中的收藏故事。咱们呀先说的故事呢来自片白的一个朋友，叫做一副手绢设下的陷阱。
7: 今儿啊给您说一段关于片白，也就是白明先生收藏的故事。有一天，片白那个瓷片博物馆的员工打电话给片白，说有位男士急着找他，好像挺有来头的，是谁干什么的都没说清楚。于是片白就奔过去了，跟往常一样热情地接待那位指名道姓要找他的参观者。进了门，只见一位中年男子坐在桌前抽烟喝茶，大热的天儿还捂着一身唐装，头发稀疏花白，满脸的沧桑，看着有那么点眼熟，可一时又不敢认。片白过去，哈，先生您是？嘿，这主朝片白这么一乐，并没说话。哎呦喂，三儿，是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那位那么一乐，一下就让片白给认出来了，感情是片白小时候的邻居，在家里行三，小名叫三儿，比片白小个一两岁，长得 还真没有片白面嫩。这您要看见这俩人啊，那三儿就跟片白他大爷似的。三儿这人还真有点毛病，打小是衣服只要一穿上就不愿意脱，甭管多热，他妈在后边追着打着，他在前边哭着跑着，就是不脱。

0: 那时候片儿白他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武汉。看来这个毛病到现如今他也没改，所以都30多年没见了，他照样给片儿白一个快要中暑的感觉。三儿拉着白明的手，哎呀老兄啊，多年不见，你可是出息多了。他一边指着展厅一边说，不错呀，开了这么大一个博物馆，小时候撒尿和泥那会儿没看出您有这么大的抱负。成。片儿白打了他一拳，骂我是不是，我这是玩票，也是为我们首都的精神文明建设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你以为这摊子事儿好干呢？大家伙坐下开始唠那些说不完的家常。三儿说他初中毕业之后就去插队了，回城后又去工厂当车工，一干10几年，结婚前因为想给媳妇儿做个落地灯，偷了工厂里头一根钢管，叫人家给捏住了，于是自觉无颜见江东父老，就一狠心下海了。之后他卖过糖葫芦，倒腾过出口转内销的服装，都没能发达，最后走投无路，混入了古玩行，于是就发了。说着话，三儿朝门外一努嘴儿，果然门口停着一辆9红色的宝马。可不得了喽，三儿如今已然是个大款了，而且是玩古玩的，难怪他有功夫往片儿白这瓷片堆里扎呢。白明赶紧抱拳拱手，哎呀失敬失敬啊。事隔3日当刮目相看呢、啊、咱们是隔了30年相见，我还不得把眼珠子抠出来拖在手心里看您呢、啊、原来您是这行里的腕儿啊。三儿当时就牛上了，用小手指头那尖尖的指甲盖挠了挠稀疏的头顶，大拇哥上就露出了一只莺儿绿的翠扳指。常言道灯下不关色儿，可那是指避祸，就是人为做过手脚的翡翠。可三儿这只翠扳指非同一般，颜色倍儿棒，有如一汪绿水凝固在了人的手指上，只是三儿该剪指甲了，指甲缝里还滋着黑泥，脏了吧唧的，倒是越显得那翠件出淤泥而不染了。接着三儿又站起来整了整唐装，提了提裤子，于是他的腰间就闪出了一块3寸见方的白玉挂牌。片儿白伸手想摸一下，三儿却懒得摘下来，甭看了，不是什么好玩意儿，和田山水料清中期的做工，一面是携秦访友的人物片，一面是阴刻所居在谦让之间7个字，怎么着，喜欢吗？喜欢你就拿走。说话就要摘那块玉牌子，白明连忙摆手，哎，别介，老哥我可受用不起，让我开开眼就不错了。本以为这三儿得摘下来让白明看看，结果他坐下又没理片儿白这茬儿，片儿白那伸出去的手又尴尬地缩回来了。三儿咂了口茶，吧唧着嘴，老兄，不是我数了您，倒腾这些个碎瓷烂瓦的能有多大出息，能赚得着钱吗？你现在开的什么车呀？哎呀，富康，嘿呦，忒寒碜了吧，怎么着也得闹辆本田耍耍呀，咱俩合作一把，我保你日进斗金。片儿白被三儿的气度给震了，于是洗耳恭听，三儿就把找他的来意给说明了，话还没听完，差点叫片儿白一脚把他给踹出去。怎么回事啊？原来三儿到片儿白这儿来，是想把片儿白博物馆里官窑瓷器的碎碗底儿都拿走，回去做后街底的赝品。出手以后， 和片儿白四六分成。片儿白骂他，这么大一个古玩商，怎么干这些个下三滥的勾当？三儿就跟看怪物似的看着片儿白，说你是个书呆子，一点都不委屈。天下无用是书生，不卖假的，你能赚得着钱吗？我就是让人用假货给骗开了窍的，也是用假货发的家。三儿就讲起了他的创业史，大抵都是些个买假打眼的故事和卖假的生意经。瞧他那副德行，片儿白恨不得给他俩大嘴巴。但其中有一件事儿，听了之后还真让片儿白惊讶，真格的不能不让人从中长见识。说起来，那是三儿步入古玩行业的时候第一次打眼。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4: 寻宝护宝藏宝，
3: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4: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3: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4: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咱们呀说的故事呢，来自片儿白的一个朋友，叫做一副手绢设下的陷阱，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
0: 三儿他们家曾经有一处房产，拆迁以后他分得了一笔钱，就开启了古玩店。由于没有什么老铺底子，开始只是卖一些个字画瓷杂之类的买卖。刚开张，相邻的店铺就有人向他传授经验，说三儿啊，你这个买卖底子太薄，你得学着做串行的生意，就是你的东西可以拿给别人做，别人家的东西如果你有好的主顾也可以拿来卖，虽然是捋着刀刃挣钱，就是利薄啊，但这样才能站住脚啊，生意才会越做越大。三儿闻之有理，就开始东家串西家访。哦，张家有俩瓷瓶是嘉道时期的，李家有一只黄花梨笔筒是明代的，赵家最上眼的东西是一副手绢，号称是当年文征明的真迹，三儿都一一的记在心里，尤其是赵家说的那个文征明真迹手绢。三儿回去后就开始研究起了文征明，别说还真就钻进去了。哎，忽然某一天有一位港商光顾了他的店铺，来人问都说你是新开张的了，心气一定挺高啊，有什么镇店之宝拿出来看一看啦。三儿就把能拿得出手的玩意儿全亮出来了。港商摇头，哎，太小恩科了，这些哪里是古玩嘛，简直是杂货铺啊。三儿感觉受到了莫大的羞辱，急赤白脸地说，您到底想要什么，您别门缝里瞧人，把我给看扁了，谁家把宝贝儿都摆在台面上，杂货铺怎么了，这是幌子，要什么您只管说话。那港商说呀，行啦，看来你也是位颇有生意经的老板啦，你这里不是经营字画为主吗，我是个搞艺术的，喜欢收藏手绢，要老的，您有吗？三儿眼珠子一转，想起串行来了，就说有啊，文征明的手绢您要吗？这港商是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年轻人呐，不要吹牛皮呀，哪里这么容易就能搞到文征明的手绢啦，痴人说梦吧。说着话，港商摆摆手，

0: 那意思再会，起身就要走。三儿急了，哎，先生您慢着，我的确有一件，只是存在家里头，最迟明天可以拿给您看。岗山回过身来，眼睛放出了兴奋的光芒。那当然好啦，我就相信你，你打算卖多少钱？三儿知道赵家那幅手绢要价是20000，就一咬牙，这可是我们家镇宅的宝贝，最少也得卖40000。港商惊讶地张着嘴，半晌说不出话来，然后就跟鸡啄米似的频频地点头，好好好，一言为定，你可不要卖给别人啦，我明天过来取货。说完话，他掏出了1000块钱作为定金和一张名片交给了三儿。那名片上写着某某跨国贸易公司某某某总裁。三儿这叫一后悔呀，干嘛开价40000呢？早知道这么大个主顾这么迫切，开他6万8万我不就发了。那港商走了以后，三儿立刻来到赵家。嘿，大哥，您家那件文征明的手绢卖不？赵家人说，暂时不太想卖。您看看我这店铺没什么正经玩意儿，一直想充实一下铺底子，我还真相中了您家里那幅手绢了，卖给我得了，就算您帮我了，行吗？哎呦，三儿啊，说实话，是不是有人想淘换手绢，介绍给我呀？我白不了你。三儿心里怎么想，那能赚几个钱啊？于是急出了一身冷汗。哎呦，您瞧我那间小铺子，哪儿有个有钱人肯进去？我真的想收点正经东西。
1: 好，来到下午的13:16，在这里为您插播一则应急信息。以上是气象台2026年7月6号13:03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宜昌城区及周边将出现4到6级大风，阵风7到9级，请注意防范。这一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插播一则应急信息。以上是气象台2026年7月6号13:03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宜昌城区及周边将会出现4到6级大风，阵风7到9级，请注意防范。
0: 我得磕一个，回去四下里凑钱，一手交钱，一手提货。等拿到了那幅手绢之后，三儿心里头可踏实多了。没想到嘿，这古玩行的钱感情这么好挣。第二天一大早，三儿就在店里等着那位港商。他翘起二郎腿，哼着小曲儿，满脸胜券在握的得意神情。可是从旭日东升到日上三竿，从日上三竿到夕阳西下，一直没见着那位港商的影子，而且连续多日依然如故。三儿就有点慌了神了，他找出港商的名片，照着电话号码打过去，结果一屁股坐在地上，险些没背过气去。因为他接二连三拨打电话，里边永远是一位男士的标准音：对不起，没有这个电话号码。三儿终于明白过来了，上当了，上了个欲擒故纵的大当。至于那幅手绢能价值几许，这还用问吗？破烂一件，三儿切齿地发誓，一定要以血还血，以牙还牙。后来三儿那一嘴黄板牙都咬着谁了，片白不便问，问了三儿也不会说。不过片白倒是对三儿后来犯假行为多少有了几分理解。等听完了三儿那跌宕起伏的创业史，片白默不作声，三儿便起身告辞了。临走的时候还没忘告诫片白几句，这年头哪有那么多真东西。片白虽然不是古玩行里的人，可古玩界的朋友不少，片白就到处打听行里头有没有三儿这么一号。结果终于打听着了，有人就说了，你怎么认识他呀？整个一混混到您那儿去的时候，是不是开着一辆红宝马 啊，对呀、啊，嗨，借的。那翠扳指和白玉牌子呢？扳指是真的，玉牌子是假的，他就这么一身行头。嘿，片白这时候才明白，为什么那三儿不把白玉牌子给自己瞧。当时他也明白了，他自己这双眼睛也是一柄一撅就折的宝剑。这怎么讲啊？嘿嘿，欠练。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其实啊，跟白明和他的朋友等人一样，很多喜欢收藏的人啊，哎，都打过眼。这古玩行里不是有这么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吗？如果您自己看走了眼，那只能怪您自己啊，道行不深。不过不管怎么说呀，拼古玩拼的是对中国古文化的传承和了解，多增长见识，多学习历史，您的收获呀，可真不是说拿金钱能够衡量的。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那么在片白所著的《打眼》一书当中啊，还收录了一位要拜他为师的朋友打眼的经历。那件事啊，跟古玩行的一种跟屁虫有关。什么叫古玩行的跟屁虫呢？片白的这位朋友他又是怎么打的眼呢？咱们呀下期接着跟您说。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1: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3: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2: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4: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

0: 就是他真的是手忙脚乱，恨不得把这厨房炸了，你知道吧？就看着就很担心。但有些朋友就是什么
1: 有条不紊，
0: 对，有条不紊，而且就是就信手拈来，而且他也没说。

0: 就着这个馒头吃，哎，你就最后还得拿那个馒头扫一扫这个油啊，因为觉得可能这个刚刚说的这个拌油之后它的营养都在这个油里，其实不是啊，其实不是，只是你放油之后这个菜变得更香了，口感更好了，
1: 嗯，
0: 哎，所以说不用这个担心啊，就比如你生吃胡萝卜都可以啊，比如说刚刚丹丹说的这个为了健康，你这个把胡萝卜蒸煮一下，哎，都可以，它依旧是有营养的。
1: 对，大百科说了，这说的那个理由有点牵强，应该是说我刚说的理由吧。归根结底就是一个字懒，
0: 不然呢？
1: 确实
0: 还要找借口吗？
1: 确实懒，就是觉得这个事情太麻烦了。
0: 是，这个来再看看其他的朋友说的啊。燕林还说了，炖牛肉的时候可以加茶叶包，这样更容易炖烂，味道呢也更加的鲜美。哎，这个加茶叶包，我觉得会让整个的这个肉的这个就跟我们放香料是一个道理，我觉得啊，就会更入味儿一点儿。哎，然后微小薇还说了，这个我喜欢刷碗，哎，这个也是一个好方法。丹丹，你可以不喜欢做饭，
1: 是不是？
0: 但是你可以喜欢刷碗，你不能在家什么都不干
2: 吗？
1: 没有啊，所有打扫卫生的活都是我，就
0: 只是不做饭，
1: 除了厨房之外的所有的活都是我的啊。但是这个厨房的活就是大家分工合作了啊，对吧？然后我们再来看大家给我们的这个留言哈。宇宙尘埃说的，他说可以用破壁机把要吃的都打成糊喝下去。你告诉我，你是不是跟我一样很懒？这是一个极端方便的方式，
0: 就是防止哎我吃多了实在咽不下去，那怎么办呢？直接破壁机就整上啊，直接喝掉它。啊，燕林还说了，熬排骨汤的时候放几块新鲜的橘皮，不仅味道会更加鲜美，还可以减少油腻感。哎，其实这个橘皮啊，在很多时候都可以往里面放。比如说这个，我总结的这个生活小妙招啊，你比如在家里面蒸馒头，自己蒸馒头的时候，比如我姥爷就会自己蒸馒头，那蒸馒头的时候放一点这种新鲜的橘皮，这个馒头会更加的清香，而且它会有一种本身那个发面的馒头，它就会有一点甜甜的味道。那你加入这个橘皮之后，那个味道会更加的香甜。哎，我觉得小时候反正我就很爱吃啊。
1: 嗯，好，其实大家说了很多这样的小妙招，那我们每个人其实也自己准备了一些用过的或者是听别人去说的一些妙招来跟大家分享哈。可能有一些我们觉得是妙招，大家觉得不方便的也可以给我们指出来，我们就来把我们这些小妙招改进一下，好吧。先从小雨开始好吗？
2: 好。原来你们看吃米饭的
1: 突然间语塞，说我不知道
2: 说
1: 什么。
2: 对呀、啊，我像我说哪个了，可能太多了，我一下一时想不起来。哎，那我先说一下米饭吧，因为大家吃个主食嘛。现在我们觉得有时候主食吃起来比较单调。
0: 嗯，
2: 那我母亲就会把那个就是广式香肠，我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吃。
1: 哎呀，那个超好吃。
0: 那个、
2: 对，把那个广式的香肠，然后切成那个小片儿，然后放在那个米饭里边，这样弄完那个米饭，它就会有那个肉的清香啊，然后那个也会更润一点。
1: 嗯
2: 啊，口感也不错。
0: 其实这个特别像那个我们经常点的煲仔。煲仔饭类似的这些东西，
2: 对，但它又不像煲仔饭那样。其实煲仔饭那个硬底我有点接受不了。
0: 嗯，
1: 但是好多人他就喜欢吃煲仔饭的硬底，
2: 对，是
0: 那个脆皮
1: 哈，锅巴，
0: 对，锅巴的感觉。
1: 嗯，
0: 哎，那说到米饭，那我也知道，就是大家如果在家里面经常煮这个煮粥或者煮稀饭的时候，可能会遇到这种经常会一锅的这种现象。哎，那怎么办呢？其实，一个小的技巧、小妙招，就是你在煮稀饭的时候，往锅里去滴几滴香油。哎，这样它的整个的这个一锅的问题就会减少一些，就不会说哎我在那边看电视或者在坐着火直接就溢出来了啊。这个因为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烦恼的事情。为什么呢？就是你它一溢就会溢到你的灶台满都是，而且收拾起来特别麻烦，因为它那个米汤之后就会有粘稠的感觉，而且还会结着那种糊巴啊，所以说就特别麻烦。但是你煮的时候点两滴香油会相对来说更好一些，
1: 对，
0: 不容易去一锅了。
1: 是，其实刚刚就说了很多这样的小妙招，因为我的妙招实在是屈指可数。然后今天我也跟我妈偷师了一些，就是看有没有比较能拿得出手的这样的妙招。
2: 分享出来吧。
0: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3: 这里是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不安全，不大人不下水，水坑池塘远一点，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2: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边？
4: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0: 地。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2: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3: 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
2: 周杰伦的歌里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些感情，它非常脆弱，但是却无比的珍贵。你是否能够认真的去珍惜这样一段感情呢？等待将来回忆的时候，不会感到后悔。相信回忆能够超越时光和是非，以温柔的姿态与过往和解。今天节目开始，我们要听到的是方大同的一首《枫叶做的风铃》。

0: 曲循环。
1: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当我们说到华语经典歌曲，一定少不了罗大佑。他的首张专辑就是豆瓣评分高达 9.5 的《知乎者也》，一直在我们耳边反复的循环。这么多年，乐坛涌现出太多的经典，各个领域、各类风格，百花齐放。但是《知乎者也》这张专辑堪称是无法复制的神作。罗大佑是华语乐坛不可或缺的存在，至少现在看来是前无古人，也不知道后面会不会有来者。当年凭百家唱片，他当之无愧地排在了第一。与罗大佑而言，是他站在时代的风口，发出无尽的愤慨和思考。与华语乐坛而言，这是一张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专辑。《知乎者也》开启了华语流行乐的新纪元。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
5: 我的知了在哪里？
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0: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知乎者也开启了华语流行乐的新纪元。1982年，正值民歌运动末期，彼时民歌盛行，曲风单一。罗大佑却告诉世人，我们唱歌不一定非得唱不痛不痒的抒情歌，那些浓烈的家国情仇，那些青春岁月的感慨，甚至一些讽刺，那些集体的个体关怀，全部都化为音符，他不朽的情怀吟诵至今。相信就算再过几十年，知乎者也依然也是不倒的一座里程碑，感染一代代的听着。

0: 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回忆一张经典的唱片，就是罗大佑的《知乎者也》专辑，里面一共收录了10首歌，《鹿港小镇》、《恋曲1980》、《童年》、《错误》、《摇篮曲》、《知乎者也》、《乡愁四韵》、《将进酒》、《光阴的故事》和《蒲公英》，这些歌都是从他学生时代的作品里精心挑选打磨出来的作品，呕心沥血，首首经典。出版之路很艰难，那个时候人们习惯了风花雪月这类歌曲，罗大佑的批判和愤怒不仅被唱片公司拒之门外，还收到了不少反对的声音，说他思想偏激，误导年轻人，不被质疑的伟大称不上伟大。后来罗大佑在专辑介绍里写下了这么一段话，表明决心：假如不喜欢的话，请回到他们的歌声里，因为这中间没有妥协。而后人们提到知乎者也，批判已然成为了代名词。最为津津乐道的是《知乎者也》和《鹿港小镇》。

知乎者也这个成语原是为了嘲讽读书人只会卖弄才学，没有实际解决问题的能力。歌曲《知乎者也》将嘲讽的目标放大到了整个社会群体，歌词直白又有力。现在听听我们的青年他们在讲什么，但是要想想到底你要他们怎么做。剪刀等待之，清汤挂面乎，尊师重道者莫过如此也。表面来看，罗大佑是在说青年们缺乏内涵，不会好好说话。在这首歌里，他引经据典，搬出了古代先贤，但是他想说的是，不去思考事物的本质，只是一味的循规蹈矩是不可取的。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华语乐坛不可或缺的音乐人罗大佑的《知乎者也》。鹿港小镇是对时代更迭的一种哀叹。这个小镇位于中国台湾省中部彰化下面的一座小镇。多年前，罗大佑遇到了一个来自鹿港的洗车小伙，与之攀谈许久。在小伙的口中，家乡贫困落后，年轻人不得不背井离乡到台北谋发展。可是即使劳务多年，他们依然觉得自己是外乡人，融入不了台北，逃离了家乡，却逃不了贫困。传唱度最高的一句歌词，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大都市的光鲜亮丽注定与外来的小镇青年无关。另外，这首歌里还有对经济与文明的思考。又有一句歌词写着，听说他们挖走了家乡的红砖，砌上了水泥墙，家乡的人们得到了他们想要的，却又失去他们拥有的。台北象征着现代化，鹿港代表一种淳朴的文明。罗大佑毫无保留地在歌里面表达自己的担忧，文明建设跟不上经济发展，后者则必定会被前者所挚爱。

0: 声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华语乐坛不可或缺的音乐人罗大佑。诚然，批判精神是知乎者也的内核，却也不是全部。在这张专辑里，上有集体主义的反省，下有个体主义的情怀，青春、校园、童年这类颇有怀旧色彩的主题也在其中。传唱度最高的两首《童年》和《光阴的故事》，《童年》旋律轻快，歌词写实，情感真挚。写这首歌时，罗大佑还在医学院读书，没有榕树，也没有池塘，在一个普通的地方，他浮想联翩，谱出了一幅五彩斑斓的童年画卷。童年的影响力之大不必多说，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它的感染力足够渗透到各个人群。小孩听会不自觉地笑，因为

消失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原因，照不谢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2: 真的是你。
1: 如果你来世。
2: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3: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1: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4: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3: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5: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6: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华语乐坛不可或缺的音乐人罗大佑。光阴的故事也是一首经典的校园民谣。27岁的罗大佑已具备游吟诗人般的多愁善感。与童年相似的是，两首歌同为写实风格，让青春瞬间具象化。发黄的相片、古老的信以及褪色的圣诞卡。光阴无声，青春无形，可罗大佑却用忧愁的笔触道尽青春逝去的无奈之感。他的作品自带一种大气磅礴，他像是一个先驱者，以超前的观念窥测人世间的悲欢哀乐。作品的高度取决于一个人的心境，他从不拘泥于条条框框，歌颂也好，嘲讽也罢，始终保持着清醒又独立的思考。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罗大佑，一位华语乐坛不可或缺的音乐人。身在民歌运动的历史下，罗大佑却用一句“风花雪月之哗啦啦啦呼”传达了自己鄙夷的态度。但是又得承认，他也深受民歌影响，《知乎者也》当中就有几首民歌的佳作，其中以乡愁四韵和错误为代表，

乡愁四韵是余光中的诗作，罗大佑为此作曲，做出了同名的歌曲。罗大佑谱曲，去繁就简，格外的内敛，主要配器只有吉他，却拟奏出了古琴一般的悠久韵味。一次拨弦，一声低唱，诗与曲的结合，完整的吟唱出了游子心声。乡愁是什么？大概就是字字不见思乡，字字又都在说着还乡。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这张专辑当中另外一首深受民歌影响的佳作就是《错误》，它是根据郑愁予同名诗作而作的歌。罗大佑在抒情曲式上加入了摇滚的编曲以及各类西洋电子弦乐，三分钟之后你能很明显地感觉到风格的迥异，先锋前卫，这似乎是在宣告民歌时代结束的一种仪式。

知乎者也发行后一年斩获了14万张销量的成绩，这在当时依然是一个不小的奇迹。有人质疑他，但是更多的人把他视为音乐领袖。此前从未有过这样的一张专辑，他曲风多元，涵盖了摇滚、雷鬼、民歌、流行，最重要的意义是开创性。他赋予了流行乐更多的可能性，打开了流行乐的新格局，跳出了亘古不变的小情小爱，真正深刻强硬的东西才经得起时间的考量。此后近50年，华语乐坛迎来了它的蓬勃发展，将时代扛在肩上，任凭风雨飘摇，坚定前行的罗大佑，他是华语乐坛真正不可或缺的音乐人。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1: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2: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这一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

0: 绿色移民搬家记。陈鸿辉在支持兴发集团高质量发展专题办公会上强调，创新驱动深耕主业，打造世界一流企业。市委退役军人事务和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全体扩大会议举行，强化统筹联动，提升服务能力。宜昌上半年蔬菜产量232万余吨，同比增长2.91%。社会组织助残服务项目大赛举行，22个项目同台比拼。记者调查，便携透气的折叠头盔安全吗？暑期档电影票房破20亿元。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宜昌要闻。
1: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2: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0: 为配合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葛洲坝片区的2265棵大树需要告别故土，迁移到新的家园。2000余株树木，树林不一，体量各异，生长习性各不相同。如何保障每一棵大树平稳移栽，顺利扎根，护佑这些绿色移民顺利搬迁呢？接下来请听记者的报道。
3: 我们今天的主要工作啊，就是对这个黄葛树进行修剪。
4: 葛洲坝公园门口这棵有着50多年树龄的黄葛树迎来了搬家前的第一次修剪。乍一看，这大刀阔斧的修剪确实让人心疼，但园林专家告诉我们，大树移栽最大的难关就是根系的损伤。
3: 修剪的话就是减少它的水分蒸腾，因为在下面挖了之后，它的根系肯定是会有损伤的，它损伤它的吸收不了那么多水分，但是上面一直在蒸腾，它就不容易生活。
4: 修剪完后，工作人员还要给伤口涂上愈合剂，降低树木感染风险。这些树木的迁移定址点包括葛洲坝中学、求雨台公园、新宁区平湖半岛等地。移栽车队一般由警车、洒水车、吊车及运输主车组成，车队总长可达100-200米。相关部门提前制定好多条转运线路，并注明树种、运输配置，运输时间主要集中在深夜。
5: 对于我们运输啊，这个过程中可能会出现这个刮擦，影响这个运输的设施，提前这个进行了一个迁移和拆除，然后在运输过程中，这个全程采取这个滤波保障，引导我们这个车辆啊，这个快速经过这个重要的节点。
4: 夜间转运也是为了提升大树成活率，白天起挖土球包扎树木，当天晚上尽快运输至新家遗址，能有效减少移栽过程中的水分损耗。在新的地点，大树能否健康生长，带着市民的牵挂。6月17号，记者来到求雨台公园和平湖半岛，看大树如何安家。
3: 对于这个特殊的树种，我们尽可能在它这个生长地的附近找一个地方给它种下来。比如说黄葛树，我们就放在它对面的这个平湖半岛来种。比如说嘉南的海藻，我们也就放在长江的中心岛上面来进行种植。气候的都非常相近，而且也有专人来进行管理，保证它的存活没有问题。
4: 为了让大树顺利扎根新家，所有定植点都提前完成了标准化改造，针对性预防积水烂根等问题。
6: 像我们现在现场的话，已经把那个定植点的种植区已经准备好了，这个下面铺设的这个是叫陶粒，可以解决积水的问题。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场也准备了一些透气管，通过这两个措施吧，可以提高整个黄葛树的一个存活率。
4: 为留住记忆，每一棵大树都实行一树一档，部分树木悬挂专属树牌，扫码就能查看树木品种、树龄、原生位置等信息，方便市民寻树打卡。据了解，首轮移植6月底结束，剩余树木将在10月天气转凉后继续搬家。
0: 7月4日，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鸿辉在支持兴发集团高质量发展专题办公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国资国企改革发展的重要论述。按照市委工作要求，实施领航企业梯度培育行动，支持兴发集团加快打造世界一流企业，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动力。办公会上，兴发集团做了情况汇报，对提请事项相关部门给予积极回应。陈鸿辉指出，兴发集团综合实力，行业领先，创新发展厚积薄发，社会贡献不可替代。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地支持

0: 持企业发展。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强化要素保障，切实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陈鸿辉强调，新发集团要保持定力，切实扛起国有企业应有责任，以跳起来摘桃子的进取姿态，强化创新驱动，加快转型升级，勇当引领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排头兵。要聚焦主业，巩固提升行业龙头地位，在电子化学品领域扩大优势，紧抓芯片国产化战略窗口期，加快电子级磷酸扩建、电子级磷烷、光刻胶用光引发剂等重点项目建设，推动产品向更高纯度、更高技术等级迭代跃升。在新能源材料领域增量提质，抢抓新能源汽车与新型储能双重机遇，紧跟磷酸锰铁锂技术迭代趋势，持续优化生产工艺，降低生产成本，全力跻身行业第一梯队。在磷化工领域打造世界级标杆，推动传统磷硫化工向阻燃剂、医药中间体、功能性材料及催化剂等高端领域跨越，力争在高掺杂性磷酸铁锂、电子级特气、黑磷产业化应用等方向取得更大突破，加快向世界一流新材料企业迈进。要坚守底线，打造现代新国企标杆，坚决扛起长江大保护政治责任，强化安全发展的红线底线意识，真正成为治理现代、经营合规、担当有为的现代新国企标杆。市领导徐伟莹、刘传刚、李小军、李昌清出席会议。7月3日，市委退役军人事务和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全体扩大会议举行，市委副书记燕元仪主持会议。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事务和双拥工作的重要论述，总结2025年工作成效，审议相关专项工作文件，安排部署下一阶段工作。会议指出，2025年全市退役军人事务和双拥工作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各成员单位共同努力下，圆满完成年度目标任务。宜昌连续8届获评全国双拥模范呈现称号。军政军民团结根基持续巩固。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新时代退役军人和双拥工作的政治属性、战略意义。市退役军人事务和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切实扛起牵头抓总职责，紧扣思想政治引领、服务质效提升、双拥共建深化、合法权益保障等工作重点，上下联动，左右协调，推动各成员单位在典型选树、安置就业、关爱帮扶、军地协同等关键领域做实工求实效，要共同把退役军人接收安置好、服务保障好、教育管理好、作用发挥好、权益维护好，引导广大退役军人在各行各业建功立业，奋力推动退役军人和双拥工作再上新台阶。市领导贾国文、刘劲松、上官福令出席会议，各领导小组成员单位、驻宜部队相关负责同志参会。
1: 坚持政治统领，始终维护核心，强化责任担当，践行使命初心，聚焦首要任务，全力服务中心，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
0: 日前，宜昌市7届人大常委会第32次会议召开专项工作评议联组审议，聚焦制造业中试平台建设、市级重点广场公园管理、长江入河排污口溯源整治3项重点工作开展监督评议，以精准监督助推全市中心工作落地见效。本次评议选题紧扣市委发展部署，会前3个月，3个评议工作组分线下沉一线实地调研。工作组走访远安、萧亭、宜都等多地制造业平台，全覆盖排查城区11处公园、2座广场，多轮核查沿江排污口整治现状，把基层痛点、治理难点梳理形成详实问题清单。 审议现场直击短板，开门见山。评议组指出，市级制造业中试平台统筹力度不足，部门协同不畅，城市公园广场长效管护机制不完善，排污口监管仍依赖人工巡查，智慧化水平不足。与会人大代表、常委会委员结合实地见闻，提出了务实建议，建议加快排污口智慧监管平台建设，构建多部门公园管理闭环，出台中试平台认定管理办法，搭建公共中试基地。市经信局、市园林中心、市生态环境局三家单位主要负责人现场逐项回应，主动认领问题，分别明确整改举措，完善中试平台统筹机制，健全城市绿地长效管护体系，推进雨污管网改造与智能监管。此次评议不走过场，闭环督办，会后相关单位领取问题清单，即刻启动整改，各评议工作组持续跟踪督办，将于十月组织满意度测评，实行问题消耗管理，以常态化跟踪问效，推动评议成果转化为治理实效，用刚性人大监督助力产业升级、城市提质、长江生态保护。
2: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3: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2: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3: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0: 七月五日，记者从市农产品检测站获悉，我市通过抽样、检测、分析等技术手段，强化农产品监测监督，实现监测范围、品种全覆盖，全力把好市民入口关。上半年累计完成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样品690批次，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抽检合格率在99%以上，监测品种覆盖全面，兼顾大宗和特色小宗农产品，本地菜篮子产品全覆盖。针对农产品季节性特点和监管实际，市农产品检测站确定季度、月度抽检重点，确保抽检时间安排合理，抽检地点覆盖均匀，抽检样品品种全面，风险监测实现了地域、主要品种、生产经营主体类别、重要节假日四个全覆盖。监测选点代表性强，覆盖种植养殖基地、产地收购点、储存场所，同时延伸至批发农贸市场，对检测出的不合格农产品第一时间上报，进行溯源查处。根据了解，我市还对重点品种开展专项监测，加大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测力度。在抽检过程当中，检测人员向种植户宣传农产品质量安全相关法律法规，强调规范使用农药、合理施肥等种植要点，进一步提升了种植户的守法安全和责任意识。盛夏时节，宜昌的菜篮子量价齐升。据宜昌市农业农村部门的数据调度，今年的上半年，全市蔬菜种植面积达129.7万亩，同比增长2.11%，产量232.23万吨，同比增长2.91%，产地批发均价约每公斤1.95元，同比上涨13.4%。在这一份亮眼的成绩单背后，盘活闲置土地、发展特色套种和生态种植，正成为多地助农增收的新引擎。近日，记者走进了宜都市红花套镇南桥村辣椒种植示范基地，看到连片的椒田绿意盎然，香颜五五辣椒挂满枝头，工人们忙着采摘、分拣、装筐。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李玉珍介绍，该品种早熟、皮薄、辣味浓，而且呢产量高、抗病性强。辣椒从6月中旬上市，到现在呢已经销售了3000斤左右，预计总产量可达20000斤以上，总产值超过6万元。在浙江市汶安镇戴家店村，生态荷塘碧波连天，采藕人正忙着采收藕带。浙江市西平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杨平告诉记者，过去单一的种植老品种莲藕效益不高，自2017年合作社引进专供藕带的白玉簪品种后，实行规模化种植，藕带经过冰柜锁鲜，全程冷链运往宜昌三峡物流园，次日一早便进入超市、零售点和餐饮酒店。 7月5号，2026年爱满峡江共沐阳光宜昌市社会组织助残服务项目大赛决赛落下帷幕。一批接地气、可复制、惠民生的优质助残项目脱颖而出。决赛现场采用

0: 路演展示加现场答辩的评审模式。各参赛团队通过实景服务视频、帮扶案例介绍、项目内容展示，充分地解读项目实施思路、特色亮点成效和运营规划，真实鲜活，精彩纷呈。赛事启动以来，全市各社会组织、助残服务机构积极响应，最终22个优质的助残项目进入决赛。参赛项目紧贴残疾人生活照料、康复训练、就业增收、社会融合等刚需，发挥社会组织机制灵活、专业性、亲和力强的特点，为助残服务出点子、投资源、聚合力。评委专家组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原则，从公益性、创新性、落地性、时效性、示范性五个维度综合打分，最终评选出一等奖一个、二等奖四个、三等奖七个、优秀奖十个。宜昌市残联将通过资金扶持、跟踪督导、动态评估等举措，推动获奖项目常态化运行、落地生效。随着暑假的来临，兼具深厚文化底蕴和清凉环境的博物馆是不少市民与游客的避暑休闲、研学打卡的首选之地。今年暑期呢，宜昌市16家博物馆全部免费开放，并且精心策划了丰富多彩的展览与互动活动，为大家带来夏日文化盛宴。
1: 今年暑期，宜昌博物馆的八个常规陈列展览将继续对公众开放。七月还将推出两场特色临时展览，来自甘肃省瓜州县的东迁佛洞壁画展将展出西夏时期的23幅代表作壁画。馆内首场中国旗袍服饰专题展也将与观众见面。
2: 楚国的袍服，然后还有展出20多件民国时期的旗袍，以及我们新中国成立后新的旗袍样式、新的旗袍风格。
1: 馆内还精心策划了互动体验和赛事活动，其中备受瞩目的2026年环球自然日全国青少年科普活动中，400多支队伍将齐聚一堂，博物馆奇妙夜夜游场、小小讲解员志愿服务及非遗研学营将带孩子们在寓教于乐中感受历史文脉。
3: 我们在八月初联合我们的第三方公司推出了暑期的研学营活动，将从非遗、文物、自然科普等等各种角度带领青少年了解博物馆里的藏品以及文化知识，在博物馆里度过不一样的暑假。
1: 除了宜昌博物馆，我市其余15家博物馆也在暑期面向公众免费开放。随着宜都、当阳等地新馆的落成及硬件设施的升级，各大场馆不仅环境更加舒适，服务也更加完善，为市民游客提供了优质的文化体验空间。
4: 三峡工程博物馆是联合的国家档案馆举办的“十四五”期间重大工程建设成果展，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前往博物馆自行参观，家长朋友可以随时关注我们各个博物馆的公众号，了解活动情况，带小朋友前往博物馆报名参加。
5: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剥茧抽丝，挖掘世界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0: 今天的新闻深一度呢，我们来关注记者调查，便携透气的折叠头盔到底安全吗？骑乘电动自行车要佩戴安全头盔，那该选择怎样的头盔呢？最近呢，市面上出现了一些主打便携透气的折叠头盔，有的甚至是用纸做的，号称透气不闷汗，体积轻巧，折起来轻松放进手提包里。夏日炎炎，这种轻便透气的纸头盔啊，确实是会获得不少人的青睐，但它真的那么完美吗？记者发现，这些折叠头盔不仅没有 3C 认证标志，甚至一砸就烂，一掰就断。这样的头盔怎么守护我们的安全？详细情况，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6: 一个纸质的折叠头盔，安全系数或许超乎你的想象。
7: 在网络平台上，有不少纸质头盔的所谓科普视频， 视频中介绍，指头盔由外国设计师发明，它可以折叠成一个香蕉大小，轻松放进手提包。这些视频宣称指头盔便携又安全，独特的蜂窝状结构在撞击时能有效分散受力，强度不输普通塑料头盔。记者梳理发现，这些视频大都为科技自媒体多年前发布，目的是分享新奇创意产品。在评论区，不少网友都持质疑态度，直言纸质材料难以起到防护作用。记者发现，就是这样一款脑洞大开的产品，其相似产品近期已经在国内电商平台上售卖。不少商家声称这款头盔坚固耐摔，电动车和自行车通用，大都以轻量化、便携省空间、透气不闷汗为卖点进行宣传。在商品评论中，有人表示没有防护作用，但可以拿来糊弄交警。
8: 买这个折叠头盔的目的肯定是为了方便便携。你要是戴一个正常头盔呢，你去逛商场啊特别不方便。
7: 除了指头盔，另一款同样以便携透气为卖点的塑料折叠头盔更为热销，单个商品链接销量动辄成百上千。商家介绍，头盔由七块塑料骨架组成，聚拢时体积可缩小为三分之一，能够轻松放入背包，使用时只需要简单的将其张开即可。关于适用场景，多个商家更是列明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都适用。记者购买上述两种折叠头盔查看发现，两款头盔都无 3C 强制性产品认证标志，纸质头盔生产厂家为一家纸业公司，塑料折叠头盔更是无厂名、无厂址、无合格证，属于典型的三无产品。纸头盔主体部分由大量 C 字形卡纸粘贴而成，撑开后纸张相连处呈蜂窝状，整体为半球形，没有设置任何缓冲吸能层，佩戴者头部稍一扭动，头盔就会滑动。塑料折叠头盔虽然在七块骨架内侧粘贴了七条缓冲条，但工艺粗糙，有缓冲条已经错位。消费者会选择这样的头盔吗？记者采访了多地市民。这个它的主打的就是透气便携，就是您会为了透气去买这样的产品吗？
9: 我会为了安全购买产品，但透气我可能不是我首选。
7: 江苏淮安市民梁先生认为，这样的头盔只是噱头。
10: 我不太敢用这些纸头盔或者其他的网红头盔，因为这些我觉得更多的只是噱头，质量呢根本无法保证。
7: 北京市民刘女士认为，在炎炎夏日骑车，头盔透气性很重要。一开始她非常中意这样的折叠头盔，在得知两款头盔没有 3C 认证后，她感慨要是安全就好了。
11: 如果它要安全可靠的话，肯定选择这个呀。
12: 对对对，
11: 凉快又轻便啊，内容要安全就好了。
7: 要是安全就好了。
11: 对
7: 啊。在采访中，大家对头盔的安全诉求十分鲜明，这样的头盔能守护我们的安全吗？记者进行了简单测试，测试模拟日常骑行摔倒撞击场景，将十公斤重物从一米高处自由坠落，砸向撑开的纸质头盔，头盔瞬间被压扁，蜂窝状结构破坏。另一款塑料折叠头盔，记者徒手稍一发力就可以掰断一根骨架，再用力一拧，七根骨架全部被折断。我国电动自行车社会保有量约 3.8 亿辆。据统计，摩托车、自行车道路交通事故中因颅脑损伤导致死亡的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 80% 以上。关键时候，头盔就是骑车人的保命神器。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表示，不管是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还是自行车运动头盔，都有强制性国家标准。此类头盔是无法合乎标准的。
13: 它既不是自行车头盔，也不是这个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它是不合标准的一个产品啊。纸质的它肯定是强度是不够的，没有这种材料能完成这个耐冲击实验、耐穿透性实验的。它应该是多条的性能不满足要求，所以不能用它。按照现在的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产品体系，就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是要经过 3C 认证，然后自行车的是国标24429的体系，所以不论是电动自行车的、自行车的还有摩托车的头盔的，这都是有技术标准可依循的，然后也应该按照技术标准去生产销售。
7: 江西省赣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张贡大队六中队民警胡安琪表示，指头盔无法给骑行者提供安全保障。
14: 这一款纸质头盔，它的壳体本身是纸质材质的，抗冲击、防穿刺的防护能力几乎为零。遇到车辆碰撞、摔倒、磕碰路面时，壳体是非常容易直接破损变形的，完全无法抵挡外力冲击。 再加上它是没有办法稳定固定在头部，发生意外时头盔会直接脱落，此时我们头部完全处于无防护的裸露状态，戴和不戴是没有本质区别的。
7: 胡安琪表示，为了追求折叠便携，这类产品往往牺牲了头盔最核心的结构刚性，不仅起不到保护作用，破碎后的头盔反而可能给骑行者带来二次伤害。
14: 这个一掰就碎的劣质折叠头盔，它的壳体强度是严重不达标的，不仅不能缓冲冲击力，破裂的塑料残片反而可能划伤我们的头部，对我们造成二次伤害。而且多数的这类折叠设计本身就破坏了头盔的整体刚性，正规的安全头盔绝对不会以牺牲防护性能为代价去做这类便携的噱头。
7: 河南省许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郑博许提醒，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骑行者要选购有 3C 标志的头盔，
12: 认准认证必须带有 3C 标志，执行标准为 GB811-2022， 查验标识检查内部是否有厂名、厂址、生产日期等完整信息，检查结构外壳应坚韧，内部缓冲层需厚实密实，按压有轻微回弹感，规范佩戴，试戴时确保不晃动，骑行必须系紧下巴卡扣，否则头盔形同虚设。
7: 交管部门提醒电动自行车和摩托车骑行者，对于无 3C 标志肉眼可判定不具备防护功能的头盔，交管部门可以不认可其防护资质，按违法处置。
5: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8日8点到9点，宜昌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英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婚姻登记、殡葬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5: 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16: 带您继续浏览国内和国际，
15: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17: 潮中社24号，
15: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17: 半精装蓝莓，
15: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发布公示，拟增加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制箱箱艺师等12个新职业，同时新增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新能源汽车检测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新工种。记者近日从国家航天局获悉，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未来将与国际同道一起，加快提升行星监测预警体系能力，共同应对人类长期面临的威胁和挑战，为在外空领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中国贡献。中俄两国海军将于7月举行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俄方参演舰艇编队5号抵达青岛某军港，双方参演兵力集结完毕。近日，中国银行发售最新一期大额存单产品，包括一个半月、3个月、1年、5年等共计7个期限。其中，5年期大额存单20万元起存，年化利率1.6%。各位听众朋友，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2: 洞察城市变迁。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有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3: 请听广播剧《锦缸魂》。
4: 三湾在夜幕中宁静下来，小小的山坳一下子涌进来一支近千人的队伍，憨厚本分的老表惊呆了，吓坏了。几个世纪前，他们的祖先为避兵乱，从闽西汀州迁居到这里，至今还没见过这么多兵，这么多枪。当他们意识到又是兵乱降至时，来不及携带衣食，顾不上关门上锁，扔下正在收割的稻谷，抱起光屁股的牙仔，纷纷往山林里跑，躲进了山洞。一两天的骚动不安过后，他们见这支穿着破烂、疲惫不堪的队伍并没有抢掠他们的意思，还帮他们把丢在田里的稻谷收好了，敞开的屋门给关住了。对没有来得及逃出的人家，他们还帮着劈柴担水。老表们惊恐的心情才渐渐松弹下来，于是陆陆续续返回家园。这个僻静的山村很快又趋于宁静，焕发出新的生机。然而，这支队伍的年轻统帅毛泽东却一点儿也不轻松，也不平静。一个月前，在汉口召开的中央紧急会议确定，在湘鄂粤赣四省发动秋收暴动。毛泽东作为中央特派员，受命来湖南改组湖南省委，并负责领导湖南的秋收暴动。临行前，瞿秋白为他饯行，特意让人从老同城豆皮馆买来豆皮和水酒。街上风声紧，他们只能在楼上闷热的阁楼里话别。用熟糯米加肉丁、笋丁、鲜虾为馅儿，包上豆皮做成的肉饼，散发着浓浓诱人的香味儿。毛泽东最喜欢吃这种饼。尽管汉口的夏天热似火炉，他仍要蘸着辣酱来吃。瞿秋白瞅着吃得满身大汗淋漓的毛泽东说：“任之啊，我是真希望你能留在中央去上海，负责党的宣传工作。”“任之啊，你是个少不了的笔杆子。”“逼人无远呐，看来是猪不上洋楼喽。”“秋白啊，我要投笔从戎，今后啊去扛枪杆子。”“又是你的枪杆子，罗麦和森告诉我，他们要提议你入政治局，你坚决不干，大概也是为此吧。”“哦，非不干也，是难能也啊。在商边争来吵去，打嘴皮官司，莫如啊，到第一线干个痛快呀。”“好，为了中国革命的新前途，为了工农革命，我们共勉吧。”“啊，任之啊，中央寄希望于湖南，你们要大干，单独干，多去长沙及全省城市。来，祝你们秋收暴动成功。”瞿秋白举起一碗水酒，

0: 咕咚摆摆手，要想成功，非军师不可呀。秋白啊，那件事办了没有啊？哪件事？哎，中央答应的，从南昌包东派一两团兵力到湘南给予支持啊。哦，中央已向国涛恩来发了指示。哎呀，任志兄，你不能只在军队上打主意，关键是要相信群众的革命力量。全省暴动了，还怕没有武装吗？秋白啊，我还是那句话，不在枪杆子上打主意，就夺取不了政权，建设不了政权呐。毛泽东又夹了块豆皮吃下，举杯同瞿秋白碰了碰，便一饮而尽。为这个枪杆子的问题，马日事变后，毛泽东同总书记陈独秀吵了个天翻地覆。面对新军阀的血腥屠杀，毛泽东主张共产党要抓住武装，农军不要交出枪杆子，能上山的上山，靠水的进水。陈独秀则害怕这样会惹恼国民党，批评毛泽东偏执，甚至要把他从湖南调离到四川。但毛泽东深知，要改造这个社会，没有政权不行，要掌握政权，不抓军队不行。可他不明白，为什么这样一个简单而又至关重要的道理，一些人就是弄不懂呢？在中央紧急会议上批评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时，毛泽东曾把这一道理概括为一句话：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但由于这种概括太缺乏理论色彩，于是遭到不少同志的讥笑。但毛泽东并不在乎，他是一个善于把深奥的道理用中国老百姓最通俗的话一语道明的人。他认定了枪杆子，选择了枪杆子，决心在这次暴动中去实践他的枪杆子理论。他不同意入政治局，也拒绝了刘中央，甚至也不打算当省委书记。两天后，毛泽东先来到板仓。对于这一选择，毛泽东知道意味着什么。因为或生或死，他必须向一个人告别。这个人就是他的爱妻杨开慧。他们结婚七年，中间虽也有别离，但时间都很短。杨开慧一直跟着他，在长沙到上海到广州到武汉。七年来，他们颠奔相随，形影不离。杨开慧为毛泽东生了三个儿子。大革命失败后，武汉形势日紧，他因为刚生老三，身体不好，这次开紧急会议之前才回板仓的娘家了。
1: 润之，你回来了。
2: 爸爸，爸爸。
0: 五岁的大儿子搂住父亲的胳膊，三岁的二儿子抱住了他的腿，五个月的小儿子向他伸出了小手。毛泽东被这家庭的气氛感动了。开回呀，这回我们要搭干喽，搞秋收包冬，公开武装斗争。中央啊，叫我们夺取长沙和全省的城市啊。
1: 啊，那我们马上回省委机关吗？
0: 不，这回包冬啊，我不准备留省委机关了。我要去代志军队扛枪杆子。革命没有军队不行啊。
1: 要的，那我也同你一块儿去。
0: 不行不行啊。带着老婆孩子的军队还怎么打仗啊？杨开慧脸上的笑容消失了。毛泽东这才发现妻子带着三个孩子身体越来越差。他瘦多了，也好像老 多了。

0: 回啊。你放心，我带着军队攻下长沙，就来接你和孩子。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0: 杨开慧没有宽心，反而增添了一份忧愁。板仓四周的形势也很险恶，南边驻有张辉赞一个师，东面是48家的地主武装，北面有罗定安的民团。夜里，三个孩子都睡熟后，毛泽东同妻子告别了。星光下，杨开慧两眼噙着一汪欲滴未下的泪水，晶莹的泪水里透出一种期盼，一种深情，还带有一种怨恨。毛泽东感到这仿佛是一次诀别，感到一种对妻子对儿子们的内疚，但他紧紧握了握妻子的手，毅然离去。从板仓到长沙120华里的路程，毛泽东一夜一天就赶到了。等在那里的同志们都急坏了，省委扩大会议因为他的迟到而拖延了3天。然而会议却开得非常成功，毛泽东如愿以偿，顺利地改选掉了他的省委领导职务，把省委书记一职交给了彭公达。他和他的同志们尽情地发表了同中央的不同意见，批评了民选革命政府的口号，一致强调了枪杆子的重要。由于南昌暴动部队的南下，致使湖南的敌人纷纷陈兵湘南，因此长沙较为空虚，时机难得，他们决定缩小原定的暴动区域，制造以湘中为中心的暴动，以夺取长沙。更令人兴奋的是，中央答应从南昌暴动的部队中抽调一个团的兵力去湘南。虽不见音讯，但从湘东的湘赣边却传来意外的喜讯，那里正有2个团的部队由于未赶上南昌暴动在滞留待命。毛泽东听到这个消息很是高兴。会议一结束，他连夜启程。作为这次暴动的前委书记，毛泽东决定去负责组织前敌委员会，统领这支军队。毛泽东赶到安源一了解，部队的情况比他在长沙预想的还叫人鼓舞。驻修水的是国民革命军第4集团军张发奎第2方面军总指挥部的警卫团，3个营加1个特务连，由原叶挺独立团的1个营为基础组建，1000多人，连排以上的干部1/3为共产党员。驻铜鼓的是贺龙20军独立团，由平江、浏阳的农民义勇军合编而成，他们之中不少人还是毛泽东办农运讲习所时的学生，也有近1000兵力。安源的武装力量更为可观，包括矿工、矿井、大革命失败后撤到这里的安福、平乡、李陵的农军，达2000多人。3团人马可编1师，他们虽然没有赶上参加南昌的暴动，但听说要举行秋收暴动，攻打长沙，无不同仇敌忾，欢欣鼓舞。毛泽东在安源召开会议，很顺利地组成了前敌委员会，将这些武装统一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他为前敌书记，原警卫团团长卢德明为总指挥，代团长余洒度为师长。修水、安源、铜鼓3地各军分别为师辖第1团、第2团、第3团。暴动部署，3路起兵，会攻长沙。这一切准备妥当， 毛泽东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会议开完，诗兴涌来，一首《西江月》脱壕而就。军教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毛泽东要亲临前线，要挥师直捣长沙。安源会议一结束，他即刻动身去铜鼓的三团，会和卢德铭、余洒度率领的一团直取浏阳，进攻长沙。总指挥卢德铭、师长余洒度、三团团长苏先俊，这些将领毛泽东没有见过面，但听说过他们都是黄埔军校毕业的优等生。毛泽东对这次军事行动充满了信心。时近中秋，月朗星稀，毛泽东日夜兼程赶路，从安源到铜鼓有300多华里，他不敢有半点耽搁。暴动的时间已同长沙的同志约定，9日开始发动，11日各县暴动，15日长沙暴动，16日会攻长沙。他必须在发动日之前赶往部队。偏偏越急越生事，在走到浏阳东乡地界时，他和两个同志竟被一帮民防团缠住了。
2: 你们是干什么的？
0: 毛泽东平静地从衣兜里掏出一纸公文。
3: 哦，老总啊，我们是生意人，做买卖的。
2: 做什么买卖？
3: 哦，湾仔的虾布，铜鼓的茶油，小本经营，赚几个糊口的钱呐。
2: 哼，说得中听。我看你们是做共党生意的吧？
3: 哎，老总啊，话不能这么说呀。
2: 少废话，跟老子到局子里去，走。
0: 毛泽东大吃一惊，到局子里他被砍头是小，整个暴动受到影响可非同小可。他万没有想到，现在还要分出精力来对付这些团丁。他故作脚疼，一瘸一拐地走着，他的手无意中触到腰间随身携带的几十块银元，灵机一动，过了一座山坳，前面就是茶亭。毛泽东故意问那领头的团丁：“
3: 老总啊，那茶亭里有茶水卖吗？”“
4: 有啊。”莫说是茶水，只要有钱，就是验茶的豆酥饼、花生仁都有啊。
3: 要得，弟兄们呐，都辛苦了，我们三个人也渴了、累了。来来来，今天呐，我请客。
0: 毛泽东摸出几块银元，团丁们见有开销，都眉开眼笑，那队长也没有表示反对。进了茶亭，毛泽东又摸出几块银元，又加了些茶水糕点，让团丁们用个够。吃饱喝足再上路时，团丁们对他们盯的就不那么紧了。可是仍然找不到合适的逃跑地形。又翻下一道岭，下去就是团防局了，不能再等了。这时毛泽东装作不小心，把衣兜里的十几块银元都抛出去，银元滚了一地。团丁们一见，急忙去抢。毛泽东咳嗽一声，朝另外两位同志一使眼色，于是分头便跑。毛泽东一口气翻下一道山梁，下到一条深沟，拼命奔跑。跑着跑着，他不小心跌进一个长满杂草的水塘。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阳光。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9: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来聊一聊毕业旅行。请到两位嘉宾呢，兼具不同的身份，一位是刚刚在大学毕业之后，刚刚完成了自己的毕业旅行，是和同寝室的闺蜜们、女生们的旅行；还有一位呢是资深的旅行规划师，一起来聊一聊毕业旅行。

0: 这件事情，科兹能够很轻松的、相对容易的实现成行这趟闺蜜间的毕业旅行，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选择的出行目的地距离自己的学校相对比较近，因为在杭州上大学，而目的地选择的是舟山群岛，包括东极岛这一片啊，宁波这一片，再加上江浙的交通也比较方便，城市也相对比较聚集，所以很容易实现。当然也不排除说有一些毕业生他就是想好好的尽情的专心致志的享受这个假期，我什么都不想了，我要拿出绝大部分假期的时间去完成我的所谓毕业旅行，那我就可以走得更远一点，做一些更详尽的规划。当然了，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要请到资深的规划师帮我们来策划一下或者指引一些方向，对于毕业生成年的，尤其是他们把自己当做成年人，想要把自己的这个假期当做是我从学校走向职场开启人生新篇章的一个算是仪式吧，有没有一些合适的目的地和旅行的规划方式可以来做推荐？
1: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毕业的时候其实想去一个长的目的地，远的目的地，然后并不是一定要考虑太长时间，比如说10天15天，我觉得那个也有点长，或者是一个7天8天的，那他去的这个目的地晚上飞早上就到了，他其实不用耽误太长时间。那如果是说毕业以后的工作不在乎这一个礼拜，我倒是觉得你像有很多人在倡导说啊，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也许更适合他们。
0: 对，
1: 那真的是现在符合这个时间，
2: 有这个心气儿，不是要稍微考虑一下预算这个问题。
1: 对，
2: 在外面待久了，信用卡透支了不合适，基本上还是以花父母的钱，如果走得远的话，父母的钱为主。杨培有什么好推荐吗？
1: 其实我挺推荐澳大利亚这个地方的，第一它没有什么体感的时差感觉，然后呢在6到8月份这个阶段实际上它属于一个平季，它不算是淡季，但是平季，其实大家会感觉那边是冬天，会不会有点冷，但是真的是不会。那所以澳大利亚你们去了以后，你发现有一些往北部走的时候，澳大利亚的北边的时候它还是可以下水的，还是有海的。那还有一个就是它的飞行时间，它飞行的时间就是基本上的航班都是晚上，下午晚上飞，第二天早上到了。那作为年轻人来说，到了以后马上就开始玩，
2: 根本不用倒时差，
1: 根本都不用倒时差，也没有任何问题。那所以其实我比较建议就是去少一点的城市，那它并不像很多的年龄大的人说我去一趟可能我要多走几个城市，那他们其实日后我相信他的生活，他会陪着他的伴侣爱的人还会再去澳大利亚的。那所以我觉得他去两个城市，最多两个城市为最好，那要不然就是去一个城市就可以了。在一个城市在当地住5天，或者两个城市在当地住5个晚上，已经我觉得非常非常多了。因为他7天大概是对6个晚上吧，有2个晚上是在飞机上，那所以在当地住5个晚上，我们其实在推荐的时候也想过这些学生他们最想玩什么？那其实我们也想过，一个对这个国家不太熟悉的人，他到了那儿最不敢做什么？
0: 你们专门探讨研究过这个问题，对吧？
1: 对。那我们想，就是你到了一个陌生的地儿，你最不敢做是什么？公交车，就是这个城市的公交系统，是不是？
2: 对对，因为我不熟悉，我走丢了怎么办？
0: 这个担忧可能不一定非得是出境，你有的时候去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的时候，你也不会轻易的就说我坐个公交车，还是会有一些顾虑的。
1: 还有一个，在澳大利亚，你要知道他们生活很随意的，然后他们的公交系统是这样的，我坐过一次，我上车以后我跟他说我从那个市中心的 Circular Quay 我要到这个邦迪海滩去，因为到那儿才能看见真正的海滩啊，有晒太阳的人啊。那我就上了车以后就问那个司机到那个邦迪海滩要多少站，因为我在他下面看到那个车是会到的，但是我数了那个站我也有点数不清楚，我就上去再问会更好。那个司机说我不知道，我就傻了。然后他说他看我很惊讶，那个看着他就跟我说，因为路上有些人下的站他们会摁铃，他摁那个铃我才停，没有人
0: 开盲盒，互动感很强。
1: 对的，所以你就看澳大利亚的这个公交系统，它是这样的，在那个车上的每一根可以扶到的柱子和那个把手上有一个摁铃，它有一个红色的摁铃，只要你摁他司机那儿会当
0: 知道你要下车了，
1: 那不管这个车上谁摁他都知道这一站有人下才会停，
2: 又是地广人稀的地方，不见得每站都有人下。
1: 对的对的，所以他 在回答我的时候，他说不知道哪站下。后来他就说你。

0: 你不要坐远，你就坐到我旁边。如果我
1: 到了，我会告诉他说那个站离邦迪海滩还要走大概三分钟。
0: 他说不见得你会能看得到啊，因为我觉得到了那儿看见海了，应该就能看到。他说不是，然后他让我坐在他旁边，挺友善的这些人。
1: 这个在澳大利亚当地的生活小提示，其实是超乎我最开始的预知的。就是我之前认为说不敢坐公交系统，可能是出于社恐啊、爱人啊、不想跟人沟通啊，或者甚至是语言问题。虽然现在翻译软件非常发达了哈，但其实都不是，而是因为澳大利亚人生活的松弛和随机度导致，也许你没有办法非常准确的按照站台站名儿去抵达到你所想去的地方。
0: 不敢坐公交系统，那我们就尝试，我们要让这样的毕业生去坐一坐他们当地的观光车、嗯、我们大家都知道最洋气的那种双层巴士、嗯、
1: 算是
0: 敞篷的对的对的、嗯、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元素非常棒，然后我们会让他们在悉尼坐这个敞篷巴士、嗯、然后你可以坐到二层去，因为我们在中国会怕晒，哎，怕皮肤晒黑，但是你要到了那儿，你发现老外都愿意坐那上面、嗯、然后外国人他们会戴着墨镜特别炫酷的在那上面坐一天。他其实那个就是那个 Easy Pass， 就是你可以随时上随时下，然后你可以坐一天，
2: 一天有效的，
0: 对，一天有效的、嗯、所以就是这个环节我还是觉得很有意思，跟常规的旅行社的旅游巴士的团不一样。
2: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这样的旅行方式只能是你跟朋友们出去的时候可以采用，你跟父母那是不可能的。
0: 对的、嗯、这个是一个跟车有关系的，所以我其实很建议，如果去澳大利亚的话，听我的建议的话，能去一个库车之旅还是挺棒的。怎么说是库车呢？刚才我说了一个公交系统的那个双层巴士观光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建议他们在悉尼，如果你想看歌剧院的话，想看海港大桥的话，通常的旅游团他是让你在那照几张照片就可以了、嗯、但是我们建议孩子们，你们可以去租一辆自行车，还有两人的那种自行车、嗯、超酷，然后你可以在岩石区兜一圈，骑行从租车到还车再下来4个小时。
1: 那种自行车是不是单人的和双人同时骑的都有啊？
0: 对，但是两人骑的绝对考验是团队精神，就是看谁使劲不使劲，
2: 坐后面那个不使劲，前面那个光使劲。
0: 但是其实我觉得租车那个环节会让我更觉得那个是真正的澳大利亚，就是澳大利亚人他会在骑行的这个问题上他非常的专业，然后他们租给你的自行车都是检查和调整的非常好的，它全是变速的车、嗯、而且呢他会要求你必须戴上帽子，戴上那个护膝，他非常专业。然后如果你看我们看到那边当地的人带着自己的孩子，他还给你那个儿童座椅，然后小孩也必须戴上帽子。所有在当地，其实在自行车对于我们国家来说不是新鲜的，但是在当地自行车绝对是一个高端运动，
1: 对吧？
0: 就是如果你在那个公园里边，在这个景区旁边，在悉尼歌剧院旁边，你能骑着自行车360度的环绕它看一圈，还是感觉挺不一样的。
1: 就是感觉南半球澳大利亚也好，新西兰也好，都是那种运动基因很强劲的国度，所以在这儿呢，尤其又适配于毕业生啊，每天都不能闲着，咱就是有高能量人群，那到了澳大利亚的库车之旅是很合适的，每天都让你把使不完的劲儿一定得耗光了。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毕业旅行，如果第一次选择去在暑期选择去南半球的澳大利亚旅行的话，尤其是第一次，你可能会在 各大社交平台上看到非常多的打开方式。接下来呢，我们也收到了不同网友的旅行推荐投稿，比如第一位西西带给我们的澳大利亚玩法呢，是11天3程所谓性价比之旅，怎么把悉尼、凯恩斯和墨尔本三座城市连在一起玩呢？
9: 这次出国去一趟悉尼、凯恩斯、墨尔本，只要顺序对了，省钱又好玩。第一站墨尔本，坐普分比例百年蒸汽小火车穿梭丹顿农绿野山林。第二站大洋路12门徒沿，打卡英语课本同款海岸封面。第三站杰维斯湾海滩，近距离邂逅野生海豚精灵。第四站库兰达热带雨林，坐水陆两栖战车探秘原始雨林，看土著表演，报考拉打卡。第五站悉尼歌剧院，坐游船夜游港湾，赏璀璨悉尼夜景。第六站凯恩斯，登大堡礁，探访剑士的绝美珊瑚秘境。第七站蓝色海洋路，自驾穿行海牙大桥，打卡凯阿玛天然喷水洞。第八站考拉园，零距离搂抱国宝考拉合影。
1: 这是一趟11天3程，把悉尼、凯恩斯和墨尔本三城连玩的方式。行程当中呢，涵盖了山海和雨林，算是一次全打卡了。第二位带来投稿内容的呢，叫做 KK， 他会建议第一次去澳大利亚的朋友，尤其是毕业旅行，可以选择悉尼、墨尔本还有圣灵群岛。
10: 第一次去澳洲旅行，我不建议去西澳、南澳和黄金海岸，也不建议去凯恩斯、塔斯马尼亚。我觉得最好去悉尼、墨尔本和圣灵群岛。为什么劝退前面这五个？西澳、塔州真的不是给第一次去澳洲的人准备的，景点之间动辄500-600公里的无人区，包车价格贵，沿途连个像样的超市都难找。南澳、黄金海岸确实美，但那里的美是收敛的，是内涵的，你需要的是那种炸裂的、纯粹的震撼。所以第一站必须是悉尼。别跟我说什么悉尼太商业化，都是游客，那是因为你只会跟着大巴团去歌剧院门口拍个打卡照，去鱼市场排队吃天价龙虾。在我这的玩法是躺在 Watson's Bay 的草坪上享受阳光，是藏在周边人少景美的宝藏小镇，是童话公路，是悬崖步道，是热气球，是金色的夕阳，是绿油油的奶牛牧场。不用赶时间，慢悠悠玩上2-3天，比挤在市区人堆里舒服太多。悉尼的那种阳光明媚又松弛悠闲的调调是其他地方模仿不来的，它就是你澳洲最完美的起点。第二站去圣灵群岛，我带过无数客人，只有这里是真正能把人看哭的。这里没有拥挤的旅行团，没有流水线的旅行体验，只有最纯净的海水和最原始的珊瑚礁。住在海景民宿，每天推开窗就是碧海蓝天，坐船抵达白天堂沙滩，踩在像面粉一样细腻的白沙，看着海水逐渐变蓝，一切都美到惊艳。在空中俯瞰白天堂的全貌，那种上帝视角的震撼是你在凯恩斯永远体验不到的。傍晚坐落日帆船出海，吹着海风，喝着香槟，看着太阳一点点沉入太平洋，这才是度假该有的样子。最后一站在墨尔本，如果说悉尼是心脏，那墨尔本就是灵魂。它是街头巷尾的涂鸦墙，是藏在巷子里的宝藏小店。这个城市根本不用看地图，你随便乱走，转角都是惊喜。像 local 一样随意躺在海边，看着整个城市被夕阳染成暖金色，那种治愈感会让你记一辈子。从墨尔本出发，坐蒸汽小火车看企鹅，捡起12使徒沿的英语书，这是地球 online 的支线任务，也是独属于你最难忘的周记忆。这三个地方有悉尼的城市烟火，有圣灵群岛的纯净震撼，有墨尔本的文艺慵懒，把州最精华的三个切面全占了。
1: 第三位的澳大利亚打开方式玩法推荐的内容投稿呢，就是最户外最运动挂的了。他叫做 Nicola， 在海边，他要带我们在昆士兰用5种户外旅行玩法认识澳大利亚，非常适合年轻人的疯玩。
11: 去年我去了2趟昆士兰，不管是春天还是冬天，这里永远阳光明媚，有10000种亲近自然的户外玩法。香港、广州、上海都有布里斯班的直飞，护照、相机、花衬衫，还有度假的心情，通通塞进好用的行李箱，落地就可以开始玩了。不论是布里斯班的黄金海岸，还是凯恩斯停满帆船的海边，在昆士兰爱上看海和呼吸一样简单。但如果有时间，当然还是要坐船出海去看看大堡礁，浮潜看海龟、热带鱼、珊瑚礁，沙滩晒个日光浴，别处罕见的小鸟在这里会热情地碰到你身边。在大堡礁还能方便地体验直升机看海，从海上平台起飞，绚烂的大堡礁就这么在面前展开，第一次具象地俯瞰我们生存的这颗蓝色星球，对自然又有了更多敬畏。 昆士兰有着世界上最古老的热带雨林，在这里你可以忘掉人间的一切烦恼，像猴子一样兴奋地飞越无边的森林，看蓝色的闪蝶在林间飞舞，溪流闪闪发光，鳄鱼在红树林里午睡，和彩色的昆虫捉迷藏。

0: 这里不仅是风景绝佳的跳伞圣地，价格也很有性价比。像鸟一样冲破云层，飞越晨雾弥漫的海湾，这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一个行程。袋鼠和考拉有多萌不用我多说，在昆士兰你还能看到鲸鱼跃出海面，数不清的漂亮小鸟，仿佛来自侏罗纪公园的现实版恐龙。城市、公园、海上，几乎每个地方都有独特的野生动物。花点时间边走边看，神奇的自然会治愈所有。
1: 谢谢尼克拉的昆士兰户外运动打开方式。最后呢，我们也采访到了一位是在今年的六月初刚刚完成了澳大利亚之旅的一位来自重庆的姑娘哈，也是一位大学毕业生。她从住宿和出行，包括饮食选择，以及自然城市的风貌，还有安全性和天气补充各方面，给我们带来了相对更完整的澳大利亚旅行体验分享。我们来欢迎到的是丽西西。
2: 为什么我去过北欧、东欧、西班牙、澳大利亚这么多国家，仍然觉得澳大利亚是一个非常非常适合你第一次想要去一个远一点的地方，然后去看世界的这样一个国家呢？接下来听一听我的案例吧。因为我觉得澳大利亚真的是一个旅行张力特别特别强的。首先我们先聊它的一个便捷程度，比起其他国家可能会有法语、意大利语这些语言作为他们的日常用语，澳大利亚它的日常用语都是英语的。所以我在澳大利亚7天，我自己英语水平非常非常一般的情况下，我觉得所有人说的大部分的话80%我都能听得懂，不管是点菜还是出行购物任何方面，目光所及的文字全部都是英文，非常非常好阅读。然后第二个呢，从旅行的便捷程度上来讲，因为澳大利亚是一个完全可以在网上递签证的，它下来是电子签嘛，所以你甚至护照都不需要给到他。最快我的另一半是3天就下签了，而且他下来的签证默认就是1年多次，我走的是中介提交，所以我是3年多次，相当于在这3年期间我可以有非常非常多次去到这个地方，并且每一次可以停留180天。同时在我持有澳大利亚签证的情况下，我还能再去到新西兰，我也不用办签证了。从旅行 ROI 上来讲的话，也是一个非常划算的选择。然后再从费用上来讲，机票呢，我觉得这个是实时波动的，我就不是做对比了。但是从你在首先第一个住，我们第一晚上在悉尼住的是 W 酒店，法国、意大利这种地方我们是不会选择一个非常知名的星级酒店的，因为很贵。但是 W 酒店它在非常知名的那个港口的地方，五一节的期间也指定成了1500块钱以内的一个价格，它跟成都市中心的 W 酒店的价格是一样的，它的性价比整体还是比较高。除了住这种比较知名的星级酒店以外，我们日常旅行还有一个习惯，就是会去订几晚上自己可以去做饭的民宿。我在墨尔本住的这个民宿不仅在非常市中心的位置，而且它的视野非常非常的好，安保也很好，可以自己做饭，有洗衣机，各方各面都很方便的情况下，我记得是1000不到1晚上。这个价格我不能说非常非常非常便宜，但是一定算是很具性价比的了。因为接下来7月份我将要去到意大利啊，那个价格是真的有点肉痛啊。然后从出行的这个维度上来讲的话，那段时间我们刚好遇上了墨尔本什么活动，他们政府自营的那些公交和地铁全部免费，除了那个从机场到市中心的那个是私营企业然后它收费的以外，其他全部免费。除此之外呢，就是打车，我们差不多有一次坐了一个30多分钟车程的一个地方，在 Uber 上打车，然后花销是100块人民币出头，这个费用来说肯定比国内算不上便宜，也没有说贵到非常非常离谱，按4-5倍价格翻倍的这种情况，所以我觉得它也算是可以承受的。然后再来说它的吃方面，我觉得大家应该都会比较关心吃。首先我自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中国胃，我但凡去法国、意大利，我都会想尽办法的吃一顿中餐，或者是带老干妈这种出去的人。在澳大利亚没有这样的苦恼，你可以非常便捷的吃到越南河粉、泰国菜、日料、川菜、东北菜，你的选择面很广。我甚至还在唐人街吃到了那种桃酥，还有贡茶、喜茶，这些都非常便捷的可以喝到。以前我们去意大利或者是法国，我要特地去找亚洲商超，然后去买火锅底料或者是说老干妈，但是澳大利亚最大的那个超市，它就是可以直接买得到非常丰富的调料的，它不会像欧洲普遍的超市就全部是那种重复的换了不同牌子包装的面包、饼干还有意大利面。澳大利亚的超市我觉得就很丰富，你不太会觉得在吃上面会亏待到自己。哦， 从便捷程度还有一个，就是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在外面的超市可以这么方便的租到充电宝，就是价格有点贵，就是20多块钱租一两个小时吧，但是它有啊，它有这个东西，我觉得就很重要。因为很多华人在那边创业，你甚至在熊猫外卖上真的能以30多分钟点到一个外卖，所以我觉得这个城市它市中化做得很好。
1: 那关于环球旅行家今天的节目也差不多就是这样子啦。毕业旅行，至于每一个人来说可能都有不一样的定义，不管是近或者是远，我相信这是你人生全新篇章开启的一种仪式感，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在人生当中至少完成一次所谓的毕业旅行吧。我是袁一，拜拜。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4: 游乐场是欢乐的海洋，这些刺激好玩的设备都属于特种设备，家长在陪护过程中千万要注意。惊险的海盗船，不要让小朋友推拉压杆。护网座舱上侧倾，不然容易撞到聪明的小脑袋哦。刺激的大摆锤，要避免小朋友钻出束缚装置，否则一不小心就飞走了哦。飞跃的过山车要坐稳坐好，保持正确的坐姿，才能保护好脆弱的骨骼呢。
5: 温馨提醒大家，注意这些看不见的危险，安全游玩，快乐无限。
6: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2: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一起都会搞完的。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各位听众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叶子。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7月6号13:03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宜昌城区及周边将出现4到6级大风，阵风7到9级，请注意防范。稍后您将听到，要闻聚焦将播出。上半年超160万人打卡三峡大坝旅游区。

0: 旅市场持续升温。夜间专场加周末通道弹性服务，暑期办证高峰。危化品事故应急演练，实景真实，联动流畅。儿童公园荷花暂时失约，年底补种，延续夏日盛景。今天的新政速享将关注节能汽车、新能源汽车车船税优惠政策调整，涉及生态环境、电磁计量45项国家计量相关技术规范发布。今天的热点快评您将听到善意何以成为宜昌的城市底色。稍后时间，首先进入今天的要闻聚焦。
1: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2: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1: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今年上半年，三峡大坝旅游区文旅市场持续升温，旅游热度稳步攀升。截至6月底，旅游区累计接待游客161.76万人，较去年同期增长9.6%。大国重器的文旅名片效应持续释放。今年以来，三峡大坝旅游区客流呈现开局亮眼、热度持久的态势。春节假期7天接待游客超19万人，同比增幅达73.6%，成为年度首个客流高峰。五一假期超15万名游客走进三峡工程，其中5月2号、3号单日接待量均达到3.6万人。从客群结构看，青年游客成为主出游，青年游客成为出游主力，红色研学与爱国主义教育热度持续走高。依托三峡工程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三峡大坝旅游区持续完善红色研学、生态文旅、党性教育等主题线路，依托宜昌两坝一峡黄金旅游廊道，形成文旅集群效应。值得关注的是，今年入境旅游市场表现尤为突出。上半年旅游区共接待外籍游客超4.12万人，同比增长25.42%。三峡大坝正逐步成为展示中国可持续发展成果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窗口。

0: 眼下，居民身份证集中换证，叠加暑期学生办证热潮，身份证换领补办及户口迁移等公安户籍业务迎来办理高峰。为高效服务办证群众，宜昌市推出提前预审、夜间专场、周末延时等系列便民举措，用弹性化服务全力打通暑期办证快车道。
1: 7月2号一大早，五家港区政务服务中心公安办证窗口就迎来不少前来办理身份证等相关证件的市民。
2: 带孩子过来办那个身份证换领，因为他上学的时候没时间，暑假也要带孩子出去玩，换证了以后的话就坐火车呀、坐飞机呀，或者是坐地铁呀，他刷一下就可以了，非常方便。
1: 今年恰逢居民身份证集中换证周期，加上暑假学生办证高峰到来，公安政务窗口业务量大幅攀升。目前窗口日均接待办事群众近600人次，针对暑期人流集中、等候时间长等情况，窗口以优化服务举措，全方位压缩办事时长。
3: 导服每天8:30提前半个小时上岗，为办事的群众来审核他们的资料、签发身份证，包括一些证件不齐全的，告知其补全资料。
1: 从7月6号开始，公安政务窗口将开启暑期夜间专场，每周一、周三晚6点到8点为大家加班服务，每个周日上午9点到12点，窗口也将开启办证通道。针对不同办证类型的差异化要求，窗口民警特别提醒，首次申领居民身份证、异地换补身份证的办理流程和资料规范各不相同，市民需提前备好相关材料，办证需现场采集人像信息，建议市民着深色衣物，不化浓妆，不佩戴首饰，确保证件照片符合规范标准。
3: 针对于非本辖区户籍的孩子，第一次到这里办证，需要监护人带孩子一同前来，携带监护人身份证、孩子户口本、孩子的出生医学证明。针对于省外居民再次换证，需要先到所居住的社区填写。

0: 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日前，全市2026年度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演练在浙江举行，模拟氟化氢泄漏事故，全面检验政企联动的应急处置能力，进一步筑牢安全防线。
2: 演练模拟海科新源材料科技湖北有限公司在氟化氢站卸车过程中突发泄漏，企业立即启动应急预案，紧急洗消救治受伤人员，并向浙江市应急管理局报告事故处置进展，请求支援。浙江市政府随即启动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应急管理、消防救援、公安、卫健、生态环境、气象、市场监管等部门火速赶赴现场，各救援小组分工明确，配合紧密，经过约40分钟的紧张处置，泄漏点成功封堵，伤员得到妥善救治，各项环境数据恢复正常，险情全面解除。据了解，宜昌市全省化工产业主要聚集区，现有化工企业148家，为落实宜昌市委安全生产能力提升工作部署的具体行动，宜昌市应急管理局联合浙江市人民政府组织开展此次演练，12个部门近百人参演，50余家单位和企业到场观摩。
3: 演练不是为了演，而是为了练，但是我们始终坚持演练一次复盘一次提升一次，以实施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持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4: 全市危险化学品生产使用企业数量较多，不少企业在生产工艺中使用氟化氢这类剧毒强腐蚀性化学品，一旦发生泄漏，极易造成人员所伤，还会带来大气和水体污染。开展实战演练是紧盯本地重大风险，不搞花架子，检验预案是否贴合实际，锻炼企业一线员工初期堵漏，牢牢守住全市化工行业安全生产底线。
1: 日前，宜昌新能源汽车下乡首站活动走进宜都，购置税减半、车船税免征、车辆置换报废补贴等多重福利从城区延伸至县域，叠加低能耗、快充便捷、用车经济的产品优势，新能源汽车持续赢得县域消费者青睐，有效拉动绿色消费提质升级。
2: 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官方目录共包含155款亲民实用车型，全面适配城乡居民通勤、代步、远行等多元出行场景，同时国补、省补与厂家福利可叠加享受，多重优惠有效降低群众购车换车成本，为县域汽车消费市场注入强劲动力。
5: 有 M03 车型，还有 P7+、76、G7，车船税全免啊，购置税减半啊，置换补贴啊，或者我们报废补贴，这都是可以和我们的厂家政策进行叠加，不同的车型也有不同的政策，主要还是像周边城市居多。这个政策下乡的话，订单也可以增长20%到30%。
6: 新能源汽车下乡主要是针对于10万左右的这种车型，可能会更满足于乡下的客户的汽车下乡的活动，其实就是跟我们现有的这个省补和国补的置换补贴，它的政策其实是一样的，只是把这个范围扩大化，普及到乡镇的地区。
2: 恰逢盛夏酷暑，燃油车开启空调后油耗飙升，用车成本显著增加，而新能源汽车低能耗、快捷便充、驾乘舒适的优势凸显，超高的个性比让不少市民主动选择置换。
7: 电车有闪充技术，充电比加油还快捷，由于国家补贴政策，经济实惠。
2: 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的同时，车企不断升级产品与配套服务，闪充技术全年免费闪充权益等增值福利加码赋能，进一步降低用户后期用车成本，大幅提升新能源汽车使用体验，持续刺激市场消费。
8: 闪充车型给了客户一年免费的闪充权益，成交量相当于是我们短短3天的成交量吧。
2: 市商务局统计数据显示，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宜都首站销售额突破1000万元。接下来，商务部门将以省、市、县三级联动、场景创新、消费下沉为牵引，陆续推动新能源汽车下乡在其他县市落地。

0: 宜昌博物馆奇妙夜再度回归，7月3号晚7点，宜昌博物馆推出宜博奇妙夜星梦伴同行主题活动，把五家岗区小苹果幼儿园的毕业典礼搬进展厅，让孩子们在真实文物和自然标本的陪伴下开启勇敢之旅。当晚，孩子们化身勇敢小先锋，夜探物竞天择与开辟鸿蒙两大展厅，在光影中近距离观察恐龙化石，追溯生命起源，沉浸式感受自然演化的磅礴力量。接着，孩子们移步博物馆大厅，教师团队结合开辟鸿蒙展厅内容，演绎原创舞台剧《恐龙回家了》，以温情故事讲解恐龙小知识。搭建星空影院，放映奥斯卡提名动画《恐龙当家》，引导孩子们感受勇敢做自己的力量。随后灯光亮起，全体师生手持星星灯，齐唱毕业歌曲，回顾幼儿园3年时光，向老师、同伴和父母表达感恩之情。夜色渐深，孩子们在展厅内搭起帐篷，在动物标本与恐龙化石的守护下入睡，结束整晚体验。宜昌博物馆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活动旨在把博物馆资源与幼儿成长教育深度融合，帮助孩子们收获勇气、好奇心与感恩之心。后续还将推出更多适合青少年的特色夜间活动，进一步擦亮宜博奇妙夜的品牌。荷花是夏日风景里最动人的风物，也是宜昌儿童公园延续数十年的标志性景观。每到盛夏，满池荷花盛放，清香袭人，成为市民消暑休闲、观景打卡的好去处。然而，有细心的市民发现，今年城区儿童公园荷花池的荷花不见踪影。那为何今夏荷花悄然失约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到底是什么情况。
1: 6月29号上午，记者来到儿童公园荷花池，原本应该荷叶连连、荷香四溢的湖面，如今只有零星几片稚嫩的小荷叶零散漂浮，既不见层层叠叠的碧叶，更看不到亭亭玉立的荷花。昔日被荷花簇拥的荷花亭、大白鹅，孤零零伫立在水中。
2: 我们去年来有，今年都没来了，
3: 蛮茂盛的，现在荷花没得了。
1: 儿童公园荷花池修建于1956年，半个多世纪以来营造了荷香半城的经典风景，是几代宜昌人共同的夏日记忆。去年夏天改造后，一池荷花依旧动人，而今年夏天熟悉的荷景悄然失约，空旷的湖面让不少市民心生失落。
4: 有荷花了，那个景啊和人员它都不一样，现在你看这好淡然了。
5: 我们经常带一群朋友来这里拍照拍抖音，哎呀，那真的拍出好美。我总觉得荷花池现在没有荷花了，真的是失去它的灵性。
6: 原来好多荷花，夏天嘛就有应该有个夏天的那个味道吧。
1: 荷花池里的荷花去哪儿了呢？记者咨询公园管理方了解到，荷花池为人工湖，为修复水生环境，他们此前对湖底进行了清淤，原本种植的荷花植株被移除，今年3、4月补种了一批，但因故没有成活，这才造成今夏荷花的短暂失约。管理方表示，今年底将再次补种荷花植株，续写来年夏日盛景。同时，为弥补今夏荷景空缺的遗憾，儿童公园将于近期在荷花池上新盆栽荷花，装点湖面，留住夏日荷韵。
7: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8: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7: 新政速享，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8: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0: 记者近日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车船税是一种财产税，对车辆、船舶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每年征收。为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促进节能减排，自2012年以来，我国明确对符合标准的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对符合标准的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船税。 据了解，此次政策调整实施之后，纳税人已取得以及新取得的节能汽车、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等，均需按规定缴纳车船税。对于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这两类车型，因为没有排气量，不属于车船税法规定的征税范围，不受此次政策调整的影响，仍不征收车船税。近年来，随着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蓬勃发展，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迅速增长，对其给予车船税优惠带来的影响税收公平、弱化税收调节作用等问题日益显现，推出车船税支持政策的必要性不断增强。业内人士表示，车船税税额不高，例如对排气量为 1.5 升的乘用车，北京市车船税额为420元，上海市、广东省为300元。此次政策调整有利于税收公平，引导新能源汽车产业健康发展。继续关注今天的新政速响。记者7月6号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45项国家计量技术规范，涉及生态环境、电磁计量、临床医学、物化分析等多个领域。在温室气体监测方面，环境空气二氧化碳高精度监测仪鉴定系统表首次建立了计量基准、计量标准、工作计量器具的完整量值传递体系，有效提升我国温室气体监测数据的准确性和国际可比性，为碳排放核算及碳交易市场运行提供坚实可靠的体系化计量支撑。环境监测用气体标准物质比对技术规范的发布实施，为环境监测用气体标准物质的量值确认和性能评价提供了统一的准则，确保环境监测数据的真、准、全。在水质监测方面，水质自动采样器校建、水质自动采样器的校准规范填补了该类仪器量值溯源与计量校准方面的空白，从源头上保障了水环境监测数据的准确一致，为水环境治理决策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撑。水质臭氧分析仪校准规范的出台，为水中臭氧残留的精准检测提供了科学可靠的技术依据，直接关系千家万户的饮水安全。两项规范协同发力，覆盖从地表水监测到饮用水保障的全过程，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的用水安全。
9: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8: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9: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民生直通车，以下时间进入今天的热点快评。今年3月18号，三峡日报首发报道，宜昌这家面馆的账本让人感动，引发全网热议。近日此事有了最新进展，记者多方联系找到了那位神秘的爱心人士，并对他进行了采访报道。65岁的市民严富华从去年3月起匿名请环卫工人免费吃早餐，一年多来从面馆到包子铺累计支付近12万元，账本上记下了近20000个签名。而换店的原因其实简单的令人意外，有环卫工人说吃了一年多的面了，有些腻了，他听说之后立马决定换换口味。一个人自掏腰包请环卫工吃早餐，这样的善举在全国都极为少见，他为什么偏偏发生在宜昌？答案或许就藏在宜昌这座城市的文明基因里。善意的起点是发自内心的尊重与共情。严富华说得很朴素，宜昌被很多外地朋友称赞很干净，而这干净的背后是环卫工人的默默付出，他们值得被更好的对待。正因为他们日复一日的付出被看见被理解，才有了严富华这份持续一年多的坚持。善行从来不是凭空产生的，它首先源于一种能力，看见那些容易被忽略的人，理解那些不被言说的辛苦。当一座城市的市民能够对劳动者的付出保持敏感，善意便有了萌发的土壤。善意的氛围早已渗透进市民的日常生活。外地游客称赞宜昌为最干净的城市，除了环卫工人的辛苦付出，也离不开市民的默默守护，把不给环卫工人添麻烦当做本能的习惯。 严富华请环卫工吃早餐是尊重，市民自觉维护环境卫生同样也是尊重。虽然行为不同，却都是出自同一份对劳动者的敬意。

当一座城市的多数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回应环卫工人的付出，善意的氛围便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体现在每一天的街头巷尾。善意的土壤是城市系统性的关爱与制度保障。宜昌是一座蝉联5届全国文明城市称号的城市，长期以来形成了关爱户外劳动者的完整体系，全市500余个爱心驿站为环卫工人、外卖小哥等群体提供歇脚、饮水、热饭等服务。城区300多个环卫驿站中，很多是企业门店主动提供的场所。当一座城市从制度层面建立起对普通劳动者的尊重，当关爱不再是零散的个别行为，而是系统的社会共识，个体的善举便不再是孤立，而是文明生态中的自然生长。善意的传播源于好人文化的深厚积淀。报道显示，宜昌入选中国好人榜数量位居全省同类市州前列。从信义老农陈廷海18年偿还100万债务，到三峡乙工近50000人参与清理长江垃圾，宜昌形成了一套选树、宣传、礼遇的好人培育机制。这种好人文化让善行不再是孤立的闪光，而是可感知、可效仿的日常。也正因如此，严富华的善举才会激起涟漪。面馆和包子铺老板不约而同地对环卫工套餐给予优惠。有热心市民在面馆了解故事之后，当场支付210元，说给环卫工大哥加点牛肉，请他吃1个月。善意从一个人流向了一群人，从一碗面扩散到了整座城。严富华的免费早餐从面馆延续到包子铺，从一个人扩展到了更多人参与。这碗早餐暖的不仅是胃，更是心。而它之所以能够发生在宜昌，是因为这座城市有着看见劳动者的目光、尊重劳动者的习惯、关爱劳动者的制度，以及让善意生根发芽的文化土壤。如何衡量一座城市的文明高度？宜昌用一份免费早餐给出了自己的回答。当善意被看见、被尊重、被传递，它就不再是夜空中的孤星，而是汇成照亮一座城的暖光。好，各位听众，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节目就结束了，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我是叶子，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选择一零五九，选择一种生活方式。
1: 你正在收听的是
2: 动听一零五九，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5: 各位好，周一晚高峰的17:06来关注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总体通行表现。现在外面的阳光依旧比较刺眼，大家呢行驶在路上的时候记得戴好您的偏光太阳镜，尤其是东向西的方向，各位一定要谨慎慢行。此刻来看到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压力不算太大，基本上每个路口维持在一个信号灯左的调节等待的时间，个别路口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的通行状态，我们来关注一下。首先看到的，这是在湖堤街的龙康路路口处，就是在靠近第一人民医院的这个位置上面，现在流量会比较大一点啊，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队等。

0: 带的一个通行状态，大家行驶在这个路段上的时候一定要耐心等候一下呢。其他路段上面现在看到都是行驶非常顺畅的，我们也欢迎各位可以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大家可以把路上通行的情况在兴趣部落联盟群里来相互分享，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衣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各位好，周一晚高峰17:08，您听到的依然是来自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0: 实话实讲啊，到了晚高峰开始的时候呢，你看到路上嗨，一眼望过去全是特别顺畅的状态，通畅的状态啊，你就会感觉到好像这个假期啊来了之后呢，路上的车流量行驶的密度不是那么特别大，不知道是开心呢还是心酸。
1: 哎，以往也是这样，到了寒暑假呢，就群里面就没有平常那么的热闹了。
0: 孩子们放假了，家长们也不上班了吗？
1: 家长们还上班，但是呢，上班的节奏呢不像平常那么紧张了。
0: 你说对了，尤其是像早上的时候，我有时候在编辑早报的时候要编辑路况嘛，我就看以往啊那些拥堵的路段，就是特别是赶上7:30到7:40早高峰的时候，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比较大的那些路段，随着孩子们都开始进入到了暑假的假期之后呢，就变得格外的畅通，而且大家呢出行的时间上面也有所调整，相对来说呢晚高峰会推迟一点，早高峰呢也会往后挪一点，而且呢一些繁忙的路段也体现的也不一样了，比如说像在商圈的周边还有进出城的主干道上面压力可能会偏大一点。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到大家，也欢迎各位可以行驶在路上，如果您遇到了一些通行不畅的交通事故造成的影响，或者呢有一些比如说遇到了一些施工的路段呢对于路面出行交通管制的影响等等等等，都可以第一时间的来分享路上的通行情况。
1: 是的，我们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明后两天呢是有小雨光临，24到34度。
0: 对，
1: 明后两天外出的时候咱们把雨具带好。
0: 是，今天下午同事还在说哎呦这个外面的天气该怎么过呀，这么热，我说这才哪到哪儿啊，今天是吧，这最近一段时间虽然说是大晴天，持续的时间会久，而且你会感觉到这个阳光呢格外的刺眼，但是呢确实会间歇性的有雨水来光临，所以再过段时间朋友们你们所感觉到的就不是热了啊，就是那种以往啊炙烤的过程当中呢会夹杂的什么呢，夹杂的天上会下开水，天气比较热然后再下点雨，那不就下开水吗？尤其是夏天的时候，我相信每一位朋友除了要做好个人的防晒工作之外，尤其是女生们，大家呢护肤品的选择上面也会有些调整。哎，你比如说大家呢可能会选择到一些这个质地更轻柔的呀，
1: 那叫清爽，
0: 清爽的，
1: 对
0: 对，
1: 就这个季节一定要用质地清爽的护肤品，
0: 护肤品了，
1: 对
0: 啊，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这款叫做娇韵诗的弹力乳液，足够清爽。
1: 很多姐妹啊，一过25岁呢，就会发现你的皮肤慢慢的就没有，就20出头那么好，对吧？也没有这个10几岁那么好，
0: 那你
1: 没法比啊。
0: 对，这岁月在脸上多多少少也会留下一些
1: 痕迹，留下痕迹啊。你像那个眼角啊、法令纹呐、川字纹呐、各个纹呐，会慢慢的冒出来，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啊。
0: 正常。
1: 对，但是呢，我们平常的护肤真的是不能少。
0: 没错。
1: 说到这个大牌的一个紧致乳，专柜的价格不得了。你看，预算的压力还是有些大啊。
0: 对。
1: 贵的话，成百上千。
0: 有。
1: 便宜呢，也要好几百。
0: 那是的。
1: 那我们今天给各位推荐的1059主播甄选的这款娇韵诗的弹力乳液呢，解决所有的痛点。100毫升的大容量。
0: 对。
1: 香港直邮正品直发。入手呢也是比较划算的。
0: 没错。
1: 你像混油皮、油皮呢，它都非常的适合。
0: 然后刚刚提到了一点，它是很清爽的嘛，很清爽的，所以说上脸之后轻轻推开几下，几秒钟就能够完全吸收，它没有那种糊脸的油腻感。其实夏天的时候，我女生我不了解啊，像我来说的话，到了夏天我就非常不喜欢用那种抹上去之后脸就油乎乎的，因为你刚刚洗完了可能还不够足够的清爽，还会有汗慢慢的从皮肤里渗透出来，这个时候你就希望脸能够清爽一点，甚至夏天有的时候我都不擦， 不擦东西，都不擦任何的乳液，当然这也是不对的。当然女生来说的话呢，可能相对来说选择要更加的清爽一些，需要那种涂完了之后呢没有任何油腻感的，尤其是这个 T 区啊，哎，涂完之后呢它也不容易泛油，包括冬天来用它也是非常的水润不拔干的，它相对来说是能够兼顾到基础的保湿与日常的修护，温和不刺激，像日常的换季敏感肌啊也能够安心的来使用，再搭配上同系列的精华一起来用，它的护肤效果呢直接翻倍了。哎，100毫升的大容量，日常早晚用，能用个大半年左右的时间。
1: 是的，就每天早上洗完脸，
0: 哎对，
1: 然后晚上睡觉之前做个清洁护肤。
0: 没错，
1: 我们这次的开团的专属的福利价呢，299元，
0: 299，
1: 天哪，
0: 价格太美丽了，
1: 就这个价格就是真香。
0: 是的，而且是正品香港直邮，全程物流可查，甭管您是自用的日常抗老的保养的，还是你想把它作为礼物送给闺蜜的姐妹的，等等都是可以的。我觉得经常我们给大家推荐到的这一系列的护肤品，大牌的美妆系列，绝对是属于那种你自己用性价比很高，你把它作为礼物送给别人又有面子又有里子的这种。如果你想要清爽不闷的，而且有兼顾滋润与紧致的大牌乳液的，趁活动赶紧来下单，轻松的来养出饱满弹嫩的好皮肤。购买方式很简单，直接打开微信小程序下拉菜单，搜索一下1059主播甄选，输入关键词娇韵诗，就能够直接在线来下单。不要忘记下单之前首先来添加客服的微信，还可以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试试你的手气吧。

0: 我的声音，
1: 我的声音，
0: 你的风景，
1: 你的风景，
0: 动听1059，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4: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5: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4: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5: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4: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1: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6: 戴上安全帽啊！
1: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7: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1: 出发前的第一步，
8: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1: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9: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1: 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他的第一，安全第一。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20，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表现。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呢，还依然是比较畅通的一个状态啊，但是个别的路口通行压力有一点点轻微的上升，来关注到。首先是西莱二路快速路，现在西莱二路快速路上行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队尾是排过了西陵二路的体育场路路口。但是此刻能够看到西莱二路快速路下行往城东大道、体育场路还有东山大道的方向还是比较畅通的。孩子们放假之后呢，商圈周边的通行压力来的会稍早一点。此刻来关注一下，在商圈周边，首先关注到的是东山大道。现在东山大道在卓越广场的门前，也就是在云集隧道口这个位置，队尾呢现在已经是快要排到了果园三路了。所以说大家行驶在这个路段上的时候，还是要耐心等候一下。同样是来自国贸商圈的通行压力，来自东山大道这边，从西陵一路要往云集路的方向，车辆缓行。宜陵大道的 CBD 大安百货商圈西陵二路往西陵一路现在是全线滞留的通行状态。另外一个西陵一路的东山大道口，也就是在宜陵广场的这个位置呢，现在流量也在持续的上升，行驶速度十分缓慢。商圈周边的通行压力来关注一下，万达商圈在宜陵大道江海路路口出城的方向，现在呢有大概2个信号灯左右的排队等待的时间，大家呢行驶在这个路段上的时候要耐心等候。另外一个港窑路的珠海路路口，在金东山的门前啊，现在也排起了长队了。这个红绿灯处，您至少要等上2到3个以上的排行等待的时长。其他路段目前来看呢，都还是保持着比较平稳的一个通行状态了。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在鳄鱼俱乐部的兴趣部落联盟群里，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

0: 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1: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一晚高峰17:22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2: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1: 日一瞬间我觉得晚高峰啊好像有点太不合适了，这个人应该叫下午高峰，因为天气还没有晚，现在太阳落山的时间越来越晚了，你会觉得呢一天的时间变得特别长啊。我们也提醒了大家，现在这个时间其实以前大家可能误以为说夏天的时候最热的时间正午12点是最热的，其实不是这样的。正午12点只是太阳在你正头顶上，是正上方，你会觉得很晒。其实有很多的实际测量的这个温度表明啊，一天当中最热的时间点是下午的2点到4点，是全天温度最高的时间段。所以说现在呢是5点钟左右，应该是正慢慢的太阳西下，处在一个西晒的一个时间节点。所以提醒到大家，行驶在这个时间段，如果你是东向西往车辆行驶的话，阳光比较刺眼的话，戴好你的偏光太阳镜。
2: 是的，路面上有任何的突发情况呢，大家要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一个1，咱们进群之后呢，互帮互助。
1: 是。今天在周一晚高峰回家路上和大家聊几句什么呢？来聊一聊这个藏在随身物件里的偏爱呀，从来都是代代相传的。长辈们偏爱那些什么，比如说温润的玉石平安扣、玉葫芦，还有寓意平安的，比如说像银锁呀之类的。哎，那继续的往后面来说的话呢，这个比如说像桃木的挂坠呀，甚至来说，比如说老一就是再往前倒几年吧，腰间缀满零碎小物件的钥匙串，就是以前我记得以前特别流行那种腰上别一串钥匙，
2: 对对对，
1: 钥匙上面一定要有自己所喜爱的一个钥匙扣或钥匙串在里面，不仅仅是挂的都是什么车钥匙、门钥匙之类，还会有一个钥匙扣在上面，不一样的，
2: 勾起了很多的回忆啊。
1: 哎，然后年轻一代人呢，则把什么有动漫徽章啦，哎，毛绒的盲盒啦，还有爱豆的亚克力挂牌啦，挂满他们的背包上面。
2: 对，像我这种就是不怎么挂那个背包上不怎么挂娃娃的，就我有的时候也想去买个那种小玩偶。
1: 对
2: 对，买着哪怕我没有挂着，
1: 是，
2: 但我有这个想法。
1: 对，这是刚刚我们说到了包上的挂件，其实不仅仅是包上的挂件，它还有很多随身的配饰啊，随身的一些挂件呐、等等等等。所以说代代中国人都爱随身带小挂饰，于是有网友总结出叫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挂件。不一样，
2: 还真是、
1: 不一样。
2: 对，现在的挂件呢，不只是挂包包啊，随身的配饰啊，还有那个车载的挂坠呀、
1: 对，
2: 桌面的摆件全都安排上。
1: 是的，
2: 所以今天我们下班路上，欢迎各位来晒一下你的专属的随身挂件。
1: 对，这些专属的随身挂件，有的是挂你包上的，有的是你比如说，哎，你就是带在身上的随身携带的，或者呢，有一些是你在车里面内饰挂在摆在这里的，挂在上面的，或者你在办公桌上的，等等等等，都欢迎各位啊，直接来上图来分享一下。你可以直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来分享。其实看到了很多的朋友都已经早早的在分享一下了，这个各自的挂件。云梦说我的挂件各式各样的，什么熊的呀、凯蒂猫的呀、狗狗的呀、猫猫的呀，他我最喜欢买
2: 狗狗的、猫猫的。
1: 对，我最喜欢买挂件、挂包包，屋里就一堆。就是很喜欢拿它做一个点缀挂在自己的包上面，或者有一些呢可能会挂在自己的身上。哎，比如说今天这身穿搭上面非常适合在这里，比如说衣服上面别一个什么东西，挂一个什么东西啊之类的，都会有，然后屋里一堆。志明就晒了一个，他说这个叫做
2: 开始了吗？开始晒了吗？
1: 对，他说这个叫做受气瓶，适合摆在工位。
2: 那个叫什么？
1: 受气瓶，就是
2: 为什么呢？
1: 不知道啊，为什么他起个名叫受气瓶，适合摆在工位。然后有朋友给他出招，说让他这适合挂在弄个绳子挂在脖子上。也欢迎各位吧，可以继续。他说这个叫烧坏的瑕疵瓷瓶，受气瓶就挂在上面，因为本身它是一个没有瑕疵的话，它是一个就是造型上面会是一个比较圆润的。结果呢可能在烧制的过程当中，或者其他整个制作的工艺过程当中呢，会有一些瑕疵在里面，所以他就把它摆在了这里。不过说实话，这种我觉得有一些这个瑕疵啊，其实恰恰的赋予到了每

0: 一个作品它不一样的一些特色和特点在里面，否则你千篇一律望过去都是一模一样的，唯独是它有点与众不同。为什么？因为它受气啊，受气瓶。欢迎各位说说看吧，或者直接上图来晒一晒。参与互动，你可以打开微信来找到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在里面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一，或者呢，你也可以直接就是在你已经在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也可以
1: 直接来互动，直接上图。
0: 对，直接来上图，分享一下你车里面的挂饰也好，车里的摆件，或者在你的办公桌上的摆件，或者你现在随身携带的包上的这些挂件摆件都是可以的。

0: 领先听觉，快乐出发。
1: 动听一零五九，
0: 动听一零五九，总有美好在路上。

0: 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0: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2: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一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3: 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
1: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8日8点到9点，宜昌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英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婚姻登记、殡葬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4: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5: 水坑池塘远一点，
6: 伙伴落水不硬拉，
7: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35，再来关注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总体通行变化。此刻呢，已经是慢慢的进入到了晚高峰的下班高峰期了，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压力也在持续的上升。关注到西零二路快速路下行要往体育场路，主要的通行压力还是集中在了明月家园的门前啊，包括在排队等待进入到下穿通道，现在呢都有比较明显的流量持续增加的一个表现。另外一个呢，现在西零二路快速路的上行，从东山大道的路口处一直往上方的人文艺术高中，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以及车辆缓行的通行压力。体育场路的通行情况现在也是产生了非常明显的排行了，在体育场路的西零二路路口处，队尾是排过了绿芦路普华三峡水雾的红绿灯处，大家耐心等候。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到的是此刻珠海路的青岛路路口有2到3个左右信号灯的排队等待时间，那么大家呢行驶在这个路段上的时候要耐心等待一下了。另外一个再来关注到的是在夷陵长大桥下桥之后的胜利三路，此刻胜利三路当您的车辆行驶到快要到体育场路路口的这个路段上的时候，会明显感觉到前方呢有比较明这个车辆缓行的一个通行压力。同样有车辆缓行的通行压力，还有来自江海路的夷陵大道口，就是在万达商圈的周边，现在流量同样持续上升。西零一路的东山大道口现在有比较明显的车辆缓行的通行状态，其他路段基本上的通行情况还是比较平稳顺畅的。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持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回家路上您依然可以互帮互助。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1: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17:36，在周一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恶衣俱乐部，我是涛哥。
2: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1: 大家可以一边听节目啊，一边来晒一下。我觉得其实今天说到的所谓的挂件啊，它的不仅仅是局限于它的表面意思上，我非要挂在包上面啊，或者说我非要挂在车里面啊，或者摆在桌上啊。

0: 等等，包括甚至包括像有一些朋友可能不会因为自己每天的穿搭可能一直会带着某一样的饰品，
1: 嗯
0: 啊，或者一直身上会随身携带着某一样，我觉得其实都可以算是，甚

0: 话，你等到年龄之后啊，你就会骨子里面你就会木然的，你就会哎，我怎么突然间对他感兴趣了？你就弄一个东西来盘一盘。嗯、我说好像真的没有太大，我说要不然我回家翻两个核桃来盘一盘吧。
1: 我以前不太理解，我现在能理解了。比如说我在家里的时候呢，我会点个香。
0: 哦，
1: 对，
0: 嗯，
1: 点个香，然后在那儿就喝个茶
0: 啊、哦，
1: 对，
0: 也可以。
1: 这是年轻的时候不太会做的事情，并且也不太理解别人为什么要在家里面点个香。
0: 对，
1: 嗯，
0: 就会觉得呛人。
1: 不呛啊，
0: 不呛人。
1: 香没有选对，
0: 没有别的香，我点的就是蚊香啊，是不是？然后点檀香、
1: 嗯、
0: 啊，然后再就是什么？再就是有一天就是。可能中午无意当中刷短视频呢，我居然后来我仔细我居然在一个卖核桃的，就是盘核桃那个直播间里啊，看人家看了40分钟，我就看别人，他就是讲，他说这个核桃出自哪里啊，这个核桃为什么他卖的贵啊，他说比别人正常的价格啊3000多一对、嗯、我们这里才卖200多。好了，我就很想问一下，我说你这200多，你跟那人差这么多，你这核桃未必是那种能吃的核桃吧？我还在想，所以就是有时候特别不能够理解啊，就像是挂件是一样的。我记得小的时候，我就是喜欢看到家里面就喜欢在那个钥匙，我们就提到了嘛，就是。以前的时候，人们经常会父辈他们会在那个皮带上面会挂腰间，
1: 挂钥匙扣，
0: 会挂一大串钥匙。
1: 对，然后走起来就是
0: 咣啷叮了啷啷响，
1: 对，叮当响。
0: 然后钥匙上面一定要会有钥匙扣，
1: 尤其是每一年那个寒暑假在家里面，你只要听到门口有那个钥匙的声音，
0: 对，
1: 马上去把电视机关掉。
0: 对，然后就是已经形成一种条件反射。然后我记得小的时候还有那种，就是用那种软管编成的金鱼呀、
1: 啊。啊、哦，对对对对对，
0: 对吧？那都是一定，我、哦、天哪，挂在腰上，谁要能有这样的一个
1: 软管编织的金鱼，然后挂在钥匙扣上？
0: 对，挂在钥匙上，
1: 我没有见过，
0: 没有。
1: 但是软管编织的那种各种各样的手工艺品，我是见过。
0: 我跟你说，我原来因为以前小的时候，我们那种家，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啊？
1: 嗯、
0: 小的时候家里，我觉得我就反正我们那个时候在北方，一个作为一个男生，你就是。上小学的阶段，你什么样是能够得到家长认可，证明你成稍微的长大一点呢？就是你的脖子上，一定要挂上一把你家里的钥匙，就是一个绳子拴着钥匙挂在你脖子上。
1: 对，挂过。
0: 你把这个钥匙挂在脖子，我的天！你走在同学当中，你天哪，你就是大哥，
1: 是吗？
0: 你是大哥。
1: 我是因为小的时候总丢钥匙，然后有一次呢，我的印象特别深刻，就那次觉得很丢人，我的妈妈就在。我钥匙丢了吗、
0: 啊、
1: 我的妈我妈妈就拎着我在我那个同学家里面
0: 去找钥匙、
1: 啊、后来在他们家找到了、
0: 啊、
1: 从那以后那细节我就不讲了、
0: 啊、
1: 不是很愉快的回忆、啊、从那以后呢我就在身上就拴一把钥匙、
0: 反正我们就是在这挂后来我开始挂钥匙之后呢我就看到就有那种刚刚说那个软管所编成的这种工艺品那种金鱼啊之类的我就把它拴在我的钥匙上，然后那时候没有腰带嘛，我就每天就把它放在文具盒里拿出来就嘚瑟，哎，金鱼编成的。后来我就发现身边十个有这种金鱼编织的，9个都是女孩，就我一个人。
1: 这才是重点。来看一下啊，你看这是什么？涛哥，你认识吗？
0: 哪一个？
1: 就我现在这个图，你看不到，人给我私信的。
0: 这不认识，这像个茄子。
1: 红茄子，
0: 这不是像个
1: 是有点像。
0: 像个茄子，
1: 他说：“哼，好讨厌！今天这个话题，突然觉得好老，上了年纪盘的。”我说：“这是什么？”他说：“菩提果。”
0: 哦，不懂，冒昧了。
1: 真像啊！
0: 是不是像茄子？
1: 真像红茄子。
0: 像茄子吗？
1: 他说：“今天啊，又入手了沉香手串，看来是真的老了。”
0: 不懂啊，真的不懂。然后车里面的挂饰其实挺多，我以前车里面可能还会挂一些东西，后来也就不挂了。但是我车里始终就摆了一个，当时一个同事他送的一个东西，就是那个鱼跃龙门，摆在车里面这个位置。然后再看一下大家所晒出来的车里的挂饰啊，志明晒了一下，一个葫芦，虽然不知道是什么造型，不知道什么造型，不知道是什么材质的这个一个葫芦，然后是。
1: 应该也不会是特别名贵的材质吧，不然放车里也不安全呐。
0: 对，然后主要
1: 是但是看起来晶莹剔透的。
0: 对，葫芦嘛，我其实一直都很喜欢葫芦。
1: 对，你是、
0: 很喜欢葫芦。对，
1: 你看楼上的生姜水也晒了一个葫芦，出入平安，保平安的。
0: 它这个葫芦就更像是一个香囊做成的、
1: 啊、是，
0: 对吧？更像是一个香囊做成的。然后还有早些时候还有一些朋友陆陆续续在跟我们分享啊，在晒出来你。
1: 看

0: 看一下大家职业捧哏，他说这是我的专属挂件。嗯，你看得懂吗？这什么挖机吗？
1: 挖机
0: 咋都离不开工作呢？
1: 太有职业属性了，太有职业属性了。
0: 阿言说这个好，想挂哪儿挂哪儿，那可不是想挂哪儿挂哪儿。再来啊，
1: 好多朋友都跟我们在晒啊，比如说也看到了途经，你这个途经他的这个也太有职业属性了。嗯，他的士上的表，这是什么？这是二维码吗？这是的士那个，
0: 我以为是二维码，
1: 就是的士上那个是不是空车的这个、
0: 哦、对对对、哎、
1: 然后还有啊，
0: 小雷平安喜乐，
1: 人家叫小雪、
0: 嗯、对不起，
1: 咋看的人家叫小雷，
0: 眼神不好。小雪这是一个平安喜乐的挂件。其实我们以前节目里面有说过、啊、就车里面其实不太建议大家挂特别大的挂件，
1: 挂小一点
0: 容易挡视线、嗯、
1: 对，他的这个其实也有些朋友挂上去之后，你包括后面他在中控屏上面一对猪，这个造型可能也会看上去之后让自己会心情愉悦一些、嗯
0: 哦、但是我们超级会员群里面范范他挂的拉布布就很想拥有。
1: 拉布布？
0: 对，拉布布，这挂到哪儿的呢？这好像是那个方向盘上啊。认识吗？拉布布？我本身也不认识，
1: 我只认识小兔兔。
0: 他打了字拉布布。哦，他这个真的太可爱了。然后我还收到了一些这个留言啊，稍等一下。涛哥，你认识这个吗？这个娃娃？
1: 什么娃娃？嗯，
0: 认识吗？
1: 这像土豆。
0: 你不会拥有。然后啊，还有一位这个同行说是时候拿出我的比奇堡居民了，这个呢你认识吗？就像那个
1: 海绵宝宝里面的角色是不是？
0: 是吗？
1: 是的吧，
0: 是那就像那个哭泣蛙，是不是有点像哭泣蛙？
1: 是很贵吧？哎，因为它是哭泣的吗？哭泣蛙吗？
0: 跟咱不是一个年代。
1: 是哭泣蛙吗？有没有 LV 蛙有哭泣蛙？
0: 然后 XCC 啊，他说这是闺女做的拼豆挂件。哇，对，怎么样？
1: 漂亮，这个可以、这个值得拥有。
0: 这挂哪儿呢？这么大？
1: 随身携带吧，挂在包上当扇子吧。
0: 你确定吗？
1: 我觉得这个不挂在车上肯定是不合适。
0: 这比脸还大，这个挂件。
1: 然后 Fanny 晒了一下在车里面这个小挂件啊，你看它这个挂件就是一个灯泡，灯泡，但是造型下面是一张笑脸，你看这个看上去就会让人心情很愉悦，挺好的。然后志明说我屏幕旁边还有一个小的太空人，挺好，真的挺好。
0: 来吧，我们继续等待各位的互动啊。猫猫酱说我的小挂件去哪里玩尽量都带着他们。他们家的小狗还有小猫，
1: 小狗还小圈呢，小狗。
0: 小猫小狗也是他的挂件。然后 OZ 发了一张他自己孩子的，把脸挡去了。这是我，他说这是我的挂件。
1: 小挂件。
0: 对。
1: 挺好啊，我欢迎各位吧，可以来分享，来晒一晒你的挂件。参与互动的你可以来直接打开微信，找到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一。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在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除了互帮互助之外呢，也可以参与到每天的节目话题互动。
2: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电信购机送福利，
4: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3: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4: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3: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5: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6: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5: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

0: 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 夏天久坐真的很煎熬，办公椅、车座闷得出汗黏腻，浑身不舒服。1059主播甄选这款摇尘艾草凉感坐垫，坐上去清爽透气，像给臀部装了小空调。表层凉感藤席材质，凉而不冰。内胆填充了陈年艾草、红花和玫瑰，可视内胆，用料看得见。上班办公、居家沙发、车内座椅都能铺。40厘米的标准大小，轻便好挪动。长期伏案上班族、经常开车的朋友、注重日常养生的长辈都适配。久坐少闷汗，淡淡草本气味闻着舒心。做工平整，不易起球，日常摆放打理简单。团购价只要3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自带运费险，售后省心。怕久坐闷热，想要日常轻养生的，趁活动入手，整下坐着清爽舒服。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跳跳吧。
4: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5: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4: 不迟到，
5: 无意外，
4: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6: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7: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50，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变化。此刻呢，中心城区主干道各个路口的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西零二路快速路下行要往体育场路路口的方向，在城东大道的路口处就已经排起了长队，队尾是排回了北辰港湾，大家耐心等候一下。另外一个西零二路的汕头路沪东红绿灯处也有2个左右的排行等待时长。过江方面的智喜沙大桥，江南往江北，现在在西坝上桥之后，整个桥面上一直延伸到体育场路路口，全线滞留。来关注一下商圈周边的通行压力，此刻东山大道的西零二路口队尾是排过了绿萝路，另外一个进城方向的云集路路口处队尾也是排过了果园一路。10大道的 CBD 大安百货商圈这边关注一下，此刻呢在云集路的路口，从西零一路方向过来的车辆在云集路这里大概有3个以上的红绿灯的排队等待时间。云集路整体的通行压力也不小，现在关注到的是云集路的10大道啊，现在看到的是从沿江大道方向过来的车辆在10大道的路口处也有3个以上的排行等待时长。另外一个10大道的胜利四路路口双向现在有行驶滞留的通行状态。城东大道港窑路三医院这边关注下，出城方向队尾是排过了胜利三路，进城的整体通行压力呢不算太大。但是在城东大道的中南路商圈现在压力不小，能够很明显的看到现在在城东大道中南路商圈的新华广场、三峡环球港以及长江广场的门前也分别产生了滞留啊，尤其是在新华广场这个位置，现在队尾呢已经是排过了中南二路，继续往后方再进行延伸，快要排到了依山郡的门前，大家耐心等候。其他路段来关注一下港窑路，此刻港窑路的珠海路路口队尾是排过了菊香大道，大家在这个红绿灯处耐心等候。另外一个城东大道发展大道路口上下行的双向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滞留，下行在福海路路口，上行在半岛路路口均有滞留。另外一个此刻发展大道水月城门前一直到珠海路的双向有滞留的通行压力。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鳄鱼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继续分享，回家路上依然互帮互助。
8: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9: 你正在收听的是鳄鱼俱乐部。
1: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一17:52，陪你在回家路上的鳄鱼俱乐部，我是涛哥。
0: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1: 其实这个我刚刚看到有朋友晒出来的车外面，它不是在车里的摆件和挂件，就是在车外面的。
0: 车外面还需要挂件吗？

0: 你看到你没有注意，有很多的人在车外面会有各式各样的这个挂件，最见的比较多，大家可能就是那种在车上放一个。
1: 什么叫最见的比较多？
0: 见的比较多的，就是在车后面，比如说放一个娃娃呀，放一个玩偶啊这种
1: 挂件啊，
0: 见到过
1: 吗？车尾见到过，
0: 哎，车顶也有，车尾也有，
1: 车顶也有。
0: 车顶也有，车尾也有，然后就我当时有个疑问，说挂在这里，就是它下雨啊，它下雨天的时候它可能会淋湿，包括有一些就是相对来说，比如说搞脏了之类的，就是就会让你感觉到又很难清洗。它应该不会说定期会把它拿下来去洗一洗啊之类的吧，我感觉。然后来看一下，大家纷纷也在陆陆续续晒出来自己的挂件，比如说像刚刚提醒到的提到的这个车外面的挂件 ，XCC 说刚遇到的车载挂件就是车后面的一只小鸭子，不是
1: 啊，就这种就是，
0: 这是牛，
1: 这种就是车外的挂件，
0: 这是牛不是鸭子，
1: 请问它的作用是什么？下雨天你还得把它给取下来，
0: 你放大你看脏不脏，你看这有点细致脏了。
1: 对，所以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0: 装饰吧，我觉得可能理解成是为装饰吧，我觉得那理解为是装饰。
1: 你看一下那个咱们吃货雷达群里面，你看一下啊，小等会儿我看一下啊，这是酒香啊，酒香晒了一下它的这个挂件有点多，蛮丰富的，就这个区域一看就很热闹。
0: 你这个
1: 这真不挡视线吗？
0: 看绳子啊，一个两个三个，应该至少有挂了四样东西，挂了四样东西在里面。而且里面很明显你看到一个品牌叫香百年，以前我们也有售卖过的，这是一个提供香味的，可以理解成是一个香薰一样的。后面还有一个这个看不懂是什么意思的，反正就一系列的吧都挂在这里。其实我觉得像在后视镜这个位置挂放的东西真的第一个不宜太多，第二个也不宜太大啊，也不宜太大。然后再来看一下，我记得刚刚也看到有一些朋友陆陆续续在分享啊，这个车上的一些的挂件，还有就是车外面的一个挂件等等的。还有爱悠悠他说这个小靴子玻璃杯加5块钱的小玫瑰干花，他说保险公司送的会员礼，迷你一款水晶发财树，办公室放的最久的是我娃100天照片的相框，他胖胖的时期太短了，现在特别瘦，然后就晒了一下这个摆件。其实之前节目当中也大家也纷纷晒过自己办公桌上的摆件，但是今天可能更多的呢是来自于自己，比如说挂在包上的呀，或者说是挂在比如说这个车里面的呀，
1: 车里的，
0: 哎，会多一些。
1: 然后就开始有朋友在发了，超级会员群里面一个布娃娃凭啥能卖108万？
0: 啥布娃娃？
1: 你看超级会员群里面拉布布，拉布布究竟有什么魔力？
0: 一个拉布卖108万啊，
1: 不太理解。
0: 那范范，你这两个就是200多万了、啊。你这辆车价格
1: 不
0: 菲啊？
1: 不是他那个吧？应该是、你跟他说了呀。他说、他那个应该是隐藏款或者特殊的吧？我这个很便宜，但我不知道他这两款拉布布是不是好买的那种。你看，就我这个年龄段，我看这个拉布布，我都会很喜欢。
0: 年龄段？
1: 对，
0: 这跟年龄段有什么关系？
1: 没有吗？
0: 这没有跟年龄
1: 真的吗？
0: 你去国贸，你去看一下那个叫什么呀、
1: 盲盒嘛，
0: 那个泡泡玛特排队的，
1: 对，
0: 那都是我们这个年龄段，年轻人也很少，小孩少，主要是大人会多一些。就是每个时代有自己，就像是我们刚刚说到的一样，说每个时代有自己时代的不一样的这个挂件嘛。然后再来看一下啊，还有很多朋友陆陆续续在分享，我们欢迎各位可以打开微信啊，来找到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在里面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1，这样的话呢，你可以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大家呢就可以随时随地的在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啊，来分享路上的整体通行情况啊，包括像每天回家路上和大家聊几句的互动话题等等，都可以找到我们。

0: 交响快乐陪嫁。You are listening to 1059，
1: 动听1059，
0: 动听1059，
1: 动听1059，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野。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
4: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

0: 刷建行各营业网点。
1: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2: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8:04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情况。此刻呢，进出城的主干道上面的通行压力有轻微的回落，但是商圈周边的通行压力持续在增加。西零二路快速路的城东大道路口，现在队尾呢还依然排到了怡景花园路的门前啊，有轻微的车辆缓行。不过相较于早些时候的通行压力缓解的还是比较明显的。过江方面的智己长安大桥往西零二路快速路上行的方面呢，现在同样这个方向的整体通行压力流量也在持续的回落的过程当中。从科技高中依然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但是相较于早些时候的拥堵情况，则是缓解的比较多啊。现在只是在这个路段上一直延伸到东山大道口有滞留，过了东山大道来到人文艺术高中车型缓慢。体育场路来关注一下，此刻体育场路路口的西零二路这双向啊，现在流量比较大一点。不管是从绿萝路方向过来的车辆，还是从体育场路长流路华翔商业中心过来的车辆，在红绿灯处呢，双向均有2到3个以上的排行等待时长。商圈的周边来关注一下，东山大道的国贸商圈，现在在东山大道西零一路路口队尾是排过了西零后路。另外一个呢，现在能够明显感觉到在西零二路的路口处，清江大厦的门前现在也有滞留。另外一个进城方向的云集隧道口卓越广场的门前队尾也是排过了果园二路。宜陵大道这边了解到的是，宜陵大道西陵二路往西陵一路大洋百货 CBD 商圈现在全线滞留。另外一个从云集路过来的车辆，在西陵一路的红绿灯处也有2个以上的排行等待时间。沿江大道的万达广场商圈这边来关注到的是整体通行压力，出城方向的港窑路路口现在有滞留。另外一个在进城方向，这个在进城方向的胜利一路路口双向也有比较明显的车辆缓行，尤其是胜利一路的沿江大道口啊，从宜陵大道方向过来的车辆现在在这里行驶速度是比较缓慢的。再就是宜陵大道的胜利四路路口双向现在有滞留，体育场路的胜利三路路口有滞留，而在港窑路这边，港窑路的城东大道路口处、三医院路口处现在有2到3个以上信号灯的排队等待时间。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依然可以互帮互助。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一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2: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18:07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哎，
2: 大家陆陆续续的纷纷在晒出自己车里的小挂件、小挂饰啊。在吃货雷达群里，塞伯坦汽车徐 Sir 晒了一个，他说这个挂件上面写着“人未老，想人未老想低保”想多了啊。其实你会从就是每个人车里的车内饰摆件也好，挂件也好，能够看出他
1: 的性格，他的风格。
2: 哎，对，是不一样的。
1: 你的车里面的内饰也是比较热闹的。

0: 我的车以前比较热闹，现在好像就比较单调了一点点。
1: 单调吗？
0: 我成熟了，现在
1: 有吗？我的车里才是基本上没有什么摆件，
0: 你可以加上一个，
1: 就比较简约。
0: 你加上一个，你会发现，就会挺好
1: 的，整个人会变得会有很多的改变，是吧？
0: 对，会有些改变。
1: 我们继续来等待各位的互动啊。
0: 对，大家可以继续来纷纷的来晒一下啊，车里的或者是自己随身携带的一些小挂饰啊、小挂件。
1: 哎，你说到随身携带的小挂饰啊，我就想到了我的包。我的包前一段时间我是给它配了一个小挂饰啊，
0: 对，
1: 就是一个那个叫做
0: 叫什么我不知道，反正就是个盲盒抽出来。
1: 盲盒，对，
0: 都叫盲盒，但是它是什么角色的？迪士尼的，
1: 迪士尼系列的，叫弟弟。
0: 什么叫弟弟哥哥也不知道，
1: 不，他叫弟弟哦。他本身还有一个背包，但是我五一的时候、去只有河南，我就没把他那个背包取下来。哦，玩了两天之后，我一回头看他没有了，背包掉了。
0: 你去一个地方玩，你总得留点什么在那儿。
1: 我就把弟弟的背包
0: 留
1: 在
0: 了
1: 那里。
0: 挺好，然后其实大家呢，现在也越来越多的人会选择，通过这种小挂件也好，小配饰也好，给自己的生活呢做一个小小的调剂啊，尤其是像，天气越来越热的情况下，有些人可能会把自己的小挂件来做一些调整，这样看着就更加清爽一点点。真的，现在天越来越热，明天是小暑的节气了啊！明天是小暑的节气了，天气越来越热的情况下，怎样才能够睡得既凉爽又舒适呢？啊，很多人会说开空调，开空调其实睡得并不舒适，因为会感觉到整个睡醒之后腰酸背疼的那种感觉。最近呢，一类斜修的降温法悄然在网上流传起来。
1: 就当这个词出来的时候呢，我就会想到另外一个词叫幺二斜法。
0: 说实话啊，我刚开始看的时候我不相信，我觉得这是好玩搞笑的。结果看到网上说不少人亲身体验之后认为真的有效，才发现原来真的有这么多人愿意去试它是有原因的。三步，第一步
1: 怎么说？
0: 到菜市场买个大冬瓜，整个的啊。完整的囫囵个的大冬瓜，整个的。第二步，把它擦洗干净，放在床上。
1: 哦，对对对，我有看到这样一条消息。
0: 第三步，晚上抱着冬瓜睡觉。我怎么听都不太靠谱。
1: 你说的是人怎么样在夏天睡得凉爽舒适？我是看到了一条消息，说那个小动物猫咪，抱着大冬瓜，消暑。
0: 人不也是动物吗？对吧？
1: 高级动物是吧？
0: 对，它也可以是吧？
1: 所以到底是不是真的吗？
0: 是
1: 不是真的呢？
0: 是真的啊。这个做法其实并不是新创意，老祖宗严选。过去的岭南儿歌里就有"心头热，懒冬瓜"。这个冬瓜的降温法看起来呢是既方便又环保，但是也有人提出疑问：为啥要抱冬瓜？其他的瓜不行吗？西瓜呀、南瓜呀等等的啊，还有人担心说抱着冬瓜睡觉会不会对健康有影响？其实跟大家简单说呀，第一个呢，冬瓜它真的是有原因的啊。第一个呢，就是冬瓜呀，它的含水量在瓜类里是最高的，有将近95%。所以这是为什么说，有时候说吃冬瓜利尿啊，吃冬瓜很好啊，就是这个原因。而水的比热容很高，导热速度比较慢，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保持比较长时间的凉感。这个特点让冬瓜的表皮温度通常比室温要低个3到5度。
1: 哦，说的我都心动了，
0: 抱个冬瓜
1: 就像一个天然的热水袋，对不起，冷水袋。
0: 咋了？还嫌天不够热？
1: 冷水袋。
0: 对，在和人体接触的时候呢，能够吸收体表的热量，起到一个物理降温的作用啊。然后我今天其实也看到了一个说法，说为什么不能抱西瓜睡？人说抱西瓜睡，抱着抱着可能就没了，为啥吃掉了？
1: 对。
0: 然后其实也不一定，说抱着西瓜，因为它和冬瓜不一样，冬瓜它单纯的含水分高，西瓜它含糖分也高，而且西瓜皮它比较薄，你睡有可能你抱着抱着睡过程当中，你可能就怎么皮就破了，就碎了，它比较脆弱一些，啊。然后说到是不是安全？新鲜完整的冬瓜自身没有毒害，不会散发出异味，也不会刺伤皮肤，
1: 那就好。
0: 对，抱着它入睡，通常不会有一些健康影响。
1: 所以猫咪们抱着冬瓜，对，也没有太大关系。
0: 但是有几类人群要注意一下，婴幼儿。
1: 婴幼儿有痱子粉，
0: 慎重，
1: 没有必要选择冬瓜来降温。
0: 还有就是患有冠心病或者是肠胃功能比较弱的人，如果你长时间紧贴着温度比较低的冬瓜，可能会因为受凉而引发心绞痛或者是胃部痉挛，太凉就是肠胃不耐受啊， 就这样的人
1: 不吃它，
0: 太凉啊，
1: 嗯，
0: 就相当于是你包。

0: 抱了一个冰袋。是吧？然后就是没有基础病的成年人也要注意自己是否会对冬瓜表皮的细毛以及蜡粉过敏。
1: 嗯，
0: 如果你真要抱着冬瓜睡觉，最好选择表面光滑无粉的黑皮冬瓜。你看，还是选择性的冬瓜的这个品种，并且呢，把它的外皮及时的清洗干净，避免出现皮肤红肿、瘙痒等不适症状。这么一说，
1: 说的我心动了，很想回家试一下。
0: 我也很心动，
1: 我很想看看我们家猫咪。他看到冬瓜会有什么反应？
0: 他应该不会觉得这个睡在上面会凉快，
1: 应该不会靠近，
0: 可能也是，
1: 嗯，因为他年纪也大了，他已经失去了对外界的那种
0: 好奇、
1: 新鲜事物的探索和好奇心。
0: 等你把冬瓜放在床上，准备抱着他睡觉，他会说有病。
1: 他到现在为止啊，还睡在他那个毛茸茸的，那个小两层里面，小两层的小笼子，不叫笼子，那个叫什么？大 house
0: 啊，大 house，
1: 对，小两层啊，
0: 对，他心想有大 house，
1: 还是绒面的，
0: 为什么抱着这么丑个东西？其实真的啊，这个刚刚提到了晚上睡觉可以抱着冬瓜，可以起到一个降温的作用。那同样再说一个睡觉的事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睡觉的姿势，有一些朋友我看到有这样的姿势，就是尝试了多种姿势都没有办法入睡，偶然的你把手啊举过头顶，你就会发现，哎，怎么今天睡的感觉好像很舒适，一直到手臂的麻痹感被唤醒的时候，你才会觉得啊。才会觉得这一觉醒来了。
1: 嗯，
0: 其实短期你把手臂就是放过头顶举起来睡觉确实很舒服。
1: 嗯，
0: 可是长期这样下去呢会有一些危害。第一个，你胳膊举一晚上，上肢的血液循环就不通畅，醒来的时候手麻就没有力。我有时候晚睡觉的时候就会把手举起来，不是垫在头下面，就单纯的举起来，然后醒了之后就感觉手抬不起来了。第二个呢，肩颈的肌肉长期的牵拉容易诱发肩周炎。第三个呢，抬手会拉高胸腔，容易引发胃酸的反流，伤食道。还有一个就是给心肺会带来一些额外的负担。
1: 嗯
0: 啊，所以其实不是说，就是建议大家一直把手头抬起来睡。除了这个睡姿之外，还有一些睡姿呢，它其实是有讲究的，能够缓解你身体的一些不适的症状。
1: 比如说
0: 仰卧平躺、
1: 哦、对、
0: 啊、可以缓解腰酸背疼，不会挤压内脏。
1: 哎，我就不太喜欢仰卧
0: 就
1: 比较喜欢侧卧。
0: 侧卧可以，
1: 对，
0: 同样是侧卧，右侧卧对心脏比较友好啊，往右面
1: 啊、哦、对
0: 右面，
1: 对，这比较多
0: 心、对，心跳也会更平
1: 稳，比较多都会选择
0: 右侧卧是吧、我也是，但不会选择左面，因为 我感觉左面会压到心脏，就是压在下面嘛，左侧卧的手啊、
1: 哦、
0: 对吧、然后肠胃不舒服可以选择左侧卧、可以减轻胃部的压力啊。不过呢，长期侧卧呢容易两边脸不对称。
1: 大家不多多少少会有这方面的问题吗？
0: 两边脸不对称啦，
1: 对，
0: 一肩高一肩低啦，
1: 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嘛，
0: 大小眼啦，
1: 大小眼啦。
0: 是吧，
1: 其实你还好、涛哥你还好，
0: 我说的不是我。
1: 你戴了眼镜以后基本上看不出来、
0: 对，所以要戴眼镜，不戴眼镜就很容易被人看出大小眼。千万不要趴着睡，会压住胸腔，喘气费劲，全身关节也会受压、
1: 所以说你看，想要睡得安稳，大家今天晚上可以试一下、是吧，首先调整呼吸，然后换一个舒服的睡姿
0: 啊，对，真的
1: 祝大家睡得舒适，
0: 就夏天
1: 一觉好梦。
0: 因为夏天确实，
1: 各位晚安。
0: 晚安马卡巴卡，
1: 那个叫马卡巴卡。
0: 哇，确实夏天睡觉的时候有很多的朋友都会说，因为天气热也好等等一系列的因素，感觉到睡眠的质量有所下降。有的时候你比如说刚刚什么抱着冬瓜睡也好，睡觉的姿势调整也好，其实无形当中呢也可能或多或少的对于各位的睡眠呢有一定的改善。

0: 领先听觉，快乐出发，
1: 动听1059，
0: 动听1059，总有美好在路上。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8日8点到9点，宜昌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英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婚姻登记、殡葬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0: 为您推荐。
1: 出门逛街、通勤、短途旅行，最怕手机半路没电，包里塞满各种数据线，乱糟糟的。分开带充电宝又沉又占地方，苹果安卓线又不能通用，真的很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幻想轻奢随身充电宝，颜值简约耐看，机身啊就一包纸巾的大小，随手揣口袋小包都无压力。机身自带两条充电线，还附赠4合1快充线，苹果安卓手机都能直接充。10000毫安满足日常出门续航，有正规3C 认证，内置多重防护，支持同时两台设备快充，团购价只要29.9元，圆通运达正常发货，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还带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跳跳吧。
3: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4: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3: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4: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5: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6: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表现。此刻依然有很多的路段通行压力会比较大啊。西岭二路快速路这边现在下行，要往体育场路的方向，队尾依然是快要排到了城东大道的大学路路口处，大家耐心等候。同时西岭二路快速路上行现在整体的通行压力呢不算太大，回落的比较明显，人文运输高中门前有轻微的车辆缓行，继续呢排到了东山大道口的路段上面。提醒到大家，此刻的城东大道大学路路口往这个西岭二路的方向，红绿灯处呢有3个左右的排行正在时长。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一下东山大道商圈周边，此刻的东山大道西岭二路口在清江大厦的门前有滞留，另外一个进城方向云集隧道口卓越广场的门前有滞留，队尾排过了果园一路。那么在西岭一路的东山大道口啊，从夷陵大道方向过来的车辆，就是在夷陵广场的门前呢，现在滞留情况是比较严重的，大家有条件可以选择其他路段进行绕行。再就是夷陵大道的 CBD 大安百货商圈，现在西岭一路、西岭二路双向有滞留。另外一个从云集路过来的车辆要往西岭一路方向呢，现在也有滞留的通行压力。沿江大道这边，此刻沿江大道出城方向的云集路路口处，队尾现在是已经是排过了解放路了，大家呢继续的要耐心等候一下，行驶在这个路段上面了。再就是现在能够明显看到，在整个桃珠路上面的双向行驶压力也在持续的上升。港窑路的整体通行情况，此刻港窑路的三医院门前啊，城东大道路口双向有非常明显的车辆缓行。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发阿拉伯数字1，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来随时分享，互帮互助。另外也要提醒到各位，这个时间段呢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0.6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的并机直播呢到此结束。接下来呢 ，FM95.6 新闻综合广播呢将会为您转播到的是全国新闻联播 FM105.9 交通广播，将会继续直播恶意俱乐部，欢迎锁定收听。
7: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3: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2: 天问2号探测器抵达目标小行星，开始科学探测。
3: 多部门联合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打非制围工作。
2: 广西等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俄罗斯称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9人死亡。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3: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黑山总统米拉

0: 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3: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2: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18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4: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忌喊大口号，也不要定了一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8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油、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18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18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桃：
5: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2: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6: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2: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1到5月，我国就业

0: 一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1: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前线24辆救护车全部接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撤离救治。
0: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2: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3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6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0: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15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4项支出合计占比为 41.3%， 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15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4: 党旗所指，军旗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6: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5: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郝峰。
7: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5: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8: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5: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9: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连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 把组织建设

0: 嵌入执行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1: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2: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1: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3: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4: 本台消息，国家航天局今天表示，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1000米的追星之旅，于近日与小行星2016 HO3 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小行星影像数据，同时任务团队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改进了小行星星力，将之前仅依靠地基观测所确定的小行星位置误差由上百千米减小到千米量级。后续探测器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
5: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从事故调查情况看，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弄虚作假等问题突出，是造成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同时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实际情况，重点打击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共性问题。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执法和工贸安全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吴俊荣介绍，
7: 矿山方面呢，重点打击煤矿隐瞒工作面问题，主要包括企业通过绘制假图纸、设置假密币、提供假资料、人员入境不携带定位卡、填报上传假数据等。化工方面呢，重点打击未依法取得安全生产许可，从事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超许可范围生产、使用、经营危险化学品，以及呢以其他名义立项但实际从事化工生产等问题。
6: 在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将重点打击高层民用建筑违规使用易燃可燃外墙外保温材料、人员密集场所违规动火作业、养老机构消防设施缺失损坏，以及粉尘涉爆企业作业现场积尘严重、擅自拆除停用监测报警设施设备等突出问题。吴俊荣表示，此次打非治违工作要强化责任落实，严格行刑纪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7: 严格落实属地以及各有关部门责任，完善地区间、部门间沟通。

0: 通协调机制，强化科技赋能，用好一案双法、行刑衔接、刑纪衔接等硬措施，真正做到问责一案，警示一片，震慑一方，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
1: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广西等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今天南宁市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等多座水库发生险情，危及下游群众。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已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群众转移工作。衡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3: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会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然后再告知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2: 在防城港市，部分区域发生内涝。今天上午，随着积水逐渐消退，抽水排涝、临时供电和线路抢修等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南方电网防城港防城供电局生产技术部经理杨森：
4: 我们按照先复电后抢修、水退人进的原则，重点对受淹的医院还有这些老旧小区进行抽排水还有保供电的一个总体的工作。
2: 当地内涝医院的危重症患者转运工作也在同步进行。昨日起，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多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4点，贵港市已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全市进入紧急防汛抢险状态。当地提醒市民，非必要不外出，禁止涉水通行，配合现场应急管控。
5: 近期江西持续出现强对流天气，截至今天8时，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青子站水位达到18.01米，这也是今年鄱阳湖水位首次突破18米。在上饶市婺源县境内，多条省道发生塌方险情， S303 省道浙源乡菱角村路段出现边坡塌方，大量泥石覆盖路面，导致道路中断。浙源乡菱角村党支部书记詹干兵：
6: 这一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公路塌方，第一次塌方的时候跟第二次都塌方面比较小，第三次塌方比较严重，就是大约有塌方了1000多个平方。
5: 险情发生后，当地交警迅速实施全县临时交通管制，镇村干部24小时值守各路口，密切监测山体动态，公路养护部门正全力开展排险清理作业，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7: 这两天持续降雨也给江苏多地防汛带来考验，在南通启东市，内河水位快速上升，水利部门及时开启境内11座水闸全部开闸放水，有效腾出河道库容，守护沿线村庄与农田安全。启东市水务局堤闸管理所巡堤负责人徐慧斌：
8: 碰到台风季节呢，我们全部到岗，应急情况是我们马上就返回到我们的指挥中心的。
1: 据最新消息，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广西南宁市贵港市多座水库发生险情，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4级应急响应。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2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讯，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应急物资，统筹做好群众生活保障。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舟艇，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装备赶赴现场处置。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各地技工院校将面向有就业和培训意愿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围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低空经济等重点领域市场需求和职业技能要求开展培训。

0: 中央网信办通报，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自今年四月启动以来，第一阶段累计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智能体等 AI 产品1.4万多款，清理违法违规信息600多万条。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京举行，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0: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在青岛某军港开幕。这次演习设立联合指挥部，由中俄两国海军混合编组，演习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三个阶段进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日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警告称，美国对古巴封锁影响已至临界水平，构成种族灭绝威胁，要求联合国大会于7月7号就此召开特别会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
3: 美国对古巴实施了60多年的全面封锁和非法制裁，给古巴人民带来深重灾难。近期美方又升级封锁和制裁措施，严重冲击古巴的基本民生，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期待美国进行调解。俄军当地时间6号确认，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9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5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欧盟转变为军事政治集团，使乌克兰问题进一步恶化。俄方希望欧盟不要破坏和平谈判的前景。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仍持开放态度，并期待美国发挥调解作用。俄始终欢迎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到访。在2人较长时间未到访的情况下，俄罗斯仍通过现有渠道与美国保持接触。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空机、陆机、海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燃料能源设施，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俄国防部称，此举是对乌方袭击俄民用基础设施的回应。当地时间6号，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负责人特卡琴科通报称，俄方袭击已造成9人死亡、46人受伤。此前，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多次爆炸声。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正在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
1: 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送仪式，当地时间6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5号宣布，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博福特领区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5: 据伊朗方面6号消息，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当天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数百万哀悼者出席了葬礼。据了解，送葬仪式于当天6点开始，大批民众数小时前就已聚集哀悼。根据计划，7月7号还将在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另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当地时间5号消息，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布任免令，再次任命穆赫辛尼·艾杰伊为伊朗司法总监。5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7月2号至4号的72小时内，由美

0: 北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根据多家海运监测机构的数据综合判断，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正在逐步恢复，但运输能力、航运效率和市场信心仍未恢复至冲突前水平。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
2: 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烽火烽烟战，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9: 时光如同清澈山泉，承载记忆的花瓣，带走名叫青春的年华。听见好时光，留住最初的美好瞬间。
10: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2019年。很多人喜欢看乐队的现场演出，其实乐队啊也很喜欢和歌迷们见面。这是我一生中最勇敢的瞬间，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就和现场有关。2019年，棱镜乐队在南京巡演，现场有一位女孩勇敢地开启了告白。她站上舞台，对心仪的男孩说：“想带你看我所有喜欢的乐队现场。”这一场景被棱镜乐队捕捉。同年5月20号，他们把这段故事化为音符，发布了这首歌曲。而在歌词当中，他们还巧妙地嵌入了女生的告白词，更在副歌部分原封不动地保留了那一句动人的请求：“我们的出游能不能变成一场浪漫的约会？”

0: 见好时光，我们下个路口见。
1: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何时好，他闯进我没盖好的城堡，然后留下记号。

0: 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2: 水坑池塘远一点，
3: 伙伴落水不硬拉，
4: 快喊大人来帮忙。

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宜昌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我的宜昌客户端同步播出，以下是详细报道。长江大保护实施10年来，宜都立足清江生态保护与产业转型，推动鲟鱼产业全面上岸，以科技赋能产业，让清江重现美景，让上岸渔民安居乐业，走出了一条。

0: 朝绿色高质量发展之路。
1: 炎炎夏日，清江江畔的宜都奇幻水世界迎来客流高峰，游客们在青山环抱中戏水纳凉，体验清水乐趣。
2: 这里有青山绿水相伴，在这么美的环境里面玩水的话，就像在画里一样。
1: 水清岸绿的生态美景是十年久久围攻的治理答卷。十年前，高密度网箱养殖导致清江部分断面水质跌至劣五类。2016年开始，宜都以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总遵循，全面清理了86万平方米养殖网箱，推动500多户渔民退捕上岸，同步实施全流域综合治理。
3: 我们持续开展宜苗放流行动，从2020年到现在，我们累计放流各类宜苗超过2200万尾。
1: 从靠水吃水到养水护水，十年接力修复，清江水质稳定保持在二类标准。宜都江段四大家鱼产卵量从2011年的不足2亿粒跃升至2025年的310亿粒，增长近155倍。当地鲟鱼产业也并未因网箱拆除而没落，反而在上岸后完成了跨越式升级。在清江鲟鱼谷的数字养殖车间，鲟鱼在清澈的循环水池中悠然有益，虽告别了清江的自然水域，却生长得更加茁壮。
4: 每一个池子的量来进行精细化的投喂，它吃多少我们就给多少，没有浪费水质的话，它也不会污染，受到鱼的话，它生活的就会更健康一点。
1: 数字化车间养殖带来了实打实的效益，鱼池每立方米的鲟鱼产量达40公斤，是以前粗放式养殖的2倍多，品质也得到同步提升。当地还联合科研院所，一举攻克了鲟鱼育苗成活率低、长途运输难等难题，让鲟鱼更好走出国门。
5: 我们通过这个技术实现鲜活鲟鱼运到哈萨克斯坦，因为这个总共的运距离是达到了5000公里，运输70个小时以上，成活率是可达到100%的。
1: 上岸的鲟鱼产业也改变着渔民的生活，依托蓬勃发展的鱼子酱产业，宜都鱼子酱调制师成为省级特色老五品牌。55岁的上岸渔民杨培群是首批鱼子酱调制师，已熟练掌握了筛选、清洗、腌制等核心技艺。
6: 这里收入比较稳定，工作环境说实在还是比较好。我已经是差不多要到退休年纪了啊，说实在还非常舍不得。
1: 特色劳务品牌也吸引着更多年轻面孔。29岁的田林路原本从事酒店管理，今年初看准鱼子酱产业的广阔前景，主动转行当起了调制学徒。
7: 这个职业其实在宜都来刚刚才起步，我觉得在未来的发展应该是越来越好。
1: 产业链不断完善，让曾经按克售卖的奢侈品飞入寻常百姓家，小罐装亲民产品走进商超、自助餐厅，鱼子酱冰淇淋等创新美食在年轻人中悄然走红。
8: 和冰淇淋在一起啊，就非常的美味，有点咸，有点甜，非常赞。
1: 与此同时，鲟鱼产业与文旅、康养、餐饮加速融合，养殖观光、科普体验等新业态蓬勃兴起，一条集生态养殖、精神加工、文旅体验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正在清江之畔加速成型。
9: 今后的这个5年应对，我们会向深加工这一块做一些深入的研究，比如说蛋白肽、鲟鱼的生物制品。
1: 按照最新规划，到2030年，宜昌将新增养殖水体100万立方米以上，鲟鱼生物储备量达2.5万吨以上，鱼子酱年产量突破500吨，实现产业年综合产值50亿元。清江之上，一条生态与产业双向奔赴的绿色发展之路正越走越宽。
0: 7月4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鸿辉在支持新发集团高质量发展专题办公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国资国企改革发展的重要论述，按照市委工作要求，实施领航企业梯度培育行动，支持新发集团加快打造世界一流企业，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动力。办公会上，新发集团做了情况汇报，对提请事项相关部门给予积极回应。陈鸿辉指出，新发集团综合实力行业领先，创新发展厚积薄发，社会贡献不可替代。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地支持企业发展，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强化要素保障，切实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陈鸿辉强调， 兴发集团要

0: 材料领域增量提质，抢抓新能源汽车与新型储能双重机遇，紧跟磷酸锰铁锂技术迭代趋势，持续优化生产工艺，降低生产成本，在磷化工领域打造世界级标杆，推动传统磷硫化工向阻燃剂、医药中间体、功能性材料及催化剂等高端领域跨越，力争在高掺杂性磷酸铁锂、电子级特器、黑磷产业化应用等方向取得更大突破。要坚守底线，打造现代新国企标杆，坚决扛起长江大保护政治责任，强化安全发展的红线底线意识，真正成为治理现代、经营合规、担当有为的现代新国企标杆。市领导徐伟莹、刘长刚、李小军、李昌清出席会议。日前，市直统战系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举行，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习勤强调，要深刻把握政绩为谁而树的根本立场，树什么样的政绩的核心要义，靠什么树政绩的实践路径，要从正反面典型案例中及时校准政绩观偏差，厘清位子与担子，辨明面子与里子，把准路子与步子，要持续贯彻新发展理念，锻造高素质干部队伍，不断增进民生福祉，在服务宜昌高质量发展中展现统战担当。7月3号晚上7点，宜宁长江大桥延伸段高架桥全线通车试运行。今天这一路段迎来试运行后的首个工作日早高峰，车辆通行情况如何？市民又该注意哪些事项？来看记者的报道。宜宁长江大桥延伸段快速化改造工程全长 5.5 公里，起于胜利三路与沿江大道交汇处，沿胜利三路至城东大道顺街港窑路，向北延伸至菊香大道。上午8点，记者在宜宁长江大桥延伸段与体育场路交汇处看到，虽然车辆已经可以正常上下匝道进入高架桥，但因为该路段刚刚通车，车流量并不大，而在匝道处上桥时，仍有部分车辆停车观望或是掉头改道。
1: 我请我们广大市民朋友们在行驶的过程中要注意观察道路的标识标线，我们在各个路口都设置了引导标牌。
0: 需要提醒的是，宜宁长江大桥延伸段的体育场路下匝道口只允许车辆右转。记者在现场观察发现，部分司机在右转时误以为要等红绿灯而影响后车通行。
1: 我们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所以我们广大司机朋友们要尽快驶离，不要停留观望，以免对快速路主线下匝道的车流造成交通压力。
0: 宜宁长江大桥延伸段高架桥属于城市快速路，禁止电动自行车和行人通行。目前高架桥下道路仍在施工，司机需要注意观察路况。交管部门正密切关注车辆流量和流向变化，分析研判数据后将优化相关措施。市民若发现隐患或者有更好的通行建议，也可以向交管部门反映。据市农业农村部门统计，今年上半年全市蔬菜产量232.23万吨，同比增长2.91%。宜昌市民的菜篮子品类更加丰富。在宜都市红花套镇南桥村辣椒种植示范基地，连片椒田绿意盎然，香颜五五辣椒挂满枝头。基地选种的这一品种，不仅具有早熟、皮薄、辣味浓等特点，且产量高、抗病性强，凭借优良品质，产品一上市便供不应求。
2: 已经销售大概是3000斤左右，我们的总产量大概可以达到20000斤以上。辣椒产值的话，总产值可以达到60000元以上。
0: 这片田地曾是零散的橘园边角地块，今年4月，村里引进湖南优良品种，探索橘园套种的林下经济模式，既不耽误橘树生长，又可以增加土地综合效益。30亩示范基地实行统一管护和订单销售，让沉睡的土地资源焕发生机。
2: 村里的除了主打辣椒产业外的，还连片种植的红皮花生、南瓜、冬瓜等多款特色农副产品，实行的统一管护订单销售，进一步丰富集体经济增收渠道。
0: 选种优质品种，发展特色种植，进一步丰富了村集体经济增收渠道。在浙江市瓮安镇戴家店村，生态荷塘碧波荡漾，种植户们正忙着采收藕带。当地合作社负责人告诉记者，过去单一种植老品种莲藕效益不高，2017年合作

0: 设引进主打藕带的白玉簪品种，实行规模化种植，藕带由低温锁鲜，全程冷链运输。
1: 到宜昌以后，我们主要是销往当地的超市啊，再就是小零售商啊，还有餐饮酒店呐、今年对比往年的话，价格要稍微高一点。
0: 宜昌市农业农村部门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市蔬菜种植面积达129.7万亩，同比增长2.11%。由于各地注重发展规模种植、特色种植、生态种植，蔬菜产业稳产质优、量价提升，成为助农增收的重要引擎。
2: 7月5号，2026年爱满峡江固木阳光宜昌市社会组织助残服务项目大赛决赛举行。大赛通过搭建助残公益项目展示、交流、对接、落地的平台，汇聚了更多社会组织力量，让残疾人更好享受经济社会发展成果。进入决赛的22个助残项目包括残疾人生活照料、康复训练、就业增收、社会融入等内容。通过路演展示、现场答辩、分享公益思路、服务亮点与长效运营规划等方式，使这些精准对接残疾人实际需求、更好汇聚社会力量的优质项目，能够在更大范围为残疾人提供服务。
0: 7月7号，我市将迎来小暑节气。暑即炎热之意，小暑虽不是一年中最炎热的时节，但已拉开三伏天闷热序幕，意味着即将进入酷热难耐的时段。这个时节如何养生？来听听医生的建议。小暑过后，气温升高，雨水增多，中医认为此时节应顺应天时，适当晚睡早起。这里的晚睡并非提倡熬夜，而是顺应昼长夜短的自然规律，在保证充足睡眠的前提下，适当推迟入睡时间，避免因炎热而心生烦躁、恼怒。另外，民间素有小暑不卧席、早秋凉飕飕的说法。小暑时节虽然气候炎热，但夜晚睡觉时不宜直接睡在凉席上，最好铺上薄毯，避免寒湿之气趁入睡时侵入人体，引发关节疼痛、腹痛、腹泻等不适。在饮食上也切不可贪凉。感谢收看今天的宜昌新闻，再见。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

0: 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 九十五点六，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1: 洞察城市变迁。
2: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光，
4: 乌云背后就是光。
3: 影，
4: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3: 在，
4: 一直在你的耳边
3: 歌唱。
4: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3: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光影在歌唱和你来听暖暖的歌。很多电影的配乐啊、插曲啊，都会选择民谣，每一首民谣当中都有被导演爱上的情绪或者是理由。今天这首歌，我想先从朴树的《生如夏花》开始。

很少有人知道这一首《生如夏花》呢，其实是影片《我不是药神》的宣传曲。在这个影片宣传阶段呢，其实主演演唱过这首歌，徐峥、王传君、张宇和谭卓共同演唱。但是我个人是觉得朴树演唱的会民谣味道更浓一点啊，而配合电影上了宣传曲呢，它的编曲是充满着各种爆发力。老实说，如果你去盘点朴树现唱的电影宣传曲或者插曲啊、主题曲啊，首首精品，都非常的精良。重要的是，这些影片呢都还非常的好看。比如说，接下来我要说到这部影片《厨子戏子痞子》，厨戏痞，在当中呢有一首歌被朴树再度唱起，放在了影片的末尾。我们来听这首歌《送别》。

台词小记，影片楚门的世界。如果再也不能见到你，祝你早安、午安、晚安。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台词小记，影片情书。你好吗？

谢谢台词先生。刚才我们听到这一段呢，是来自于影片《情书》。最近喜欢翻一些慢综艺，喜欢翻一些慢韩剧和慢电影。那刚才我们听到这一部《情书》呢，真的就是这样的节奏，尤其是如同初恋一般的那场大雪，会让人很享受，也在节目当中来推荐给你。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还是很喜欢民谣，所以今天挑了这样一些歌跟你一起来听。接下来我们走进这一段故事，是来自于韩寒导演《后会无期》。还记得剧中人物吗？有一个叫做刘英英的女孩叫英英的女孩通常故事都特别多还有一位呢，浩瀚，还记得那个场景吗？刘英英把浩瀚送到门口，说了一句走吧，于是这个时候呢，就有了这一句广为流传的爱就是克制。我们来听万晓利《女儿情》。

梦说，当我们满怀喜悦和惆怅的成长已经成为一种可以被讲述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从来没有遵守过任何一个承诺，但是我们真的真心真意的爱过。接下来听听老狼。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谢春花算不算是一位神秘的歌手啊？这首歌呢是来自谢春花《歧途》，来自影片《神秘巨星》的宣传曲，也是很少有人知道吧？今天找出来放给你听。而当然说到影片《神秘巨星》呢，确实它讲的是一个神秘的小女孩，她是怎么样去实现自己的音乐梦想的。其实我是觉得印度电影的长度长到是会消耗掉你，消磨掉你所有的耐性，因为你又知道这个故事最终是一定能够实现音乐梦想的，那它还有什么好看的？首先我觉得它是在讲一个女孩跟命运正面 battle 的故事，另外呢，他心底是始终坚持着这样一种声音，就是要全世界听到他。他也想告诉大家，别因为一切结束而落泪，要庆幸曾经经历过的一切。刚才我们听到这一首歌，来自谢春花的《歧途》呢，这也是他第一次为电影创作歌曲。好了，接下来这一首歌的话会让我想到影片中的一句话，当中黄渤对徐峥是这样说的，他说你现在就是处于你人生的阴影里，但是阴影也是你人生中的一部分，你怎么就走不出来了呢？所以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这是来自《心花怒放》当中郝云的《去大理》。

台词小记，影片卡萨布兰卡。世界上有那么多的城镇，城镇中有那么多的酒馆，他却偏偏走进了我的酒馆。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台词小记，影片《我的野蛮女友》。爱，就是给喜欢你的人一个机会。

浩瀚的毒蛇女，在这些无名之辈身上发生了一系列荒诞的故事，就有了影片《无名之辈》。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这是来自于剧中任素汐的演唱，歌曲名字就叫做《胡广生》。胡广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一点就着，可是内心柔软。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民谣还没听够，今天呢选了这张歌单，接下来来自乘风破浪，别送我。

这首歌别送我，来自乘风破浪。最后一个任性环节，想听就听。各位最近有没有在追这个综艺？现在追综艺像追剧一样啊。来自创造营的你们说的小哥哥小姐姐，其实当中真的是有很多这个创作的才子佳人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呢，这是来自于创造营2019的一位选手赵正豪，偶像剧《没有秘密的你》当中呢献上自己的原创作品。这首歌我们来听一听 What did you say?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 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1: 洞察城市变迁。
2: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5: 站在十字路口，
4: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5: 再不走就没有机会，
4: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5: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再去，
4: 在沙发
5: 也是我想要的生活，
4: 想一夜前途，
6: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4: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7: 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4: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
5: 我们才是最好的，
8: 没有你们怎么活，
4: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最近作家麦家的一段话引发了很多人的共鸣。真正好的人往往都是淡淡的，自带疏离感，凑近一看才看到温柔善良的性格底色。确实是这样的，我们身边那些淡淡的人身上总有一些深受大家喜爱的优点。他们心态平和，很会处理自己的情绪，有更强的共情能力，善于理解，也懂得换位思考。在淡淡的人的眼里，感情是自然流动的，自主发生的。他们边界感强，不消耗他人，也不被他人消耗。他们拥有被讨厌的勇气，不追求别人一定喜欢自己，也不妄自菲薄。淡淡的活着是一种很有力量的生活方式，关系因为这种淡显得更加珍贵，而生活也因为这种淡更加从容。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担当的人往往是团队里的定海神针，遇到突发状况，他们总是能够冷静地拆解问题，发现其中的关键，稳定其他人的情绪。在关系当中，他们也是最清醒自持的那一个，他们能够守住本心，也能够包容别人，做他人的稳定器。这种平和本质上就是一种高度的自律，他们非常清醒地知道发泄解决不了任何的问题，与其在情绪当中内耗，不如把能量省下来去解决问题。和这样的人相处，你永远不会感到压迫，他们像一片森林中静谧的湖，静静地存在于那里，偶有微风拂过湖面泛起涟漪，但又很快平静，给人极大的舒适和安全感。这种情绪上的稳定感是一种非常难能可贵的特质，也是一种人际交往中的黄金法则。其次，淡淡的人往往是温柔坦然的，有更强的共情力，善于理解，也懂得换位思考，因为他们习惯观察和倾听，他们对他人的情绪变化异常的敏感。你高兴的时候，他们未必会选择锦上添花，但是当你低落或者遇到麻烦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是那个雪中送炭的人。他们的温柔藏在日常细节里，聊天的时候他们不会让你的话落地，相处的时候他们懂得照顾你的难堪，交往的时候他们会带着平等和尊重，而不是居高临下的指导。和他们相处之所以会让人舒服，是因为他们懂得换位思考，不会轻易地评价他人的选择，也不会试图去左右你的想法，他们自带一种恰到好处的距离感。我理解你，但也尊重我们是不一样的人。有这样的人在，你们的关系会因为这份留白变得更加的妥帖而安稳。再次，就是在淡淡的人的眼里，感情是自然流动的，自主发生的，他们的边界感很强，不消耗他人，也不会被他人所消耗。他们珍惜每一段关系，但从来不强求。在他们这里，很久不联系的朋友再见仍是一见如故，一段关系走到尽头，虽然遗憾，但是能够体面地放手。在关系当中，他们看似冷淡，但事实上是因为清醒。他们明白，真正的感情靠的是吸引而非捆绑，靠的是体谅而不是控制，靠的是并肩而非依附。这种清晰的边界感带来两个好处，依旧是不消耗他人，他们不会用情绪去束缚你，不会让你为他们负责。二就是不被他人消耗，他们懂得拒绝，懂得守护自己的能量，他们用一条清晰的线

0: 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淡淡的人一般都拥有被讨厌的勇气，不追求别人一定会喜欢自己，当然也不妄自菲薄。他们不习惯向他人解释自己的活法，也不会为了迎合他人而为难自己，活得淡然又自由。这种看似淡然实则强势的生存原则，意味着一种高度的自洽。我的价值不需要他人的认可来证明，我的人生也不需要外界的掌声来加持。这份自洽让他们不介意外界的评价和眼光，允许一切外在的东西在自己的身边流走。他们允许自己做自己，也允许别人做别人，以获得内心真正的秩序和自由。淡淡的活着是一种很有力量的生活方式，关系会因为这种淡更显珍贵，而生活也会因为这种淡更显从容。如果说有浓人所在的场合永远是热热闹闹，情绪丰沛，那淡淡的人就像一股清流，有他们在的地方如阳春温柔。他们也许不是人群中的主角，但却一定是你朋友圈里最可靠的依靠。遇见了，请务必珍惜。

一位作家在书里写道，摆脱焦虑的第一步就是换思维，其实就是要学会改变思维。焦虑并不是敌人，而是内心失衡的警示灯。很多人陷入焦虑，是因为凡事都迫切想要一个结果，会在脑海当中反复推演， 一旦看不到确定的未来，便会陷入到不安和惶恐当中。那这个时候不妨换个思维，反着来，得不到不强求，拿不动的敢放下，留不住的随他去，想不通的先搁置。一位哲学家曾经说，不属于你的强求不来，属于你的 不会失去。那些踮起脚尖也够不着的东西，那些耗尽心力也留不住的人，不如坦然地放手。你紧握双手，里边往往空空如也，而你张开双臂，反而可能会拥抱更多。世间的美好并不是皆能拥有，心中所愿也未必皆可实现。 与其在得不到的痛苦当中挣扎，不如坦然地说一句，我不要了。当你不再执着于无法拥有的，生命反而会为你打开另一扇窗。看过这样一个小故事，一位行者背着沉重的包袱赶路，里边装满了金银与名利，山路崎岖， 他步履维艰。遇见智者问他背这么重不累吗，行者说，这都是我辛苦得来的，不能放下。智者回答，你背的不是财富，是枷锁。行者听到之后顿悟了，他丢掉了大部分的行囊，立刻感到脚步轻快。人生 就像是旅行，超重的行李只会让你无法抵达远方，放下也并不是失去，而是为了更好的前行。世界上总有一些令人心动的却超出我们的驾驭能力的东西，当这些成为负担，选择放下真的不是失去，而是一种解脱。正如有话所说， 无法驾驭的东西拿不住就放下，宁愿让它变成遗憾，也不要让它伤你分毫。

0: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1: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有的故事结束了，
1: 我想要选你我都学不会，
0: 还有的故事
1: 我也想要像你
0: 正在发生，
1: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0: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面对一段走向尽头的关系，很多人说总想再努力一下，期待转机。可是有些缘分一旦尽了，无论如何也回不到从前了。遇人不熟，放手就是进步；识人不善，离开就是止损。当一段关系的核心已经枯萎了，任何外在的维系都是徒劳。有些人注定是生命中的过客，留不住的不是你不够好，而是彼此的缘分已尽。关系的来去本来就是常态，对留下的人真诚相待，对离开的人道声珍重。优雅放手是对过往最体面的告别。有的时候我们会遇到想不通的事，他们就像心头的结一样，越扯越紧。但是人生并不是数学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有答案的。对于那些想不通的，不妨暂时放在一边，交给时间。人生其实没有那么多的想不通，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把自己困在了原地，总希望事事圆满，付出必有回报，可是现实常常不如人意。有些事想不通就不想，是一种智慧；有些结解不开就不解，那是一种洒脱。和生活的不确定性和解，才能在迷茫当中找到方向，在焦虑当中寻回平静。人生就像是雾中行路，站在原地只会更迷茫，往前走几步，也许雾就散了。学会反着来，真的不是消极避世，而是一种通透的人生智慧。往后余生，愿你有反向思维，不困于情，不惑于心，不负自己，不负时光。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我要的

生活是一面镜子，你笑他就笑。我们选择用什么态度面对细微日常里的不完美，是会影响我们的人生走向的。面对未知的挑战，有畏难情绪是很正常的。很多时候不是等到自己变得勇敢了才开始行动，而是在开始行动的时候才能够让自己变得勇敢。如果你觉得自己还没有准备好，那就没有准备好的开始。担心自己没有办法做到完美，那就

0: 先努力完成，只要出发就有希望，哪怕一开始走得慢一点。如果说你觉得自己总是做事儿三分钟的热度，那就先做好这三分钟的事，只要朝着正确的方向，三分钟的热度也会有三分钟的收获。即便你今天只花了5分钟读书，10分钟运动，也能够悄悄地为你的生活增添一丝色彩。人生是漫长的旅途，不用担忧热情很快会消退，也不用急着去否定自己什么都想试试的心。生活的可能性说不定就藏在你认真投入的那三分钟里。有人做过一个比喻，说如果健康是一，其他都是后面的零，也就是说无论你的梦想在哪里，健康永远是排在第一位的。身体扛不住了就歇一歇，心里烦了就缓一缓，规律作息，健康饮食，让自己保持良好的身体状况，多关注一下自己的心情，尤其是在情绪低落的时候，允许自己短暂的放空，养足精神，调整心态，再出发的时候才会更有底气。
1: 淋淋雨，淋今日怎会了，寒

0: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我们不是万能的超人，无论是在生活还是在工作中，总有顾不过来的时候，也总有力所不能及的领域。在这种情况下，拒绝并不是一种冷漠的表现，而是对自己和他人负责。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全力以赴给予他人帮助是善良，而学会拒绝也并不是关上心门，恰恰是在打开心扉的同时，为自己留一扇透气的窗，让阳光能够恰到好处地照进生活。有的时候打开社交媒体，看到别人的高光时刻，可能总是会吸引到你的目光，但是他们背后的艰辛与烦恼又有多少人知道呢？所以如果总是用他人的标尺来衡量自己的生活，就会扰乱脚下的步伐，弄丢自己的快乐。所以不要盲目的和人攀比，因为比较是偷走幸福的小偷。真正的幸福生活从来不是和他人比较出来的。当你停止仰望别人的星空，你就会发现自己的灯火同样温暖而明亮。珍惜当下的点滴，踏实地走好每一步，便是最好的生活状态。

尝试改变一下自己的语言习惯，少说我不行这样的丧气话，多说我可以试试看。这些看似微小的语言变化，能够给你带来积极行动的勇气。当你遇到有点困难的任务，可以告诉自己，我先解决简单的问题，一步步的来。当你觉得有些疲惫，你可以告诉自己，我稍作休息，再继续，曙光就在前方。而当你坚持做完一件件小事，再回头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自己已经向前迈了一大步。这里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

0: 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来聊一聊毕业旅行。请到两位嘉宾呢，兼具不同的身份，一位是刚刚在大学毕业之后刚刚完成了自己的毕业旅行，是和同寝室的闺蜜们女生们的旅行，还有一位呢是资深的旅行规划师，一起来聊一聊毕业旅行这件事情。科兹能够很轻松的相对容易的实现成型这趟闺蜜间的毕业旅行，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选择的出行目的地距离自己的学校相对比较近，因为在杭州上大学，而目的地选择的是舟山群岛，包括东极岛这一片啊，宁波这一片，再加上江浙的交通也比较方便，城市也相对比较聚集，所以很容易实现。当然也不排除说有一些毕业生他就是想好好的尽情的专心致志的享受这个假期，我什么都不想了，我要拿出绝大部分假期的时间去完成我的所谓毕业旅行，那我就可以走得更远一点，做一些更详尽的规划。当然了，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要请到资深的规划师帮我们来策划一下或者指引一些方向，对于毕业生成年的，尤其是他们把自己当做成年人，想要把自己的这个假期当做是我从学校走向职场开启人生新篇章的一个算是仪式吧，有没有一些合适的目的地和旅行的规划方式可以来做推荐？
8: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毕业的时候其实想去一个长的目的地，远的目的地，然后并不是一定要考虑太长时间，比如说10天15天，我觉得那个也有点长，或者是一个7天8天的，那他去的这个目的地晚上飞早上就到了，他其实不用耽误太长时间。那如果是说毕业以后的工作不在乎这一个礼拜，我倒是觉得你像有很多人在倡导说啊，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也许更适合他们。
7: 对，
8: 那真的是现在符合这个时间，
7: 有这个心气儿，同时要稍微考虑一下预算这个问题。
8: 对，
7: 在外面待久了，信用卡透支了，不合适。基本上还是以花父母的钱，如果走得远的话，父母的钱为主。杨培有什么好推荐吗？
8: 其实我挺推荐澳大利亚这个地方的。第一，它没有什么体感的时差感觉，然后呢，在6到8月份这个阶段，实际上它属于一个平季，它不算是淡季，但是平季。其实大家会感觉那边是冬天，会不会有点冷？但是真的是不会。那所以澳大利亚你们去了以后，你发现有一些往北部走的时候，澳大利亚的北边的时候它还是可以下水的，还是有海的。那还有一个就是它的飞行时间，它飞行的时间就是基本上的航班都是晚上，下午晚上飞，第二天早上到了。那作为年轻人来说，到了以后马上就开始玩，
7: 根本不用倒时差，
8: 根本都不用倒时差，也没有任何问题。那所以其实我比较建议就是去少一点的城市。那它并不像很多的年龄大的人说我去一趟可能我要多走几个城市，那他们其实日后我相信他的生活，他会陪着他的伴侣爱的人还会再去澳大利亚的。那所以我觉得他去两个城市，最多两个城市为最好，那要不然就是去一个城市就可以了。在一个城市在当地住5天，或者两个城市在当地住5个晚上，已经我觉得非常非常多了。因为他7天大概是对6个晚上吧，有2个晚上是在飞机上，那所以在当地住5个晚上。我们其实在推荐的时候也想过这些学生他们最想玩什么？那其实我们也想过，一个对这个国家不太熟悉的人，他到了那儿最不敢做什么？
7: 你们专门探讨研究过这个问题，对吧？
8: 对。那我们想，就是你到了一个陌生的地儿，你最不敢做是什么？公交车，就是这个城市的公交系统，是不是？
7: 对对，因为我不熟悉，我走丢了怎么办？
9: 这个担忧可能不一定非得是出境，你有的时候去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的时候。

0: 你也不会轻易的就说我坐个公交车，还是会有一些顾虑的。
1: 还有一个在澳大利亚，你要知道他们生活很随意的，然后他们的公交系统是这样的，我坐过一次，我上车以后我跟他说我从那个市中心的 Circular Quay 我要到这个邦迪海滩去，因为到那儿才能看见真正的海滩啊，有晒太阳的人啊。那我就上了车以后就问那个司机到那个邦迪海滩要多少站，因为我在他下面看到那个车是会到的，但是我数了那个站我也有点数不清楚，我就上去再问会更好。那个司机说我不知道，我就傻了。然后他说他看我很惊讶，那个看着他就跟我说，因为路上有些人下的站他们会摁铃，他摁那个铃我才停，没有人
0: 开门和互动感很强。
1: 对的，所以你就看澳大利亚的这个公交系统，它是这样的，在那个车上的每一根可以扶到的柱子和那个把手上有一个摁铃，它有一个红色的摁铃，只要你摁，他司机那儿会当
0: 知道你要下车了。
1: 那不管这个车上谁摁，他都知道这一站有人下才会停。
2: 又是地广人稀的地方，不见得每站都有人下。
1: 对的，对的，所以他。在回答我的时候，他说不知道哪站下，后来他就说你不要坐远，你就坐到我旁边，如果我
2: 到
1: 了我会告诉他说那个站离邦迪海滩还要走大概三分钟，他说不见得你会能看得到啊，因为我觉得到了那儿看见海了应该就能看到，他说不是，然后他让我坐在他旁边，挺友善的这些人。
0: 这个在澳大利亚当地的生活小提示其实是超乎我最开始的预知的，就是我之前认为说不敢坐公交系统可能是出于社恐啊，爱人啊，不想跟人沟通啊，或者甚至是语言问题，虽然现在翻译软件非常发达了哈，但其实都不是，而是因为澳大利亚人生活的松弛和随机度导致，也许你没有办法非常准确的按照站台站名儿去抵达到你所想去的地方。
1: 不敢坐公交系统，那我们就尝试，我们要让这样的毕业生去坐一坐他们当地的观光车。我们大家都知道最洋气的那种双层巴士，
2: 是
1: 敞篷的，对的对的，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元素非常棒，然后我们会让他们在悉尼坐这个敞篷巴士，然后你可以坐到二层去，因为我们在中国会怕晒，怕皮肤晒黑，但是你要到了那儿你发现老外都愿意坐那上面，然后外国人他们会戴着墨镜特别炫酷的在那上面坐一天，他其实那个就是那个 easy pass， 就是你可以随时上随时下，然后你可以坐一天，
2: 一天有效的，
1: 对，一天有效的，所以就是这个环节我还是觉得很有意思，跟常规的旅行社的旅游巴士的团不一样。
2: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
1: 下车
2: 就这样的旅行方式只能是你跟朋友们出去的时候可以采用，你跟父母那是不可能的，
1: 对的，这个是一个跟车有关系的，所以我其实很建议，如果去澳大利亚的话，听我的建议的话，能去一个库车之旅还是挺棒的。怎么说是库车呢？刚才我说了一个公交系统的那个双层巴士观光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建议他们在悉尼，如果你想看歌剧院的话，想看海港大桥的话，通常的旅游团他是让你在那照几张照片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建议孩子们，你们可以去租一辆自行车，还有两人的那种自行车，超酷，然后你可以在岩石区兜一圈，骑行从租车到还车再下来4个小时。
0: 那种自行车是不是单人的和双人同时骑的都有啊？
1: 对，但是两人骑的绝对考验是团队精神，就是看谁使劲不使劲，
2: 坐后面那个不使劲，前面那个光使劲。
1: 但是其实我觉得租车那个环节会让我更觉得那个是真正的澳大利亚，就是澳大利亚人他会在骑行的这个问题上他非常的那个专业，然后他们租给你的自行车都是检查和调整的非常好的，它全是变速的车，而且呢他会要求你必须戴上帽子，戴上那个护膝，他非常专业。然后如果你看我们看到那边当地的人带着自己的孩子，他还给你那个儿童座椅，然后小孩也必须戴上帽子。所有在当地，其实在自行车对于我们国家来说不是新鲜的，但是在当地自行车绝对是一个高端运动，
0: 对吧？
1: 就是如果你在那个公园里边，在这个景区旁边，在悉尼歌剧院旁边，你能骑着自行车360度的环绕它看一圈，还是感觉挺不一样的。
0: 就是感觉南半球澳大利亚也好，新西兰也好，都是那种运动基因很强劲的国度，所以在这儿呢，尤其又适配于毕业生啊，每天都不能闲着，咱就是有高能量人群，那到了澳大利亚的库车之旅是很合适的，每天都让你把使不完的劲儿一定得耗光了。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毕业旅行，如果第一次选择去在暑期选择去南半球的澳大利亚旅行的话，尤其是第一次，你可能会在各大社交平台上看到非常多的打开方式。接下来呢，我们也收到了不同网友的旅行推荐投稿，比如第一位西西带给我们的澳大利亚玩法呢，是11天3程所谓性价比之旅，怎么把悉尼、凯恩斯和墨尔本三座城市连在一起玩呢？
7: 这次出国去一趟悉尼、凯恩斯、墨尔本，只要顺序对了，省钱又好玩。第一站墨尔本，坐普芬比利百年蒸汽小火车穿梭丹顿农绿野山林。第二站大洋路12门徒沿，打卡英语课本同款海岸封面。第三站杰威斯湾海滩，近距离邂逅野生海豚精灵。第四站库兰达热带雨，坐水陆两栖战车探秘原始雨林，看土著表演，报考拉打卡。第五站悉尼歌剧院，坐游船夜游港湾，赏璀璨悉尼夜景。第六站凯恩斯，登大堡礁，探访剑士的绝美珊瑚秘境。第七站蓝色海洋路，自驾穿行海牙大桥，打卡凯阿玛天然喷水洞。第八站考拉园，零距离搂抱国宝考拉合影。
6: 这是一趟11天3程，把悉尼、凯恩斯和墨尔本三城连玩的方式，行程当中呢涵盖了山海和雨林，算是一次全打卡了。第二位带来投稿内容的呢叫做 KK， 他会建议第一次去澳大利亚的朋友，尤其是毕业旅行，可以选择悉尼、墨尔本还有圣灵群岛。
8: 第一次去澳洲旅行，我不建议去西澳、南澳和黄金海岸，也不建议去凯恩斯、塔斯马尼亚，我觉得最好去悉尼、墨尔本和圣灵群岛。为什么劝退前面这五个？西澳、塔州真的不是给第一次去澳洲的人准备的，景点之间动辄500-600公里的无人区，包车价格贵，沿途连个像样的超市都难找。南澳、黄金海岸确实美，但那里的美是收敛的，是内涵的，你需要的是那种炸裂的纯粹的震撼，所以第一站必须是悉尼。别跟我说什么悉尼太商业化，都是游客，那是因为你只会跟着大巴团去歌剧院门口拍个打卡照，去鱼市场排队吃天价龙虾。在我这的玩法是躺在 Watson's Bay 的草坪上享受阳光，是藏在周边人少景美的宝藏小镇，是童话公路，是悬崖步道，是热气球，是金色的夕阳，是绿油油的奶牛牧场。不用赶时间，慢悠悠玩上2-3天，比挤在市区人堆里舒服太多。悉尼的那种阳光明媚又松弛悠闲的调调是其他地方模仿不来的，它就是你澳洲最完美的起点。第二站去圣灵群岛，我带过无数客人，只有这里是真正能把人看哭的。这里没有拥挤的旅行团，没有流水线的旅行体验，只有最纯净的海水和最原始的珊瑚礁。住在海景民宿，每天推开窗就是碧海蓝天，坐船抵达白天堂沙滩，踩在像面粉一样细腻的白沙，看着海水逐渐变蓝，一切都美到惊艳。在空中俯瞰白天堂的全貌，那种上帝视角的震撼是你在凯恩斯永远体验不到的。傍晚坐落日帆船出海，吹着海风，喝着香槟，看着太阳一点点沉入太平洋，这才是度假该有的样子。最后一站在墨尔本，如果说悉尼是心脏，那墨尔本就是灵魂。它是街头巷尾的涂鸦墙，是藏在巷子里的宝藏小店。这个城市根本不用看地图，你随便乱走，转角都是惊喜。像 local 一样随意躺在海边，看着整个城市被夕阳染成暖金色，那种治愈感会让你记一辈子。从墨尔本出发，坐蒸汽小火车看企鹅，捡起12使徒沿的英语书，这是地球 online 的支线任务，也是独属于你最难忘的周记忆。这三个地方有悉尼的城市烟火，有圣灵群岛的纯净震撼，有墨尔本的文艺慵懒，把最精华的三个切面全占了。
6: 第三位的澳大利亚打开方式玩法推荐的内容投稿呢，就是最户外最运动挂的了，他叫做 Nicola 在海边，他要带我们在昆士兰用5种户外旅行玩法认识澳大利亚，非常适合年轻人的疯玩。
9: 去年我去了2趟昆士兰，不管是春天还是冬天，这里永远阳光明媚，有10000种亲近自然的户外玩法。香港 广州、上海都有布里斯班的直飞，护照、相机、花衬衫，还有度假的心情，通通塞进好用的行李箱，落地就可以开始玩了。不论是布里斯班的黄金海岸，还是凯恩斯停满帆船的海边，在昆士兰爱上看海和呼吸一样简单。但如果有时间，当然还是要坐船出海去看看大堡礁，浮潜看海龟、热带鱼、珊瑚礁，沙滩晒个日光浴，别处罕见的小鸟在这里会热情地碰到你身边。在大堡礁还能方便地体验直升机看海，从海上平台起飞，绚烂的大堡礁就这么在面前展开。第一次具象地俯瞰我们生存的这颗蓝色星球，对自然又有了更多敬畏。昆士兰有着世界上最古老的热带雨林，在这里你可以忘掉人间的一切烦恼，像猴子一样兴奋地飞越无边的森林，看蓝色的闪蝶在林间飞舞，溪流闪闪发光，鳄鱼在红树林里午睡，和彩色的昆虫捉迷藏。这里不仅是风景绝佳的跳伞圣地，价格也很有性价比。像鸟一样冲破云层，飞越晨雾弥漫的海湾，这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一个行程。袋鼠和考拉有多萌，不用我多说。在昆士兰，你还能看到鲸鱼跃出海面，数不清的漂亮小鸟，仿佛来自侏罗纪公园的现实版恐龙。城市、公园、海上，几乎每个地方都有独特的野生动物。花点时间边走边看，神奇的自然会治愈所有。
6: 谢谢尼克拉的昆士兰户外运动打开方式。最后呢，我们也采访到了一位是在今年的六月初刚刚完成了澳大利亚之旅的一位来自重庆的姑娘哈，也是一位大学毕业生。她从住宿和出行，包括饮食选择，以及自然城市的风貌，还有安全性和天气补充各方面，给我们带来了相对更完整的澳大利亚旅行体验分享。我们来欢迎到的是丽西西。
10: 为什么我去过北欧、东欧、西班牙、澳大利亚这么多国家，仍然觉得澳大利亚是一个非常非常适合你第一次想要去一个远一点的地方，然后去看世界的这样一个国家呢？接下来听一听我的案例吧。因为我觉得澳大利亚真的是一个旅行张力特别特别。首先我们先聊它的一个便捷程度，比起其他国家可能会有法语、意大利语这些语言作为他们的日常用语，澳大利亚它的日常用语都是英语的。所以我在澳大利亚七天，我自己英语水平非常非常一般的情况下，我觉得所有人说的大部分的话80%我都能听得懂，不管是点菜还是出行购物任何方面，目光所及的文字全部都是英文，非常非常好阅读。然后第二个呢，从旅行的便捷程度上来讲，因为澳大利亚是一个完全可以在网上递签证的，它下来是电子签嘛，所以你甚至护照都不需要给到他。最快我的另一半是3天就下签了，而且他下来的签证默认就是1年多次，我走的是中介提交，所以我是3年多次，相当于在这3年期间我可以有非常非常多次去到这个地方，并且每一次可以停留180天。同时在我持有澳大利亚签证的情况下，我还能再去到新西兰，我也不用办签证了。从旅行 ROI 上来讲的话，也是一个非常划算的选择。然后再从费用上来讲，机票呢我觉得这个是实时波动的，我就不是做对比了。但是从你在澳大利亚的开销上来讲呢，首先第一个住，我们第一晚上在悉尼住的是 W 酒店。法国、意大利这种地方，我们是不会选择一个非常知名的星级酒店的，因为很贵。但是 W 酒店它在非常知名的那个港口的地方，五一节的期间也只定成了1500块钱以内的一个价格，它跟成都市中心的 W 酒店的价格是一样的，它的性价比整体还是比较高。除了住这种比较知名的星级酒店以外，我们日常旅行还有一个习惯，就是会去订几晚上自己可以去做饭的民宿。我在墨尔本住的这个民宿不仅在非常市中心的位置，而且它的视野非常非常的好，安保也很好，可以自己做饭，有洗衣机，各方各面都很方便的情况下，我记得是1000不到1晚上。这个价格我不能说非常非常非常便宜，但是一定算是很具性价比的了。因为接下来7月份我将要去到意大利，那个价格是 真的有点肉痛啊。然后从出行的这个维度上来讲的话，那段时间我们刚好遇上了墨尔本什么活动，他们政府自营的那些公交和地铁全部免费，除了那个从机场到市中心的那个是私营企业然后它收费的以外，其他全部免费。除此之外呢，就是打车，我们差不多有一次坐了一个30多分钟车程的一个地方。

0: 在 Uber 上打车，然后花销是100块人民币出头，这个费用来说肯定比国内算不上便宜，也没有说贵到非常非常离谱，按4-5倍价格翻倍的这种情况，所以我觉得它也算是可以承受的。然后再来说它的吃方面，我觉得大家应该都会比较关心吃。首先我自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中国胃，我但凡去法国、意大利，我都会想尽办法的吃一顿中餐，或者是带老干妈这种出去的人。在澳大利亚没有这样的苦恼，你可以非常便捷的吃到越南河粉、泰国菜、日料、川菜、东北菜，你的选择面很广。我甚至还在唐人街吃到了那种桃酥，还有贡茶、喜茶，这些都非常便捷的可以喝到。以前我们去意大利或者是法国，我要特地去找亚洲商超，然后去买火锅底料或者是说老干妈，但是澳大利亚最大的那个超市，它就是可以直接买得到非常丰富的调料的，它不会像欧洲普遍的超市就全部是那种重复的换了不同牌子包装的面包、饼干还有意大利面。澳大利亚的超市我觉得就很丰富，你不太会觉得在吃上面会亏待到自己。哦，从便捷程度还有一个，就是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在外面的超市可以这么方便的租到充电宝，就是价格有点贵，就是20多块钱租1-2个小时吧，但是它有啊，它有这个东西，我觉得就很重要。因为很多华人在那边创业，你甚至在熊猫外卖上真的能以30多分钟点到一个外卖，所以我觉得这个城市它是中化做得很好。
1: 那关于环球旅行家今天的节目也差不多就是这样子啦。毕业旅行，至于每一个人来说，可能都有不一样的定义，不管是近或者是远，我相信这是你人生全新篇章开启的一种仪式感。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在人生当中至少完成一次所谓的毕业旅行吧。我是袁一，拜拜。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来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是主持人李雷。家政服务行业最近几年呢是发展很迅速，那市场需求是不断的攀升，也引发了相应的纠纷。比如说老人请保姆照顾却摔伤了，那么谁来承担责任呢？家政人员外出买菜摔伤了，撞伤了别人，谁来赔偿呢？家政公司不履行审查义务，后果很严重吗？今天的节目邀请到法官跟大家说一说家政服务纠纷的典型的案件。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右安门法庭的副庭长向书朝法官。哎，向法官你好。
4: 哎，那个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3: 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请到您呢，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涉及到这种家政服务的纠纷哈。因为现在的确呢，比如说这种身体不是很好的老人啊，可能独居在家，孩子们呢，子女们要上班，没有办法天天陪在老人身边，于是呢，很多家里人就雇佣这个保姆来照顾老人，还有很多刚刚生孩子的这个年轻的母亲哈啊，因为孩子需要照顾，自己身体呢坐月子也需要照顾，就会请到月嫂
4: 啊，
3: 请月嫂啊来照顾孩子，来照顾这个年轻的坐月子的母亲哈。那么也会和家政公司和保姆打交道。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通过几起这个典型的涉及到这个家政服务纠纷的案件，跟大家来说一说目前这个领域这个方面都发生过一些什么样的纠纷，在哪个环节容易发生纠纷哈。那么今天呢，您跟大家所介绍的这个第一起案件是一个怎样的情况？
4: 第一起案件呢，涉及到的首先是一个老人，这个张老太太呢，本身呢，她是一个半自理的老人，半自理老人，她本身头脑清楚，但身体不受自己全面的控制，那在这种情况下，她的子女三兄妹就要为她雇一个保姆来照顾他的生活起居。那么就是具体的时间就大概是2018年年底的时候，三兄妹之一的刘先生就和保姆崔女士还有家政公司签订了这个家政合同。这个合同签订之后呢，这个保姆就到张老太太家里，然后照顾张老太太。翻过年儿，第二年的年中，
3: 就是19年，
4: 对，
3: 19年的年中，
4: 19年的年中，老人摔伤了，
3: 哦，
4: 这是第一次摔伤，
3: 哦，又后来又摔了一次，
4: 又摔了一次，
3: 哦，
4: 第一次摔伤呢，伤势比较轻，因为照顾的时候保姆在旁边当时老太太一滑，然后只是磕了一下头，然后双方协商，觉得没什么大毛病，也没去医院，这是第一次，但是。仅隔了20多天，老太太又再次摔伤了。
3: 哦，
4: 这次情况就比较严重。
3: 哦，这次是怎么摔的呢？
4: 这次是刚才我说了，老太太自己其实她是有自己的意识的，她可能想做一些事情。

0: 当时这个保姆去上厕所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老太太翻下来了，掉在床下了，摔到这个地上了，
1: 就是从床上掉到地上，
0: 对，翻到地下，
1: 哦，
0: 所以这次的情况是比较严重的，
1: 嗯，
0: 那么赶紧送医院，但是经过抢救，到了没想到到了6月份，
1: 嗯
0: 啊，还是去世了。
1: 哦，
0: 啊，这样老太太去世，三个子女非常悲痛嘛，这是肯定的。
1: 嗯嗯，
0: 然后，双方就这个纠纷没有协商解决好，就诉到法院来了。
1: 嗯嗯，他们告的是谁呢？这个三个子女？
0: 告了两方。
1: 嗯，
0: 把保姆和这个家政公司都告上了。
1: 哦，那他们认为保姆跟家政公司存在什么样的问题？提出了怎样的诉讼请求呢？
0: 嗯，他们认为保姆在照顾老太太的时候没有尽到照看的义务，
1: 嗯，
0: 然后对老太太的死亡的结果存在过错，所以啊，要求这个保姆和家政公司共同赔偿医�疗费等等各项损失30余万元，
1: 嗯，
0: 同时呢还要求家政公司返还服务费，然后要求崔某返还工资，
1: 哦，
0: 啊，这是原告的诉求。
1: 嗯，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涉及到这个保姆跟家政公司哈，
0: 嗯，
1: 那么他们两方各是什么样的意见呢？
0: 嗯，保姆他就辩称了，说我是受家政公司的指派，
1: 嗯
0: 啊，管理啊，我公司管理我，那么在照顾老太太的过程中呢，我自己已经履行了相应义务了，
1: 嗯
0: 啊，已经照顾得很好了，那么老太太死亡呢和认为和自己没有关系啊，
1: 嗯，
0: 所以不同意原告的诉求。
1: 哦，嗯，保姆肯定会觉得很冤枉，那你说我不可能24小时盯着他是吧？
0: 对， 对， 对，
1: 我不可能不睡觉，不可能这个没有一点点这个时间是吧，我上趟厕所这个时间谁知道会出现这种情况，
0: 对，
1: 是吧？
0: 对，嗯，在开庭咱们辩论的时候双方就这个观点还是比较激烈，去对抗性比较强的。
1: 哦，嗯，家政公司呢，
0: 家政公司的意见是啊，刘先生三兄妹嘛，只能其中一，刘先生签和这个保姆还有这三方签的合同啊，家政公司认为自己是提供的居间服务啊，是一个中介性质的啊，那么签的合同是一个居间合同，他呢认为自己和保姆不存在劳务或者劳动合同关系，
1: 嗯，
0: 而且他认为我居间介绍的义务已经履行完毕了，所以也不同意啊，原告的诉求。
1: 哦，那么这起案件当中核心这个双方原被告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哪里呢？
0: 交易，嗯，三方争议的焦点有三个。
1: 嗯，
0: 那第一就是老太太死亡原因到底是什么？
1: 哦，
0: 因为老太太本身刚才我说了，她有疾病的，她半自理嘛，她肯定有一定的各方面的疾病。
1: 对，和保姆到底有没有保姆的照顾不周啊，有没有因果关系？
0: 对，第二呢就是这个保姆和这个家政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
1: 嗯，
0: 他们到底是一个员工的，就是
1: 雇佣关系，
0: 关于雇佣关系，
1: 嗯，
0: 啊，是跟家政公司是雇佣关系，还是跟这个雇主是雇佣关系？
1: 嗯
0: 啊
1: 嗯，
0: 第三呢，就是保姆和家政公司啊，是否要对这个老人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
1: 嗯，
0: 啊，三个焦点。
1: 嗯，那咱们逐一的跟大家说一下，
0: 嗯，
1: 那么先说一说涉及到这老人的死亡到底和保姆的照顾之间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直接的因果关系，
0: 嗯，
1: 您跟大家来分析一下。
0: 对，刚才说到了双方在庭审中各执一词，都非常坚持自己的主张，
1: 嗯，
0: 那么审理中呢法院就委托了鉴定机构对老太太死亡和摔伤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了鉴定，鉴定的结论就是，
1: 嗯，
0: 啊，老太太她符合颅脑损伤和自身疾病共同导致死亡。
1: 哦，
0: 嗯，也就结合，同时呢，咱们再结合啊老人的病历中的记载，他的死亡原因，再结合啊他自身的疾病啊，我们就认为老人的死亡原因是自身疾病和摔伤共同作用的结果。
1: 嗯
0: 嗯，第二个焦点呢，就是保姆和家政公司之间它的法律关系的定性，
1: 嗯，
0: 它到底是一个只是一个推介的，
1: 只是一个中介，一个居间的关系，还是说是一个雇佣的关系？
0: 对，
1: 嗯嗯。
0: 那么，案中三方所签的这个家政合同，是三方签订的，
1: 嗯，
0: 合同里条款明确载明，家政公司是中介公司，嗯，
1: 哦，
0: 家政公司呢是向这个刘先生和这个保姆他是都收取中介费用的，
1: 嗯，
0: 这个保姆的工资是由刘先生直接发放的，
1: 嗯
0: 啊，因此我们认为家政公司在刘先生和保姆形成雇佣关系的过程中提供的是一种居间服务，
1: 嗯
0: 啊，中介服务，那么

0: 家政公司和保姆之间是不存在直接的雇佣关系的。
1: 哦，那么通过刚才以上两点的这种核心争议焦点的分析，那我们最后来看一看第三个焦点，我们法院又是如何认为。

0: 和老人相处。所以刚才也说了，咱们这个保姆不具备一刻不离开张某身边的条件
1: 啊。对对
0: 对，
1: 没错、
0: 啊、
1: 没错、
0: 那么这个半自理老人的状态，其实你全自理和完全不能自理的话，他自己不能动的话，可能都不会发生这种状况。
1: 是，
0: 对、那么半自理在他思想中他想去动的时候，然后呢身体又控制不了的时候，就非常容易摔伤。
1: 没错
0: 啊、那么这个摔伤的后果就不应该全部归咎于这个保姆。另外就是保姆和家政公司之间，刚才我们分析了，它并不是一种雇佣的关系，所以它不应该对保姆的这个侵权行为导致这个摔伤的后果承担连带责任，那么对于老人的死亡也就不存在过错和过失，所以他也就不承担侵权责任。
1: 不承担侵权责任。
0: 对，不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呢，我们也说，如果这个刘先生认为家政服务公司没有完全履行，因为他们之间签的那个是居间义务、居间合同嘛、那么这个居间义务他认为没有履行完毕呢，他可以另行主张，我们并不排斥他另行主张这个权利。
1: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家政服务公司就是一个居间的作用吗？
0: 对。
1: 那他有什么权利可以另行主张呢？
0: 另外就是可以走居间合同或者现在是中介合同纠纷。因为咱们这个本案刘先生起诉的是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是一个侵权纠纷。那么我们最终落脚点是那个侵权的关系，那么由谁来承担责任，谁有过错谁承担责任。那么在于对于合同关系呢，就要看双方之间的合同载明的具体条款的义务了。
1: 明白、明白。那最后这个案件是个怎样的结果呢？
0: 最后呢，咱们也是综合考虑了鉴定结果、老人自身疾病和这个保姆的过错程度，酌定承担的那个损失，对于老人的这个各项损失承担的是一个15%的赔偿责任。然后一共赔偿了包括医疗费、护理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等等各项，一共60,000元。
1: 那这是由保姆来赔偿的。
0: 对，
1: 是吧？
0: 这是由保姆来赔偿的。
1: 这个家政公司就不用赔偿了。
0: 在这个案件中他不用赔偿。但是另外一个案件，因为他有没有诉或者支持他另行主张的权利，那么居间合同、居间义务他有没有违约责任，那是另案在处理的问题。
1: 明白。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离奇的社会案件，
4: 来继续关注的
3: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1: 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起案件能够反映出这种家政服务纠纷的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呢？您觉得？
0: 我觉得在这里可以看出，家政服务行业领域它的用工模式有两种。一种是员工式的用工，一种是中介式的用工。员工式的用工，那么这种呢就是家政人员是受家政公司的指派到雇主家从事相应的家政工作。同时呢，这个家政公司要对后续的家政服务进行持续的监督管理。那么这种用工方式中，家政人员就是一个雇员，家政公司是雇主。
1: 对，
0: 这时候产生纠纷了，就应该是由雇主和家政公司依据权利义务关系进行确定。如果家政人员或者说这保姆受伤了，那就可能构成工伤。或者是由家政公司承担雇主的责任。
1: 明白。好，这是第一起案件哈。那么第二起案件又和第一起案件有什么样的不同？您能把第二起案件这个情况也跟大家介绍一下？
0: 第二起案件合同那个案件的那个性质就变了。刚才说了，那个案件是侵权纠纷案件。这个是一个合同案件。劳务合同纠纷。其实顾名思义嘛，肯定有一个雇佣的关系在里头。这个事情呢是在2019年10月发生的。安某是这个安女士，
1: 安女士
0: 和那个王女士以及家政公司签订了这个家政服务合同。约定呢，这个安女士选择王女士作为住家保姆。
1: 就王女士是保姆，
0: 对
1: 对吧？安女士就是雇佣王女士的这样的一个人。
0: 对。那么合同约定很明确，工作期限、服务期限是1年，然后工资每个月5000，这些都约那个 签订完了啊，写清楚了，然后到了合同履行过程中，

0: 合同仅履行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双方就发生纠纷了。
1: 哦，
0: 啊，这个保姆就说这个安某，
1: 安女士，
0: 啊，安女士打他。
1: 哦，
0: 啊，并且为此报了警。
1: 嗯，
0: 啊，然后随后这个就离开了这个雇主家。
1: 嗯，
0: 啊，然后呢，刚才我说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啊，工资没有结清，啊，他离开之后。啊，就想起来，就觉得我应该去主张我的拖欠的工资。
1: 嗯，
0: 啊，所以就，起诉到法院
1: 了。啊，这下呢，原告方是保姆，
0: 对，
1: 是吧？他告的谁呢？
0: 告的他告了，仍然告了两方。
1: 嗯，
0: 啊，这个安女士和家政公司。
1: 哦，
0: 啊，要求支付拖欠的工资6000余元。
1: 嗯，那安女士和家政公司又怎么说呢？
0: 安女士说，我没有支付工资啊，是因为保姆在。服务期间你服务不到位，
1: 嗯，
0: 啊，给我造成了损失，你服务我自己都感觉到不舒服不舒适，没有达到我的要求，对吧？
1: 嗯，
0: 并且他认为就是双方在起诉到法院之前进行过协商沟通，那么沟通过程中你说你没有服务好不要工资啊，
1: 哦，
0: 你说过你不要工资，但你现在又起诉到法院要工资。那么家政公司他的答辩意见是啊，三方是签订的是居间合同啊，我履行的是居间义务，所以我也不同意来支付这个工资。
1: 嗯，哦，这里面中介公司不，家政公司也认为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个居间的地位，是吧？
0: 对。
1: 哎，那您跟大家分析一下，那么这起案件里面后来法院又是如何处理的？
0: 这起案件也是有它的争议焦点的。
1: 嗯，
0: 那么你要对方履行支付工资的义务，那么你是否全面履行了这个你的合同义务，
1: 嗯，
0: 你是否照顾好对方了，是吧？按照合同约定去做了，那么人家该付你工资，啊，这个是焦点之一。
1: 嗯，
0: 那么还有就是，他起诉了两方，
1: 嗯，
0: 那么家政公司是否需要支付劳务费？
1: 是
0: 啊，综合分析，首先咱们看一下这个三方签订的家政合同啊，是肯定是合法有效嘛？双方都签字啊，盖章的盖章，签字的签字，都应该依约履行，然后双方。合同的第7条也约定了，安女士要向家政公司支付一次性中介服务费1500元。
1: 哦，
0: 然后她还要提前预付保姆的首月工资。
1: 嗯，
0: 这个首月工资要由家政公司来保管。那么，在审理中呢，安女士和家政公司都认可各方对于工资的约定是由安女士直接支付，然后并且是由家政公司进行保管。所以结合整个情况来看，家政公司的合同义务是居间介绍。同时这是他的主要的义务。那么另外呢，他在收到安女士预付的工资的时候可以代为保管。那么现在呢，家政公司已经履行了这个居间介绍义务。安女士没有预先支付这首月工资。因此他也不需要履行这个保管义务了。同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工资应该是由安女士发给保姆的。
1: 对。
0: 所以安女士和这个保姆之间他成立的是一个劳务合同关系。他应该向这个保姆支付工资。家政公司刚才说了他应该是居间方，他不承担支付工资的义务。那么关于工资的数额，刚才我说了双方这个案件作为案例，这说明他们之间的争议焦点就是比较激烈。当时庭审比较激烈，双方都提交了录音聊天记录这些证据啊，根据这些证据我们综合认定这个保姆没有完全履行自己的合同义务，也就是说他只履行了一部分，做到了一部分。
1: 就是实际上在这个担任保姆的过程当中其实做的并不是特别好。
0: 对。
1: 对吧？
0: 对，说白了就是这个。那么这样的话他构成违约，就要承担相应的劳务费酌减的这个只能是接受这个损失。
1: 对对对。后来是怎么判决的呢？什么结果？
0: 判决他主张了6000余元。那么法院就根据这个整个的情况判决安女士支付保姆部分劳务费，大概50%，近3000元。然后这个案子一审宣判之后呢，双方都上诉了，二审维持了。
1: 好的。那么这起案件能够反映出家政纠纷的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0: 这个案子就属于中介式的用工，刚才我们提到的是员工式的用工，那么这个案子属于中介式的用工。

0: 那么在这种中介式的用工里那个情况下，这种形式下，家政公司提供的是居间服务的家政模式中，家政人员的工资是由雇主承担的。
1: 嗯，
0: 啊，刚才说了是由安某直接给付的。那么家政人员他这个保姆他履行义务不当，他没有做得很全面的情况下，应当承担的是违约责任。
1: 嗯
0: 嗯，那么在三方签订合同的时候，一定要明确好各自的权利义务，在和这样在发生纠纷的时候，要根据合同相对性的原则寻求权利救济途径，避免各方诉累。为什么要说这一点呢？因为如果你选择准确了的话，那么家政公司其实他是不用参加诉讼的，他只要起诉、
1: 哦、
0: 啊，起诉这个安女士就可以了。
1: 嗯
0: 啊
1: 嗯。嗯，好的，这是第二起案件哈、
0: 嗯、
1: 因为时间关系啊，可能第三起案件没有时间跟大家介绍了，您要最后跟大家说一说，那么通过我们今天所介绍的案件，那么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呢？嗯，简单说一下。
0: 简单说一下，那么在这个家政服务行业一般是由三方来参与的，那么这三方主要包括家政公司、家政服务人员和雇主。对于这三方，那么应该怎么做呢？如何预防和规避风险呢？首先作为雇主，他在选择家政服务机构的时候要尽量选择正规的家政服务机构。
1: 嗯，
0: 要签署书面合同，要注意审查这个家政公司的市场信誉，查看公司的相关资质管理制度同时他要在进行面试的时候对于保姆对于家政人员的素质、专业培训情况要进一步了解。那么在签合同的时候，一定要写清楚如果可以的话，尽量用列举式的方式来列举好双方的权利义务。那么防止事后推诿扯皮。那么同时我们建议在选择这个家政服务形式的时候，尽量选择员工式的用工方式，这样发生纠纷的时候可以直接找公司来主张权利。这是对于雇主来说。那么第三呢对于雇主来说还要提高风险防范意识。那么你把家里的老人托付给保姆的时候，自己也要尽到一定的注意义务。
1: 没错。
0: 不能全部都推给保姆。
1: 是的。好，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右安门法庭的副庭长向书朝法官，谢谢向法官参加节目。好，向法官再会。
0: 再见。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
4: 面？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些感情它非常脆弱，但是却无比的珍贵。你是否能够认真的去珍惜这样一段感情呢？等待将来回忆的时候，不会感到后悔。相信回忆能够超越时光和是非，以温柔的姿态与过往和解。今天节目开始，我们要听到的是方大同的一首枫叶做的风铃。

0: 曲循环。
1: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当我们说到华语经典歌曲，一定少不了罗大佑。他的首张专辑就是豆瓣评分高达 9.5 的《知乎者也》，一直在我们耳边反复的循环。这么多年，乐坛涌现出太多的经典，各个领域、各类风格，百花齐放。但是《知乎者也》这张专辑堪称是无法复制的神作。罗大佑是华语乐坛不可或缺的存在，至少现在看来是前无古人，也不知道后面会不会有来者。当年凭百家唱片，他当之无愧地排在了第一。与罗大佑而言，

是他站在时代的风口，发出无尽的愤慨和思考。与华语乐坛而言，这是一张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专辑，《知乎者也》开启了华语流行乐的新纪元。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4: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3: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5: 听达达唱南方，
6: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5: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0: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知乎者也开启了华语流行乐的新纪元。1982年，正值民歌运动末期，彼时民歌盛行，曲风单一。罗大佑却告诉世人，我们唱歌不一定非得唱不痛不痒的抒情歌，那些浓烈的家国情仇，那些青春岁月的感慨，甚至一些讽刺，那些集体的个体关怀，全部都化为音符，他不朽的情怀吟诵至今。相信就算再过几十年，知乎者也依然也是不倒的一座里程碑，感染一代代的听着。

0: 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回忆一张经典的唱片，就是罗大佑的《知乎者也》专辑，里面一共收录了10首歌，《鹿港小镇》、《恋曲1980》、《童年》、《错误》、《摇篮曲》、《知乎者也》、《乡愁四韵》、《将进酒》、《光阴的故事》和《蒲公英》。这些歌都是从他学生时代的作品里精心挑选打磨出来的作品，呕心沥血，首首经典。出版之路很艰难，那个时候人们习惯了风花雪月这类歌曲，罗大佑的批判和愤怒不仅被唱片公司拒之门外，还收到了不少反对的声音，说他思想偏激，误导年轻人。不被质疑的伟大称不上伟大。后来罗大佑在专辑介绍里写下了这么一段话，表明决心：假如不喜欢的话，请回到他们的歌声里，因为这中间没有妥协。而后人们提到知乎者也，批判已然成为了代名词。最为津津乐道的是《知乎者也》和《鹿港小镇》。

0: 只是烟。
1: 知乎者也这个成语原是为了嘲讽读书人只会卖弄才学，没有实际解决问题的能力。歌曲《知乎者也》将嘲讽的目标放大到了整个社会群体，歌词直白又有力。现在听听我们的青年他们在讲什么，但是要想想到底你要他们怎么做。剪刀等待之，清汤挂面乎，尊师重道者莫过如此也。表面来看，罗大佑是在说青年们缺乏内涵，不会好好说话。在这首歌里，他引经据典，搬出了古代先贤，但是他想说的是，不去思考事物的本质，只是一味的循规蹈矩是不可取的。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华语乐坛不可或缺的音乐人罗大佑的《知乎者也》。鹿港小镇是对时代更迭的一种哀叹。这个小镇位于中国台湾省中部彰化下面的一座小镇。多年前，罗大佑遇到了一个来自鹿港的洗车小伙，与之攀谈许久。在小伙的口中，家乡贫困落后，年轻人不得不背井离乡到台北谋发展。可是即使劳务多年，他们依然觉得自己是外乡人，融入不了台北，逃离了家乡，却逃不了贫困。传唱度最高的一句歌词，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大都市的光鲜亮丽注定与外来的小镇青年无关。另外，这首歌里还有对经济与文明的思考。又有一句歌词写着，听说他们挖走了家乡的红砖，砌上了水泥墙，家乡的人们得到了他们想要的，却又失去他们拥有的。台北象征着现代化，鹿港代表一种淳朴的文明。罗大佑毫无保留地在歌里面表达自己的担忧，文明建设跟不上经济发展，后者则必定会被前者所挚爱。

0: 激励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华语乐坛不可或缺的音乐人罗大佑。诚然，批判精神是知乎者也的内核，却也不是全部。在这张专辑里，上有集体主义的反省，下有个体主义的情怀，青春、校园、童年这类颇有怀旧色彩的主题也在其中。传唱度最高的两首《童年》和《光阴的故事》，《童年》旋律轻快，歌词写实，情感真挚。写这首歌时，罗大佑还在医学院读书，没有榕树，也没有池塘，在一个普通的地方，他浮想联翩，谱出了一幅五彩斑斓的童年画卷。童年的影响力之大不必多说，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它的感染力足够渗透到各个人群。小孩听会不自觉地笑，因为歌里面唱的是他们经历的当下；成人听会莫名的酸楚，因为歌里唱的是他们回不去的曾经。每个年龄段都会有不一样的体会。

0: 不出。
1: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2: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3: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4: 真的是你。
3: 如果你来世，
4: 你怎么来了？
1: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5: 我喜欢你，
1: 所以我陪伴你。
3: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6: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5: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7: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8: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华语乐坛不可或缺的音乐人罗大佑。光阴的故事也是一首经典的校园民谣。27岁的罗大佑已具备游吟诗人般的多愁善感。与童年相似的是，两首歌同为写实风格，让青春瞬间具象化。发黄的相片、古老的信以及褪色的圣诞卡。光阴无声，青春无形，可罗大佑却用忧愁的笔触道尽青春逝去的无奈之感。他的作品自带一种大气磅礴，他像是一个先驱者，以超前的观念窥测人世间的悲欢哀乐。作品的高度取决于一个人的心境，他从不拘泥于条条框框，歌颂也好，嘲讽也罢，始终保持着清醒又独立的思考。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罗大佑，一位华语乐坛不可或缺的音乐人。身在民歌运动的历史下，罗大佑却用一句“风花雪月之哗啦啦啦呼”传达了自己鄙夷的态度。但是又得承认，他也深受民歌影响，知乎者也当中就有几首民歌的佳作，其中以乡愁四韵和错误为代表。

乡愁四韵是余光中的诗作，罗大佑为此作曲，做出了同名的歌曲。罗大佑谱曲，去繁就简，格外的内敛，主要配器只有吉他，却拟作出了古琴一般的悠久韵味。一次拨弦，一声低唱，诗与曲的结合，完整的吟唱出了游子心声。乡愁是什么？大概就是字字不见思乡，字字又都在说着还乡。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这张专辑当中另外一首深受民歌影响的佳作就是《错误》，它是根据郑愁予同名诗作而作的歌。

罗大佑在抒情曲式上加入了摇滚的编曲以及各类西洋电子弦乐，三分钟之后你能很明显地感觉到风格的迥异，先锋前卫，这似乎是在宣告民歌时代结束的一种仪式。

之后者也发行后一年斩获了14万张销量的成绩，这在当时依然是一个不小的奇迹。有人质疑他，但是更多的人把他视为音乐领袖。此前从未有过这样的一张专辑，他曲风多元，涵盖了摇滚、雷鬼、民歌、流行，最重要的意义是开创性。他赋予了流行乐更多的可能性，打开了流行乐的新格局，跳出了亘古不变的小情小爱，真正深刻强硬的东西才经得起时间的考量。此后近50年，华语乐坛迎来了他的蓬勃发展，将时代扛在肩上，任凭风雨飘摇，坚定前行的罗大佑，他是华语乐坛真正不可或缺的音乐人。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这里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南拳妈妈再见小时候，这个歌呢，除了提到童年，还有亲情、初恋滋味，挥别过去的自己，也提醒长大之后的自己，拥有这些回忆都是多么的重要。而这首再见小时候，它是放在了 CD 一第一首作为开场，小时候那首歌呢放在了 CD 二作为结尾，以倒叙的方式作为了现阶段南拳妈妈这一个音乐篇章的句号。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继续听到的下一首是来自萧亚轩的《吻》。在此前的作品《最熟悉的陌生人》当中，他给人呈现的是一种无奈的离别，一个人的精彩呢，是一种潇洒快乐的离别。这首《吻》给人的感觉就是一种黯然神伤的离别，也只有这种离别是让他最深刻、最难忘，甚至是说最彻底的离别。因为大部分百听不厌的音乐都是源自于伤痛之后内心压力的释放，所以这个歌也就成为了百听不厌的金曲。来听《吻》。

继续回来，我们来听一首早期摇滚乐队黑豹的作品。这首收录在黑豹最经典的一张专辑，也就是他的首张专辑《黑豹》当中，叫做《Don't Break My Heart》。他的词曲创作原唱均为窦唯，窦唯呢也是黑豹的第一任主唱。这个专辑带领乐队打开了华语乐坛摇滚乐队的篇章，火了无地自容，《Don't Break My Heart》。但也只有这么短暂的一年，专辑发行后不久，窦唯便离开了，键盘手兼任主唱一职。随后，黑豹后期的专辑再也找不回来当年的味道，所以第一张仍然是被鉴定为黑豹乐队时期最好的一张专辑。来听 Don't Break My Heart。

豹的 Don't Break My Heart， 下一首歌接下来听西域男孩的 My Love。这首歌呢是他们几位成员一起来创作的，并且作为组合出道的第一支单曲，被美国广播唱片公司发布，确切时间应该是2000年，也就是孙燕姿出道那一年。 My Love 呢不关于爱情，灵感是来自于他们对于爱尔兰的感情，而里面你听到的所有乐器都是组合成员参与完成。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此时此刻听一首赵雷的歌好了，他是80后民谣歌手代表，他的歌里面呢也充满了这一代人的生活，并且在他的字里行间，他更愿意做一个无忧无虑的穷小子，去穷游世界，拿一把吉他走遍他喜欢的城市，然后把这一切都记录下来。如果可以画下来，那这首歌便是他最想描述的联想吧。

好妹妹的歌呢特别直白，甚至歌词都有点像是80年代的情歌，越是简单越被他们的和声诠释的让你融化。这首歌的歌词也是同样，他说你是一片悠闲的云，你的形状是天空的心情，今天的忧郁还是开心，或是藏满雨点在你的心。你要说土味情话的高级别，我觉得好妹妹的歌应该可以排上前几位吧。如果你很想找一首表白的歌，那你可以去试试看，在他的歌单当中一定可以找到。下一首歌来听范文芳和张信哲，别让情两难。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内涵，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下首歌《无印良品》，恍然大悟。

王峰的无处安放，这是他2015年的歌，里面说我们有太多的无处安放，在时间中寻找答案，记忆深处的歌唱给心爱的人，唱给那些叮叮当当的心。

他的 MTV 章子怡也是冲锋陷阵，连续拍了20多个小时，献上了高级的表演。张一白也说，有章子怡为汪峰拍 MTV， 他的这个专辑也算是提上了一个档次了。这里是

萤火是星光的梦境，星光是月色的梦境，月色是思乡者的梦境。失去车水马龙的喧嚣，城市始终保持呼吸。亲爱的朋友，夜已深，人出静。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听众朋友，早上好。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星辰大海和山川河流间升起，从阡陌田间和车水马龙中升起，宜昌上空最温暖的声音如约来到你耳边。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城区调频95.6，枝江调频101.1，宜都调频97.9，当阳调频95.9，远安调频88.3，长阳调频89.3，兴山调频105.1，夷陵区调频91.8，秭归调频102.3。接下来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央广新闻与报纸摘要。7:30畅行早高峰单曲循环。9:00新闻快车道956音乐会。9:30一起去旅行健全人生。10:05单曲循环。11:00光阴的故事。12:30一起读吧。13:00历史奥秘。13:30美好生活会成长吧宝贝。15:30电波剧场。16:00一起去旅行。16:30民生直通车。17:00鳄鱼俱乐部。18:30转播央广全国新闻联播。19:00听见好时光。19:30转播宜昌新闻综合频道宜昌新闻。20:00光影在歌唱。21:00从你的全世界路过。22:30法网百科。23:00单曲循环。00:00光阴的故事。凌晨1:00全天播音结束。

0: 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小暑，北京雷阵雨转阴，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0: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
1: 上半年铁路发送货物超20亿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
0: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
1: 俄乌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称打击乌军用设施，乌称打击俄炼油厂。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伟大征程。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4: 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一泓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96.6%，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5: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3类标准以上了。
4: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

0: 时指出，
1: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0: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贡献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三月，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2: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1期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星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3: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0: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50%，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1: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4: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兴英，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 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5: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7: 中国共产党六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5: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8: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5: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9: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十五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10: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5: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1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十五五”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5: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12: 九三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5: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志：
1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融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5: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14: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5: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1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16: 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他30年来扎根基层治理一线，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实行四不议事、社区工作36法等社区治理先进做法，调解各类纠纷1000多件，建立吴亚琴工作站，培训基层治理骨干近30000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今年66岁。2001年，长山花园社区叫长山路社区，基础配套缺失，人居环境脏乱，困难群众多，邻里矛盾频发。

0: 化为看得见的改变。在他的带领下，硬是将一个防破屋漏的社区建成了花园。
1: 没有外部资源的状况下，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要求把退休党员回归来社区，跟我们一起来参加社区的改变建设。
0: 如今的长山花园社区绿树成荫，环境整洁，是群众安居宜居的暖心家园。打开长山花园社区办公室的这台电脑，3100多户共7000多居民的信息全部录入居民档案库，一键可查，一屏阅览。自打任社区书记起，吴亚琴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他戏称自己是居民的大管家，长山花园社区郭迪。
2: 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3: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三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司法部党组书记部长贺荣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法治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贺荣表示，15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需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以高水平法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安居乐业，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4: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5: 上半年累计开行跨局货物班列3.58万列，发送货物3856万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国铁乌鲁木齐局物流事业部生产组织部经理王晶：
6: 上半年我们在全国首创推出班列加白货集拼专列新模式，开行雪莲速运棉花班列，集货周期缩短超60%，运输时间从10天压缩至3天左右。
5: 上半年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80%以上，并吸引超过20万辆汽车入驻95306平台。国铁昆明局多式联运部副经理曲阳平：
7: 客户随时随地都能展上办业务查动态，特别是在接取送达环节建立了覆盖司机和签约物流企业的全周期评价体系。
3: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导致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安置受灾群众加紧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昨天，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望水库出现漫坝情况，下游多个村镇受淹。
9: 坐好。
8: 昨天在衡州市孝义镇东圩村，14名群众被洪水围困，消防人员携带救生衣、安全绳等装备，利用橡皮艇分批转运，将所有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衡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10: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汇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再告知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8: 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2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信，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周艇，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350人。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表示：
11: 通过无人机侦测，我们发现下游坝后有多个村庄被淹，
9: 当时水位还在涨，我们采取了

0: 冲锋舟和皮划艇这两种方式进行了人员水入前方村庄的勘察，组织了51人的小分队。人员到达一定位置之后，又徒步进入村庄，逐户的进行排查。目前为止，我们有179人已经转移到安全地带。
1: 截至昨晚，据初步统计，南宁市因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目前采取预警、校应和转移的方式已经疏散4.8万人。南宁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黄璐：
2: 目前救援队伍和救援设备已赶赴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正从周边地区调集进一步的力量和设备，加强救援工作。
3: 顶住顶住顶住，
4: 抓了抓了。
1: 贵港城区部分路段出现严重内涝，道路大面积积水，群众出行受阻，当地各部门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救灾救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5: 据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消息，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昨天19点到23点，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到13级，其中2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当地救援工作已全面展开。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5: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举行。大会同期举办2026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6: 中国之声近日报道了网售箭字号滴眼液乱象，涉及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2家企业。当地立即成立联合调查组，并控制企业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查封设备、材料及台账，发函协查并协调下架相关产品，对涉嫌违法违规行为立案调查。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与乌克兰连日来陷入报复螺旋，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国防部6号通报称，打击了乌多处军用设施。乌方称对距离乌边境约2500公里的俄炼油厂进行打击。分析人士指出，俄乌近期同步加大攻势，背后有着争夺战场主动、兼顾内政外交等多重考量。
6: 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6号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国际机场。
5: 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6号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
6: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西班牙队1-0绝杀葡萄牙队，2010年后首次晋级世界杯8强。
7: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今年7月7号是77事变爆发89周年，今天全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铭记历史，开创未来。日本民间友好团体也将举办集会，呼吁日本政府反省历史罪责，汲取历史教训。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将在上海举行，大会将于7月17号到20号举办，展览总面积超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将全球首发。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8点，美国队将对阵比利时队。 赛前，国际足联宣布对美国队前锋巴洛贡的红牌禁赛暂缓一年执行，引发比利时足协和欧足联强烈不满。国际足联六号表示，不受理比利时足协涉美球员巴洛贡判罚事件的申诉。
7: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
3: 小暑何开，清风携香。河北博物院藏宋代定窑鸳鸯荷花纹印花盘模，通体阴刻荷塘胜景，盘心荷叶如盖，一对鸳鸯嬉戏其下，六只水鸟环绕砌壁，激起水草依依。匠人以瓷坯覆压模具，再经脱模施釉烧制成器，满堂下景便浮于盘面，是宋瓷标准化量产的珍贵见证。
7: 小暑至，温风拂面，蟋蟀居壁，鹰始高翔，暑气渐浓而未烈，荷香初动而蝉韵已稠，盛夏气续，万物繁盛而从容，静待一场酣畅淋漓的盛放。
4: 小暑时节，东北地区气温明显升高，且降雨集中，玉米和水稻这些作物进入田间管护关键期。
9: 小暑时节，我们浙江武义十里荷花物种园内的上千个品种的荷花竞相绽放，谢切花的销售是相当火爆的，一天都有三五千只发往长三角。荷花盛开的季节，祝大家都能好运连连。
10: 我们福州宜山社区爱心茶汤店，除了茶水，还增设了手机充电、应急医药，全方位的满足户外劳动者、居民以及游客的需求。
11: 我是广昌研学导游，小暑节气我们推出红莲初心研学路线，让孩子们在游玩中学到红色历史。
12: 我是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的程支员，我和战友们此刻正航行在亚丁湾海域执行护航任务，我们24小时不间断值班，只为守护这片黄金运输通道的和平与安宁。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勇、陈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青春，沉淀智慧，感受岁月的柔情与厚重。
1: 人生中最美的珍藏，正是那些往日时光。
0: 让我们共同开启新的旅程。

0: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是文静。我们的节目呢，在宜昌交通广播是下午的15:30为您播出，而第二天早上7:00会在宜昌新闻广播为您重播，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1059乐活人生，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里找到啊，我们中老年朋友的才艺展示，找到他们的风采。当然了，在我们的乐活人生视频号里也会有，比如说像文青说乐活呀，像给大家讲一讲用机的，就是手机的一些使用的小技巧啊，还有呢就是在我们数字生活时代有一些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会遇到的一些使用小窍门，数字设备的这种使用小窍门都可以在我们1059乐活人生的视频号里找到，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微信视频号当中去搜索1059乐活人生就能找到我们，欢迎大家来关注收藏和点赞。乐活人生节目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今天的乐活人生依然给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的内容，首先还是进入我们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0: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接下来我们分享最新的乐活新闻简讯。7月1号，由湖北交投集团投资、中铁七局承建的湘宜高速土建六标项目全线实现半幅贯通。这一里程碑节点的达成，标志着湘宜高速建设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为2026年度建设目标完成奠定了坚实基础。湘宜高速公路宜昌段项目起自于宜昌市原安县河口乡大曾家湾，止于宜昌市夷陵区苍屋泾村附近，与小鸭路相交，全长87.528公里，土建六标全长13.396公里，全线设计时速100公里。湘宜高速建成后，宜昌襄阳两地的通行时间将由原来的3个小时缩短到1.5小时，实现湖北两大副中心城市的高效直达。这对助力汉湘宜金三角互联互通，推动宜津津襄阳两大都市圈抱团发展，服务湖北加速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具有重要意义。7月5号，宜昌长江公路大桥主塔正式进入高空爬升阶段，多台大型设备同步作业，项目预计2029年铺轨，2030年底通车，届时将大幅压缩宜昌至成渝的通行时间，串联长江沿线城市群交通脉络。全市的中小学生正式迎来暑假，宜昌市博物馆延时开放，全市16家博物馆免费开放。暑假各类办证业务需求叠加，宜昌公安户政窗口主动加时，即日起在西陵五家岗两区政务服务中心推出暑期夜间档，每周共开设4场，具体的安排是

谢林区专场设在东山大道102号谢林区政务服务中心，服务时间为每周二周四18点到22点，咨询电话0717-697-1377。五家岗区专场设在伊林大道336号五家岗区政务服务中心，服务时间为每周一周三18点至20点，咨询电话0717-6355-933。7月5号，记者从宜昌市农产品检测站了解到，上半年我市累计完成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样品690批次，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抽检合格率在99%以上，监测品种覆盖全面，兼顾大宗和特色小宗农产品，本地菜篮子产品全覆盖。据中国海事局网站的消息，黄石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7月8号10点到14点，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将在长江下游黄冈公路大桥附近水域进行军事活动。军事活动期间，黄石海事局将对附近水域实施临时交通管制。7月5号，一列满载家用电器、化工品、电子产品等货物的 X9072次中亚班列从武汉吴家山中心站缓缓驶出，一路向西开往哈萨克斯坦。这是7月1号全国铁路实施新的列车运行图之后，武汉加密开行的首趟图定班列正式发车。记者从长航集团武汉长江轮船有限公司游船旅游分公司了解到，历时2年打造、总投资近1亿元的国内首艘沉浸式智慧艺术游船“长江星耀”定于今年9月底在武汉邮轮母港首航，国庆期间正式迎客。记者7月5号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为了应对今年10号台风美沙克，交通运输部派出工作组赴地方协助指导。5号上午，交通运输部调度广西、广东、湖南、湖北、安徽、江苏等省区交通运输部门，以及广西、广东、长江、江苏海事局，要求切实增强做好防范台风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密切关注气象部门预报预警信息，强化会商研判，增强主动防御意识，落实落细临灾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抓好响应、巡查、管控三个关键环节，确保各项措施落实到位。7月4号的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美国大满贯赛上，中国队组合温瑞博、袁立岑、王曼玉、奎曼分别夺得男双和女双的冠军。历经2个多月的市场技术和业务准备， A 股交易新规于7月6号正式施行。新规优化基金收割交易机制，扩展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适用品种，主板 ST 股涨幅提升至10%。好了，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

0: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7月1号呢，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在上海正式实施。那60岁以上的老年人，无论是本地的户籍还是外地来上海就医的人员，都可以购买这项服务。规范化的老年陪诊服务包括哪些内容？如何定价？怎么购买？那接下来我们就跟随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记者一起去了解一下。
1: 下午2点多，上海浦东新区82岁的杨女士在仁济医院老年科就诊开药。诊室里除了她和医生，还有陪诊师王顾新。
2: 她的药配多长时间用量？
3: 最多就是一个月的。
2: 一个月的用量？
3: 对，
4: 多一点不行啊。
3: 阿姨现在只能开一个月的。
1: 仁济医院老年科医师蓝秀彩告诉中国之声，带陪诊师来看病的老人现在仍然是少数，但已经明显有增加的趋势。
3: 就是比刚开始的时候肯定是多的，我觉得帮助是很大的，因为有一些老年人嘛，听力不好，他一个表达能力，还有一些他吃什么药，他可能会忘记，会沟通很久，还可能表达不明确，然后后面的病人呢又很着急，但这样的话就是把他的一些需求先跟这个陪护的人员先沟通好，然后这个陪护人员就过来可以直接跟我们沟通，这样就能节省很多时间，也不会出错。
1: 在进入诊室之前，陪诊师王顾新从杨女士家里带她出发，坐网约车到医院，扶她搭电梯上楼，在自助设备上帮她取号。杨女士只需要坐在诊室门外等待。
4: 啊，都他们帮忙，自己不要去的，自己坐着等着，他们去挂号，叫号了嘛再进去。
1: 问诊之后的交费取药也都由陪诊师代劳。
5: 药给你配好了，上面都有那个用药的一些文字说明，他每天一次，一次一片这个药，到时候你看好，到时候给你写一下怎么弄，好吧？
4: 可以，
5: 我把单子放里面，到时候今天挂号单，好吧？医保卡我都放在这里面了，放在本子上了，现在我送你回家，好吧？
1: 从进医院到取完药不过半个小时，杨女士说家人陪同不可能有这样的效率，而她更是连电动扶梯都不敢自己上。
4: 那个铁梯是吧？
6: 电梯
4: 不会，我拉的手都出汗了，
6: 拉的手都出汗了
4: 啊，
6: 紧张是吧？
4: 怕。现在有了要求，那么旁边他们挡住了，肯定不会倒，一拉就拉住了，这都可以放心的呀。
6: 有他在旁边扶着，您就踏实了。
4: 那肯定放心的。他们扶不折倒，比自己的子女好。我上次去年冬天吧，爬车子爬不上呀，抱下来，抱上去。
2: 好，你到前面下，我们下吧。
4: 右是怎么了？
2: 右拐就到了。哎，对，好了，
4: 谢谢。
1: 坐车回到家，杨女士不忘把垫付的医药费还给陪诊师王顾新。医院里手机支付更方便，但杨女士没有智能手机，只能付现金。
4: 走啊，多少钱？
2: 我给你算一下啊。
4: 啊，算算，要给你的呀。啊，你有手机的，我没手机的。
2: 仁济医院两个付费单，一个145.81，还有一个10.75，一共给我155就行了。
4: 155。
1: 而这样一趟陪诊服务，包含往返车费280元，每增加一小时加50元。在试点陪诊服务初期，有的老人舍不得花这份钱。上海市养老护理人力资源服务保障中心浦东中心主任张艳艳记得这样一个案例。
7: 然后那个老人是他子女给他下的单，过来一问，他说是要不要钱的，首先关心的就是多少费用，然后我们告诉他是多少费用。哎呀，他说太贵了，我不要，你们回去吧。后来我们说没关系的，你体验一下嘛，如果您觉得不满意啊，我们可以跟您子女沟通，比如说把钱退给他都可以，没问题，对吧？您先体验一下。后来这个老人就变成了我们比较忠实的一个顾客，他还帮我们介绍了好几个老人，我们最高的一个复购的大概是已经有30几次了。
1: 杨女士也是王顾新的回头客。
2: 第二次了，之前的话是街道买的公益陪诊，普通的一些那个了60岁的老人的话，享受这样的服务嘛，
8: 相当于免费给大家提供。
2: 他体验好了之后，就这次的话他不方便，他就委托我。
1: 王顾新说，这份工作不轻松，但也有快乐。
5: 我看了我每天那个跑步量大概在20000步左右，一天下来很累的，每天倒床就睡觉。快乐什么？能帮助些杨阿姨他们一些老人的话，缩短他们就医时间。这样就是医生跟老年人患者之间起到一个桥梁作用。
1: 为了当好这个桥梁，王顾新需要提前熟悉医院的内部环境、就诊流程，也要学习医疗急救知识、医保报销政策等等，让自己不只是一个简单的陪伴者。
9: 之前的话，老人他会持一种怀疑态度，他说：“哎呦，我不需要这个陪诊，无非就带我去看个病而已，就是简单一个跑腿。”其实不是的，就医的时候，医生的一些专业术语或者一些医嘱，老人一般是听不太懂的。我们要回去给他整理的，整理完之后要跟他讲需要注意哪些事项，下次隔多长时间要过来复诊，会给他整理一个清单告知老人或者老人的子女啊。
1: 但是他们也不能做到有求必应。
9: 他比如说有的热门的专家号什么之类的，他说你帮我弄一下，我说这个是在我们的这个服务范围之外的，我们是不会做这个事情的。
1: 在上海，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六月底公布，上海市养老护理人力资源服务保障中心浦东中心接到了不少咨询电话。主任张艳艳介绍，
7: 我们接到了大量的老人和家属打来的咨询电话，他们都非常感兴趣，但是他们也不知道有专业的机构能够提供这种陪诊的服务啊。接下来我们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些提升，一是从社区通过居委我们的一些社区服务站多做一些宣传推广的活动，然后还有医院，我们在三甲医院，比如说现人际，我们每一个楼层都放了陪诊师，然后包括一些宣传的易拉宝，人际医院我们每天还可以提供一些公益的陪诊名额，让大家有一个切身的体验，感受一下陪诊是怎样一个专业的服务啊。
1: 何静华就是派驻在仁济医院的陪诊师，不少患者和家属通过他的公益服务了解陪诊。
10: 但我刚刚陪过一个消化内镜的，
11: 消化内镜，
10: 对，他因为是独居老人，没有小孩不在身边，需要帮忙，所以我就陪了他两个小时，全公益陪下来，这样。刚开始是很多人还不知道有这个陪诊服务，他们体验了公益服务之后，觉得有陪诊很方便，觉得不付钱都不好意思，家里有什么需要帮忙，家里也跟我们联系，这样的。
1: 上海市养老护。

0: 到下川通道的这个进入的入口这里，也就是在明月家园的门口，可能往后要延伸一个50米左右。而在对向车道上，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您现在是在我们的辅路想要进入到主路下川通道的话，队尾是排到了西陵花园与我们西陵二路快速路的交汇处的这个桥面的上空，并且呢队尾还在不断的增多。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现在是在西陵二路快速路的下川通道附近行驶的话，请您一定要小心谨慎驾驶，控制车距，控制车速。而现在我们继续来看到，在广电中心的东门对面，也就是在八中的门口，在城东大道与西陵二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要往三峡大学方向行驶的话，队尾是排到了北苑组团小区的门口，也就是说在这里您可能还要等待个三到四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而在我们把视角延伸往我们的港窑路看，在港窑路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在今天我们可以发现，其实城东大道这一段呢，以前我们可以发现在这个路口可能从巴黎相送方向过来车比较多，而且呢您如果是继续往新地区方向行驶呢，在我们的港城路以及港窑路都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但是在今天早上我们可以发现，特别是从昨天我们就可以发现，在城东大道整体上的路面情况已经是非常良好了。并且呢在港窑路上，如果您现在是在港窑路这里往金东山方向行驶呢，可能队尾还会有一点长。我们可以看到在队尾是排到了湖北银行的门口，并且在此刻7:47队尾还在不断的增多，车流量的密度还在不断的增多。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港窑路上在这个路口往金东山方向行驶的话，请您一定要注意谨慎驾驶，控制车距，控制车速。而在我们的巴黎相送的门口，也就在城东大道与东风路的交汇处这里呢，您可能也要有一个200米左右的排行的距离，可能还要等待个2到3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城东大道与我们的东风路在这个交汇处路口呢，如果您要继续直行上桥的话，你一定要小心慢行，谨慎驾驶。而在我们的沿江附近呢，其实沿江大道整体上通行压力都还算是比较小的，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不必过多的担心。但是如果您是在沿江大道左转进入到西陵一路的话，此刻在西陵一路也就是二医院的对面这一侧呢，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具体的排行是从珍珠路一直到环城东路。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保持车距，保持车速。而在我们看到胜利四路，目前呢在胜利四路，如果您是要往沿江方向行驶的话，可能在胜利四路整体上通行压力都还算是比较明显的，大概还要经到过2个红绿灯周期左右才可以全部左转成功。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胜利四路上同样要请您小心慢行。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9，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1: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2: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0，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3: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咱们今天的话题是，在您的生活中有没有哪句曾经让你倍感压力的话，被您或者身边的人用一句轻松的话给微妙破解了。
3: 我觉得要倍感压力的话，这会儿如果说昨天晚上熬夜看球的人，这会儿起床要去上班，会觉得倍感压力吧。不知道大家今天早上怎么在各种互动平台上都这么静悄悄的，是不是昨天凌晨3点的那场球都给大家看破防了。
0: 我看我们的互动群里面已经在凌晨5点的时候李哥说葡萄牙没有时间了。
3: 确实今天凌晨的时候啊，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西班牙是1-0战 战胜了葡萄牙队，成功晋级了八强。其实我觉得好像我在看那个赛事回放，包括看到有一些人解说的时候，在大半部分的时间好像都是持续的就咬的还

0: 还蛮紧的，两边的防守都还做得挺好的，是吧？
1: 我不知道哦，
0: 你没看是吗？
1: 对，我没有看，我为什么我没有时间看？我可能
0: 我以为你要起大早呢。
1: 那没有，那我可能
0: 你不是六点多就在给我发消息，我以为你五点多就醒了。
1: 那没有，我六点多起来之后就迅速起床，
0: 哦、
1: 然后在电脑对，在电脑上面已经把。
0: 天哪，你原来不是在看球，原来是在工作啊！
1: 对，但是我当时刷到抖音了，就是西班牙1-0葡萄牙，当时看到这个消息了，嗯、但我还没来得及看回放，然后说好像是 C 罗就是。嗯，好像在新闻里面采访到说他这是他最后一届世界杯了，是吗？
0: 对，他赛前其实就已经确认了，说这个美加墨世界杯就是他的最后一届世界杯了。葡萄牙被淘汰其实也就意味着 C 罗完成了自己6届世界杯之旅的最后一战，所以在比赛之后看到好多媒体的镜头对着他，就是还是那个爱哭的小男孩啊，就是还是落泪了，确实还是会有一些不舍吧。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聚焦这场比赛，可能也是因为也许他是 C 罗的最后一场世界杯的比赛了。
1: 嗯，是的，所以说哎，像刚才在前几天的时候，可能他的好兄弟我们的
0: 格
1: 子军团，格子军团，他的好兄弟陪伴了7年一起走过的好朋友先走一步，然后紧接着他又对随着他的脚步可能
0: 但是我觉得他已经是代表了那
1: 一代的球员
0: 了，那一代的历史了。你想吗？他从2006年首次参加世界杯以来，总计代表葡萄牙队出场了27次世界杯的比赛，打进了11球，并且送出了2次助攻。他的最佳战绩是2026年的首次世界杯之旅的一个4强。你想想，现在踢球的好多，你看和他对阵的，这个西班牙队的那个球员好像才18岁啊！我的天哪，亚马尔是不是才18岁、18、19岁吧？
1: 那别人没跟我说他多大，我可能自己也不是很了解。
0: 你反正都是00后了，就
1: 是
0: 他可能已经出名的时候，人家才刚刚出生，他都是和这些人在一起比赛。其实我觉得他已经很厉害了。
1: 对，没错。其实从 C 罗整体经历来看，我觉得这几届世界杯而言呢，其实对于他来说，整体上已经没有比较大的遗憾了。可能唯一的遗憾就是还是没有捧起那一座
0: 大力神杯。
1: 对，大力神杯。
0: 是的，可能对于他的职业生涯来说，还是有一些遗憾。但是他已经在我们看来，已经是非常厉害的一位，非常伟大的一位足球运动员了。
1: 没错，而且他好像在昨天晚上，我还刷到他的采访说，其实过了这么多年，他已经对于世界杯而言，已经没有说有什么执念了。他觉得单纯是对体育的这份热爱，
0: 对足球的这份热爱，
1: 对，也不是为生活所迫，其实大家都看得到，就是他自己也说了，大家都看得到，其实生活是过得非常好的。但是可能就是这么多年的思虑以及支撑着他，就是可能每一届以及每一次比赛他都能够全力以赴。我觉得这还是一个对所有运动员来说，我觉得他真的还是一个成功的运动员。
0: 其实为什么刚刚我会说他是一个很伟大的运动员，你想他都已经41岁了，然后他还能在一个绿茵场上这样不停地折返跑，在他这个年纪，如果说你想保持这个好的身材状态，这种肌肉状态，或者是这种竞技状态，他肯定背后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就像你说，他已经不需要再为生活发愁了，他完全可以躺平，但是他依旧奔跑在这个绿茵场上。所以我觉得他还是挺伟大的，在追逐自己的这个热爱和梦想吧。
1: 像他已经邂逅完了自己的绝美的这一场世界杯之旅，那我们宜昌人可能也要开始邂逅我们的宜昌属于自己的专属的高速夏日美景了。
0: 是的，这个暑运出游呢，要和我们的美景来进行邂逅的话，给大家推荐 S68 翻坝高速沿线啊，真的是它被评为全国美丽公路，我觉得是这个名不虚传的啊。周边有非常多的一些这个美景，大家可以穿过 S68 翻坝高速去前往各个目的地来进行打卡。而我们 S68 翻坝高速的专属宠粉活动，从7月11号就要即将开启了。具体的，昨天在我们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还有抖音号上都有发布那个短视频，大家可以去详细了解一下啊。我们的活动是从7月11号开始啊，有很多的福利等待着大家可以去领取。有3个玩法，我们一一和大家来介绍一下。首先第一个就是拼图收集啊，昨天还有这个朋友给我发私信说，你们昨天那个视频发了之后，我下站去问，结果人家说活动还没开始。我说你没仔细看，是7月11号啊。咱们出站之后就可以领取一个随机的拼图碎片一张，集齐完整的9张拼图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精美的非遗礼盒一份了。这是第一个玩法啊。
1: 是的，同样我们也有第二个玩法。那第二个玩法呢，就是在我们的 高速出站口呢即可领取呱呱卡一张，即呱即兑，像水杯啊、靠枕、清凉礼包，还有我们的蓝香泉饮用水优惠券都可以全部送给你。
0: 是的，这个是在我们 S68 番八高速的任意下站点都可以啊，不是说非要在点军收费站那边，你在秭归港啊、车西、茅坪，然后秭归这边收费站下站的时候都可以啊。还有第三个玩法呢，就是分享有礼了，就是你可以提前的拍摄一些我们番八高速的任意收费站，或者是转发番八高速沿线景色的照片啊、视频，带指定的文案发布到你的朋友圈、抖音、小红书上，集齐30个赞之后呢，凭截图就可以在点军收费站蓝星会仪工会驿站来领取水杯、靠枕这些小礼物了。等我们活动开始之后，你直接一发啊，先发先集赞，然后等哪天下站的时候直接去领。我觉得这是给大家想的一个领取礼物的好方法啊。
1: 嗯，
0: 所以还可以关注我们一路蓝香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橘子红了抖音号，可以额外的来领取刮刮卡一张，或者是额外领取随机拼图一张，能够帮助您更快拿奖。美丽公路，幸福相伴，选 S68 番八高速，赏沿途风光，享专属福利，解锁治愈满满的惬意自驾之旅。
1: 嗯，在今天呢，我们同样给大家预告一下，今天还有我们的答题有礼环节。今天呢，是我们的题目是关于民族团结以及促进法的车载广告问答节目。今天呢，我们同样有5道题目要送给大家，就是2道单选题、2道多选题以及1道判断题。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如果您正在收听我们的广播，请您随时拨打我们的电话，进入到我们的问答环节当中。
0: 嗯，是的，我们的直播间热线电话呢是662-1059，稍后为大家来开通啊，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同时呢，也要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华夏眼科医院的这个暑期啊，听说我们的这个院区内是非常的火爆，
1: 嗯、
0: 很多无论是这个各个年龄段的学生啊，在暑期集中呢可能要去检查视力，包括在暑期之后呢，还会有这种视力健康问题的一些这个可能复诊复查。或者是做一些摘镜手术啊，所以我们的宜昌华夏眼科医院的全科诊疗服务体系是能够为您的眼部健康来保驾护航的，因为它可以提供包括像白内障、屈光眼底、斜弱视、小儿眼科、眼表、青光眼、眼眶、眼肿瘤、眼外伤的眼科全科诊疗服务。
1: 而且呢，同时我们的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原名为宜昌阳明眼科医院，于2015年的3月11号正式更名为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宜昌华夏眼科致力于打造眼科人才高地，原中心医院眼视光学科主任胡学斌主任于2011年加入开展近视手术，迄今为止已有近4万例的手术案例。宜昌华夏致力于为您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优质服务，推动中国眼科事业发展，持续为健康中国建设，为全民眼健康贡献华夏力量。
0: 那下面的时间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电信购机送福利，
3: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2: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3: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2: 房屋装修就选3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3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3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4: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5: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6: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7: 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8: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